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南河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5: 家记忆，
6: 乌鲁木齐旧称迪化，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山脉，北部和南部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解放战争时期，这颗西北明珠幸免于战火，金瓯无缺，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1949年8-9月间，随着兰州、青海、宁夏的相继解放，西北战场就主要剩下新疆的问题没有解决了。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地区集结，积极准备向新疆进军。新疆的问题早已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他多次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商讨进军新疆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7: 从1949年4月份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个将来新疆问题怎么办了。王震去参加接着二中全会去了，啊，这个他跟毛泽东也讨论过，将来要解放新疆的话，我要率军要进军新疆。
6: 此刻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各方设法保住新疆。新疆国民党当局在外有重兵压境、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分化成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进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八补给区司令曾振武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而国民党军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树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成祥等，妄图以其掌握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疆。
8: 进军新疆，实际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路途遥远，另一个是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毛主席在战略决策上颇费思量，部队在进行准备的时候也颇费时间。
6: 1949年8月，随刘少奇在苏联访问的邓丽群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伊宁。当时的新疆分为10个专区，国民党政府控制7个，西北部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则控制在3区革命政府手中。邓丽群与3区革命政府领导人接触后，即开设电台 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有关情况。9月8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张治中，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

0: 部起义。张治中曾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主席。他首先想到的是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三年前，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成功解救出131名被监禁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就是陶志岳派车送回延安的。9月10日，张治中致电陶志岳、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9月15日，邓丽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志岳、包尔汉直接会晤，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新疆的态度。9月17日，陶志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畏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同时，他们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书面意见交邓丽群转呈毛泽东。
1: 立讯电台就设在我们家，立讯就用300个骑兵，还12挺机关枪，就等于是加强了这种这种工作。国民党将领的会上，他公开的讲明，就说是要走那个和平解决新疆这条道路的决心。他给他们讲了新疆的历史，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把新疆从那个中国分割出去。
0: 根据毛泽东关于急盼早占新疆的指示，为防止国民党残兵逃入新疆带来后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奉命率第二军和第六军进军新疆。1949年9月14日，王震率领第二军由西宁出发，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脉，进入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横亘于青海与甘肃的分界线上，山峰多在海拔4000到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上山前还是初秋和暖的阳光，行至山腰却遇上了暴风雪，先头部队第二军第五师应对不及，造成了人员伤亡。
2: 我们连里面死了9个人，全团死了100多，没有吃饭，肚子饿，这个带的东西呢吃的没有了。8月份穿的还是单的，中午的时候到了祁连山的那个最高的地方，这个都开始下雨下雪了。
3: 那个路上的滑的就走不成，哎，那时候我在13团参谋长，摔倒就起不来，只有拄个棍子啊慢慢走啊。
0: 面对高山缺氧和暴风雪的双重困难，准备不足的第二军第五师凭借惊人的毅力奋勇向前，于9月16日翻过祁连山，到达俄博，随时准备挥师西进，剑指新疆。
4: 原来计划是到50年的春天才能推进到新疆来，但是随着战局的这个发展的迅速，西北的整个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5: 我祖父他知道国民党是待不长久了，要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他的思想当中已经有这种概念了，就是说走光明的路，归顺共产党。
0: 其实陶志岳早已在思考新疆的未来。1949年2月，刚刚就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致电陶志岳，命他将新疆驻军只留一个旅防守边疆，其余全部调到嘉峪关以东地区，

0: 人物，他就是陶志岳的堂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陶进初。1944年，陶进初在重庆与共产党员乔冠华相识。1948年，陶进初应陶志岳邀请前往新疆任职，其后一直与乔冠华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保持着书信往来。
1: 刚开始他是愿意到解放区，乔冠华请示周总理以后，他说让他到新疆来策动起义，陶志岳始终就不表态。我父亲看以为这个起义工作做不成了，他就想走，他已经都到机场了，结果陶志岳又把他追回来了。
0: 陶志岳迟迟不肯表态，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中，以叶成、罗树人、马成祥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主张对抗解放大军，坚决与人民为敌。
2: 陶志岳呢，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
3: 叶成他在整编78将近4万人，而且他都是美械化的装备。整编一师马成祥马步芳的侄子，也就是说能够守住这个迪化城，但是共产党都部队不来，
4: 他要起义，他又没有实权，如果贸然起义，他能不能够掌握住这个，能够稳定住这个局势？
0: 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与张治中和陶志岳交情甚笃，且善于用兵。1949年8月15日，陶志岳假借检查部队的后勤工作，约赵锡光在燕耆会面密谈。此时福梅战役已经结束一个月，解放军已在向兰州挺进。
3: 他们两个人订立攻守同盟，就南疆的事情，部队一切我都照凶了，北疆我来处理，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分工，这个一定要稳住部队，迎接这个解放进程。
5: 部队进来以后，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权力军权都交出去，无条件的，甚至提到了我们两个呢解甲归田。
6: 因为他出来从来没有到老家回过去的老家，他就想回老家。
0: 和平虽已现曙光，但起义还仍有风险。随着第一野战军在河西走廊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残兵涌入新疆，一些国民党军顽固派将领听到风声，图谋暴动。为了和平起义成功，陶志岳亲自约见反对起义的马成祥、叶成、罗树人，言明利害，辨析前途。在此关键时刻，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西宁的消息传来，马成祥对马步芳完全失望，同时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家眷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在内外影响之下，马成祥、罗树人、叶成等向陶志岳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陶志岳与鲍尔汉协商后，允许他们变卖房产和囤积的物资，寻南疆出国。9月24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成祥、第179旅旅长罗树人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出走。9月25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也离开迪化，逃往国外。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消除了。9月25日，陶志岳和赵锡光、韩有武等人签名通电起义，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8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9月26日，鲍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至此，占中国陆地面积1/6的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

0: 于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破坏和阻扰，新疆的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武装叛乱不时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陶峙岳、鲍尔汉分别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
1: 彭德怀下定决心提前进军新疆，毛主席让驻苏大使王稼祥找斯大林派一个飞行团帮助我们往哈密和乌鲁木齐送部队。
2: 毛主席把任务交给王征，王征呢就是只还有一个军，他就这边要六军，我们是别进疆别评判。
0: 10月5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彭德怀与王震号召将士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当晚，陶峙岳等从迪化到达酒泉，受到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的热烈欢迎。陶峙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稳定形势。10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峙岳会谈的情况。进军新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气候复杂、供应困难，加上边疆的冬天已经到来，给进疆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

彭德怀、王震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左宗棠率部进江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和应对措施。10月10日，天刚破晓，一阵军号响起，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在王震的率领下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穿过星星峡，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从酒泉至迪化1253公里，由迪化到伊宁698公里，从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由喀什至和田514公里，沿途经过的都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当时新疆没有铁路，公路路况极差，缴获的汽车大都破烂不堪，入湘部队多数要靠徒步开进。辽阔的荒原上，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西急进，宛如戈壁滩上的一条条长龙。10月17日，第一兵团先遣支队穿过吐鲁番盆地，昼夜兼程，于10月20日胜利抵达迪化。10月2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装甲团先期抵达迪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交代胡乔木写一篇评论，明日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评，称人民解放军到达新疆省会迪化，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迪化大银行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阅兵式。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新疆军区和新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陶志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包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0: 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任命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为军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志岳兼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饶正熙任副政治委员，陶进初任参谋长。然而奏凯的锣鼓没有停息，西进的部队就按预定计划，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率领下向南疆开进，第六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率领下向北疆开进，第二军选择的路线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和田，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千里浩瀚沙漠，鸟兽绝迹，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在和田墨玉县树有一座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它记录了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的指战员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以每天40多公里的惊人速度连续行军18个昼夜，行程790公里，于12月23日抵达和田，在飞尘流沙中踏出了一条生命之路，为进军新疆画下了完美的句号。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给第十五团发了嘉奖电报，说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第二军一部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与此同时，第六军一部又胜利完成了进军北疆的任务，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阿尔泰山，从此新疆走上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征程。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国家记忆，
0: 庆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山城，山谷之间，长江和嘉陵江在此汇合。在解放战争的追歼阶段，重庆成为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以图东山再起的桥头堡。1949年5月下旬，距重庆1000多公里外的南京，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继春、参谋长李达等首长正在传阅着一份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明确提出二野亦应准备于2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中央军委将消灭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军事集团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对于第二野战军来说又是一次千里跃进。当时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可谓迅猛，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干部不足的问题。为了解放后顺利接管大西南，第二野战军在南京、上海等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招收知识分子。在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鼎力相助下，各地共有7000多名学生加入到第二野战军接管城市的队伍中。由宋任穷率领一支不带枪的军队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在此时诞生了。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年过古稀，可是那些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从大上海的高楼大厦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他们被全国解放的热潮所感染，无怨无悔。解放后很多人留在了重庆，还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当二野在筹备西南服务团时，重庆上空已经战云密布。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抵御，随后蒋介石来到歌乐山路的总裁官邸林园别墅，和他的将领们为蒋家王朝做最后的挣扎。可是当蒋介石的爱将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提出收缩兵力退往云南边境时，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他们无法理解，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不能再退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的官僚和资本都撤往山城，盟国的外交和军政人员往来不断，重庆在瞬间从一座普通的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区的中心。抗战胜利前夕，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从重庆出发参加开罗会议，这也让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坐在庆祝抗战胜利游行的轿车上，重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达到了巅峰。即使面对全国解放的历史潮流，他也无法放弃大西南这块曾经的大后方，更不愿放弃重庆。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这位老对手的企图，为了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国内，他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提出由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秦岭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川东南进军，对成都平原实施包围。1949年8月28日，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场最高级别的会议。在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中，坐在蒋介石斜对面的这个人叫刘宗宽， 而他正是影响蒋介石判断的关键人物。刘松宽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和南京陆军大学，他作为杨虎城的心腹，曾受到过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迫害，不仅两次入狱，还险些遭到枪毙。抗战胜利后，刘松宽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诚恳热情的举止和发自肺腑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西南战役开始前，中共党组织派遣交通员房显志和刘松宽联络，开始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作为中将代理参谋长的刘松宽，自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前会议。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报告，提出将主力布防川北，在川东留下了一个空隙。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还特地找了一个传声筒。而这份报告也恰恰迎合了蒋介石自己的判断。于是，一份固若金汤的西南防御计划诞生了。同时得到这份计划的还有刘伯承和邓小平。刘伯承后来接见刘松宽时说：“你为解放西南立了一功。”还聘请他为西南军区高级参议。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0月24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乘火车来到郑州，特意下车出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一副游闪入川的架势。然而，这正是刘邓二人导演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戏。
5: 二也是电台静默，一路用四野的电台，四野向南进攻是浩浩荡荡，而二野进攻西南呢是偃旗息鼓，就是要造成这种假象。
0: 早在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中指出，第18兵团监湖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三县，然后发起进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中央军委要求第18兵团先将胡宗南部主力溢留于川陕甘地区，给国民党军造成人民解放军将主要由陕入川的错觉。第二野战军主力以远距离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由湘黔边直插川南，将国民党西南地区主力聚歼于四川。此时，贺龙来到西安，指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对秦岭进攻。他恰当地把握着攻击的火候，既向真打，又攻而不破，这让自视甚高的胡宗南非常得意，对蒋介石报告说：“贺龙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蒙在鼓里的蒋介石看着胡宗南从秦岭传来的捷报，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此时，蒋介石还没有发现，在宋希濂守备的湘鄂川边区，出现了一块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秀山，而解放大军就是从这里进军西南的。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直逼川南，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防御部署。重庆市秀山县是川东南的门户。秀山县的红安镇自古就有一镇跨三省之称，这座连接川湘二省的红安大桥当年是一座木桥， 驻守红安的国民党保安队在撤退的时候将其烧毁，但是解放军很快就搭起一座浮桥渡河，解放了红安。刘邓大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四川境内，剑锋直指重庆。至此，蒋介石才终于明白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手忙脚乱地命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防线，南撤至川东布防，而宋希濂则命令部队向乌江以西撤退，企图构建起一道所谓乌江天堑防线。彭水县位于乌江、豫江两江汇合处，是乌江防线的重要节点。宋希濂利用险要地势在乌江西岸布防，还将船只全部拖走，企图凭借湍流的江水和解放军对峙。不过解放军及时调整部署，从彭水南北两侧迂回强渡，一举突破乌江天堑。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师参谋长安仲坤率部从贵州迂回入川时，在彭水县马头山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不幸牺牲，他成为解放军在进军西南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宋希濂寄予厚望的乌江防线在解放军西进大军的多路强攻下全线崩溃，宋希濂部向武隆仓皇逃窜，各路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当川东南重要门户被攻破的消息陆续传到蒋介石耳旁时，身处台北的他再也坐不住了。11月14日，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抵达重庆，亲自部署重庆防务。白马山位于武隆县以西，此处地势险要，是蒋介石拱卫重庆外围的最后一道大门，因此他亲自部署构建白马山防线，命令宋希濂在此投放四个军的残部，总计兵力30,000人，并派遣罗广文兵团从南川前来支援。之后为鼓舞军心，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携带他的亲笔信和3,000两黄金慰问国民党守军。
5: 蒋介石就派了他的公子蒋经国去督战嘛，也可以说叫劳军嘛，目的就是要守住白马山防线，组织解放大军进攻重庆，因为那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0: 11月22日拂晓，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野战军第47军共80,000兵力向白马山发起总攻，一时间枪声、炮声、呐喊声、厮杀声如山呼海啸般回荡在白马山路。面对宋希濂的数条防线，解放军大胆穿插到武隆后方，切断了通往重庆的道路，而匆匆赶来疲惫不堪的罗广文兵团又被以逸待劳的解放军打回了南川，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军瞬间失去了斗志。经过3天2夜的战斗，蒋介石苦心经营自诩为固若金汤的白马山防线全线崩溃。至11月26日，宋希濂集团主力被歼于川南以北地区，解放军俘国民党军30,000余人，自此川东大门洞开。而在此时，重庆的刘宗宽又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
6: 有一天父亲在办公室门口碰见补给区司令邱渊，邱渊焦急在说，哎呀，叫我马上调800辆汽车，我到哪去找？父亲就说，为什么调800辆汽车呀？邱渊就悄悄地告诉他，蒋介石要把胡宗南第一军调到重庆。
0: 第一军是胡宗南的精锐，要是来到重庆，不仅解放军将迎来一场恶战，重庆市也将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经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议后，决定提前北渡长江，相机占领重庆。因此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加紧进军重庆。 而在此时，解放军和重庆之间只有一处障碍了。南温泉地处狭长山谷，两面山势险峻，距当时的重庆市区仅18公里，是通往重庆的最后一道门户。根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第一军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以第一军第一师守重庆，以第167师沿长江南岸与海棠溪至南温泉布防。11月27日，第二野战军第12军一个营，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攀登断崖绝壁，突袭南温泉制高点剑门峰主峰，一举全歼峰顶守军。而丧失制高点的胡宗南部第167师调来飞机大炮，对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剑门峰上硝烟弥漫，战斗异常激烈残酷。解放军将士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敌王牌师激战2天2夜，始终将剑门峰制高点牢牢控制在手中。激战南温泉是解放重庆外围战斗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突破国民党军在重庆的江南防线，打开了重庆的南大门，为解放军大部队部署三面包围重庆赢取了时间。面对即将覆灭的命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在加紧做好逃离准备的同时，还在重庆城内实施着最后的疯狂。黎明前的重庆城显得愈发黑暗。在蒋介石的亲自批示下，杨虎城、宋启云一家被残忍杀害在代公祠，而江竹君、齐亮、李清林等烈士也在解放大军向重庆进军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到了11月27日，面对江对岸的隆隆炮火，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郭德贤见证了这一疯狂行径。到11月28日凌晨，180多名革命者在渣滓洞监狱被集体枪杀，仅有10几人从血泊火海中存活下来。在白公馆，屠杀持续到深夜，有40多人殉难，仅有郭德贤等19人脱离虎口。除了屠杀革命者，蒋介石在撤退前还下令破坏这座城市。1949年的重庆市是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仅工厂就有600余家。蒋介石很早就下令毛人凤部署对城市的破坏行动，要求重庆至少在3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此，他特批给毛人凤600吨炸药，企图把这座抗战时期倾全国之力保卫的城市彻底摧毁。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的爆破行动全面开始，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工人发动护城运动，加之城外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蒋介石最后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残存的炸药也还是对这座城市造成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天，重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重庆大轰炸的日子。11月27日晚，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动身离开他居住的林园。此时的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由于途中道路被混乱的国民党军退兵和汽车阻塞，蒋介石不得不3次下车步行，最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10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第二天清晨，在获悉重庆防御已全部崩溃后， 沮丧的蒋介石乘机匆忙逃往成都。飞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离机场仅10公里。从此，蒋介石永远告别了山城重庆。早在1948年4月28日，刘伯承曾豪情满怀地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此预言与重庆解放只不过相距了1年0.7个月。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各界人士自发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庆祝解放。
7: 11月30号凌晨呢，我们留校的同学听说解放军呢已经到达了江北城，于是呢，我们留校的24人有了12人同学约着8人呢去迎接解放军。
0: 而这支正义之师没有过多的停留，他们穿过重庆，继续向四川的省会成都进军。从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至12月8日止，共歼国民党军正规军7万余人，为全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重庆解放后，12月11日，重庆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代工祠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等烈士的遗体，重庆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杨虎城、江竹君等在黎明前牺牲的革命志士哀悼。重庆，英雄之城，不屈之地，英烈们的前仆后继让解放的阳光最终拨开了雾都的阴霾。新生的山城尽显朝气与蓬勃，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10: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9: 通用语言。
10: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9: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10: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

0: 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0: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

0: 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还保险之道。
2: 每周一到周三，耳边有财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是保险之道。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3: 你好，柯岩。
2: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3: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0000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0000元，加上意外的100000元。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哈。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嘉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3: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
2: 嗯、
3: 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哈，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嗯，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
2: 嗯，
3: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2: 是，
3: 嗯，
2: 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3: 嗯，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 和 C 哎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
2: 嗯、
3: 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2: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3: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我们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2: 嗯，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3: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
2: 嗯、
3: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了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放100万啊，那也有要求是说逐年放，比如说我今年放了10万在主险我就有资格再放10万在万能，这个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假设我交的特别多， 那么假设我可能是比如30万十年，那么我可能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可以把这个比例进行性的上调，就不是1:1了，可能是1:3啊。那这样的话，假设我主险里面交了30万，那我在万能里面就可以交3倍于30万的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万能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保险品种，比如年金附加的万能和增寿附加的万能，其实它都是从形态上和保障功能上还是稍许有些区别的。
2: 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既然万能险它可能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因为毕竟搭配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哈。那么配置万能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势？

0: 随时可以放入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百姓来说，那我与其放在某些宝宝里面，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观，那我可能而且它流动性太强，我动不动要把它花掉。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这个万能账户的，但万能账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费用，比如说放入万能账户的时候它分年，比如说我第一年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1%或者是5%，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初始费用。那如果我在第二年放呢，可能就会相应有一个定的优惠，可能是比如说可能就0.5%啊，或者是1%的这样放进去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大家在费用方面要睁大眼睛认真去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相应的规则。
1: 嗯，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可能还想问哈，除了万能险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方案可以作为这种替代呢？万能险的这个组合配置是不是个人和家庭保险配置方案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往前去看，在2017年以前，我们购买的万能险，当时还能找到保底利率3.5%的这种万能险，那它上浮可能比如说加个0.3、0.5%，其实它的现行就可以到了4%。所以在2017年以前，如果能购买万能险的话，其实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到2023年7月以后，那我们现在银保监规定的万能险，基本上它的保底利率是2%，也就是说我们保证一个相应不是那么特别太高，就是给自己那么高要求的一个保底的利率之上。我们具体现行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能力，然后去实现。那么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收到大家的保费以后投到了哪里呢？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投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钱多了，我们投个小卖部，投个小超市，对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资管的这个能力来说，它也许可以拿到了集合到比较多的钱，可以投一带一路啊，然后或者是投南水北调啊，然后各种的西气东输啊，就各种各样的高的项目。因为他们资金相对雄厚，投资能力相对强，所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比我们百姓更高一点的这种收益。那但是具体收益是多少呢？它并没有载明在这个里边。那么它只是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最底部的这样一个收益。那具体今年也许投得特别好，可能就更高一些，明年低一些。那么每个季度或者是说也每个月，其实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进行一个披露的。
1: 嗯，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万能险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保险行业设置万能险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产生，它能相应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0: 万能险的初衷呢其实就是理财。一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财非常的稳健，然后监管也非常的严格，它的资管能力呢相应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员队伍呢，它其实有更大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在发挥这样资管人员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这种万能险。那万能险呢，其实它能达到的作用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户，我和保险公司在这个希望保险公司变好、收益变高的方向，其实我们是同向的。那也就是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收益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和保单客户进行一个分享的。那么也让保单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可以逐渐接受万能险作为家庭的一个稳健的理财工具，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去存在。那么长期去看，他其实如果按零钱包，然后其实会存更多的钱进去，因为前五年如果取钱的话是有手续费的，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可以今天存一些，明天存一些，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财富量级然后进行一个提升。那么万能险呢作为一个这种长期账户的补充，对于客户的心理灵活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可以打开我的 APP 看到我的万能，哎呀变多了，然后他的这个钱比这个宝宝里边的钱可能会多一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2: 工资 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资金大会

0: 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经济之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3: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2: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3: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啊，喜欢这种买一赠十五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比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BCDE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2: 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4.5%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4.5%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3: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照结算利率4.5%，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 1.75 啊，还是2%啊，还是2.5%、啊、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4.5%，能到4.8%、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2: 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3: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2018年、20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放到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2: 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3: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把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明明是应该赔我15万，为什么赔15万的时候还 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万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万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2: 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3: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5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5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2: 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3: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可以再稳妥的去考虑考虑，用一个确定的方式，然后来保证我们未来确定需要用到的钱的来源。
2: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耳边有财，我是柯岩。
3: 那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2: 我们的节目每天6点、17点和20点在经济之声播出，为你带来最权威的保险解读，最实用的保险技巧，最贴心的保险服务。无论你是想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人寿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保险、财产保险，还是想了解保险理赔、退保、续保等细节和常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帮助大家筑起家庭财务防火墙。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
9: 一场好戏。
1: 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0: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1: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么本周为大家带来的系列策划是养老新答案第三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基金怎么选。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你好。
13: 大家好。
12: 哪怕是从专属外份额来讲，也已经有100多只产品了。
13: 对对，
12: 其实百里挑一或二，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也是个挺难的事情，哪怕已经经过了层层的筛选。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在目前已有的产品当中，公募基金里我们怎么去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产品呢？
13: 那首先啊，它不是百里挑一和二，因为我们说到是产品类型有很多，还有目标风险跟目标日期。
12: 嗯，
13: 首先目标风险跟目标日期它就不能去
12: 啊，就不能同类对比。
13: 它当然它短期，比如说因为你想目标风险日期的产品在短期还是一个目标风险，但是只能比很短期。比如说我们也说了，其实这个监管跟鼓励大家去比较一个中长期业绩的话，它中长期这俩是不可比的。
12: 嗯，
13: 这第一。对吧？然后你这个目标风险里面，你的积极型，你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积极型、平衡型跟稳健型，它分别对应的可能权益仓位上限是80%、60%跟30%，这三者之间是不能比的嘛？因为你要比的话，肯定是
12: 所以只能同类比。
13: 对，不然熊市里面就发现稳健型特别好，然后牛市发现是积极型好，
12: 对，
13: 这样拆了，然后 目标日期里面，我们有很多退休的目标日期，但可能觉得比较临近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45跟40比比还行，但你不可能拿50跟35去比，所以又能分很多类型，所以其实你每个类型里面可比的数量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
12: 那比的时候比啥呢？
13: 就是你首先要把它分类，分完类之后吧，你要去还是要去看业绩嘛。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 iPhone 的时间很短， iPhone 可能成立也就只有不到一年，
12: 对。
13: 其实你是可以把 A 份额的份额业绩接上去，因为我说过，其实 Y 份额跟 A 份额其实它是本质除了费用之外是一回事儿，所以你可能有更长的业绩，你可以做一些定这样的比较，比如说你可以，这是可能跟你更常选基金是一样的。
12: A 份额连续，比如说看这个基金公司基金规模、基金经理。
13: 我是说净值层面
12: 净值。
13: 比如说有很多 A 份额它可能是2019年成立的，但是它 Y 份额可能到22年才有，那中间可以多几年数据吧。
12: 就看它的 A 份额的那些相关的情况。
13: 对，你可以把它接上去，那个净值可以接上去，这样就是你的定量值，不然你看定量只有几个月的数据就太短了。这样你可能，你可以，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 FOF 它本身就是一个充分分散化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看成一个这种偏全市场风格的这种基金去比较一些定量指标，比如说收益啊、波动啊、回撤啊、风险收益啊，这是一方面。还有方面就是要看定性啊，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说，这个就算你把 A 份额的业绩接上了，其实大家产品业绩还是偏短的。
12: 对，
13: 除了极少数可能就是成立比较早以外，很多产品可能成立都没有3年，
12: 对对对，
13: 并没有一个完整周期去一个做一个定量的评估，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这过往业绩，其实我们说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啊，客观上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要更多去抓住一些，就像我们做 FOF， 我们是像基金经理一样啊，我们去买基金，我们也关注这叫业绩可持续性。就你过往好，怎么样能保证你未来可以好？这个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在 FOF 层面的话，你其实可能还得关注基金公司层面跟基金经理层面。如果你看这个，我们应该说 FOF 其实是个多资产投资，它涉及的有很多投股、投债。然后还能投商品，股票里面这么多，你知道基金的类型很多，什么样的行业基金都有，你还需要懂行业，这个光靠个人能力肯定是不够的，你需要团队作战嘛。
12: 对，
13: 其实如果基金公司本身投研能力比较强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12: 那怎么去判断基金公司的投研能力呢？
13: 你可以看很多，就是其实很多基金公司是有这种中长期业绩的，它其实也是一个 FOF 它相当于是一个几十基金经理个人 FOF， 所以它的长期业绩是很有说服力的。很多基金公司如果3年、5年、10年业绩都很好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比较代表投资能力的。基金公司重要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我没说到这个 FOF 它有个双重收费的问题，就是但是如果我去买自己家的 FOF， 我是可以自己在 FOF 层面就不收管理费。举个例子，比如我这基金买了一半我们公司的基金，买了一半外面基金，那买了我们公司那一半的基金，在 FOF 层面是不可以收钱的，这管理费可以再砍掉一半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如果这基金公司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偏稳健型的产品来说，因为债券我们知道债基收益本来就不高，波动就不大，如果这些公司本身这种投研能力比较强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多去买内部的基金，可以再省到费用。相反，你要是自己觉得自己家基金可能业绩相对一般的话，你要去买外面更多的话，尤其可能对股票而言还好，因为这个可能这点管理费对于股票这个波动而言很小，但对于债券而言影响就很大了。
12: 但是买自家基金会不会有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这种瓜田李下的嫌隙？
13: 我觉得我们作为基金管理人还是要这个恪尽职守、谨慎其面，就是比如说两家基金公司货币基金的收益肯定差距就很小，对吧？
12: 对，
13: 股票就差很多。就是
12: 看什么类型的产品，
13: 这个类型的业绩分化度越高，那么我们买整体而言可能买内部的比例就相对低一些。比如说像买货基或纯债，你知道纯债收益其实也很波动也很小，那就会比较偏向内部，权益就会偏向外部。个体呢分化比较小的类别，我们就会更倾向于去买一些内部的，如果内部有些比较好的话。然后呢，对于一些这种个体分化比较大的话，因为你这个管理费的这么一点收益跟这个
12: 最终的那个市场上的收益
13: 差太多了，那我们还是会更持有人的角度，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然后尽可能把让他的这个利益最大化。
12: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FOF 团队的投研能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养老投资的这一块，
13: 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是可能都得了解，都得有研究。
12: 当然我们说的其实更多的是比如如何在这个市场当中去追求收益。那我们再来说回撤吧，因为毕竟是养老钱，大家很关注它的稳健性啊，所以控制回撤的能力非常重要。
13: 要明确一点啊，这回撤它是一个总会发生的东西，就是总是会有的。
12: 对
13: 啊，然后它是一个风险收益对比的过程，就是你可能会指望说，当然你肯定希望它涨的时候涨很多，跌的时候不跌是最好，但实际上它拉长了看，除了极少数一些你说特殊情况，说能力好运气也好，它的风险收益还是一个对等的过程，就是你对回撤不要特别痛恨，说这回撤就不好。
12: 也不见得，你回撤了以后，你这个低位你还可以进去拿成本更低的筹码呢。
13: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说， 你的回撤能力，我们要会说看收益回撤比，就是你的回撤能力要跟你的收益能力或者跟你的波动去看。
12: 嗯，
13: 比如说你一个积极型的产品，比如说你80权益的这种基金的上限，跟你这个比如说一个稳健型30权益上限的产品，它回撤肯定不一样，肯定是会更大的。不同产品间你可以去比较它的收益回撤比，对吧？就是你的你承担这些风险最后能不能挣到钱，你承担风险能挣到更多钱，那就是还是一个好产品。
12: 对，
13: 但如果你承担风险挣不到钱，那产品可能就相对比较一般。然后在同类产品里面也是的，比如说你可以到同类产品里面去比嘛，比如说大家都是稳健型的，可能仓位差不多，你可以去比较这些啊。所以我理解对于回撤这个事情上，其实单看回撤是没有意义的，还是你要去看一些收益回撤相关指标，就是承担了风险之后能不能获得回报啊，而不是说你只单单承担了风险但是没有回报。
12: 对，
1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理解，这可能是更重要一些的。
12: 对，应该要结合起来看，在风险的这个分类当中，权益资产的比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现在很多人也说距离退休时间越长，权益资产比例越重，那您怎么去理解这么一句话？
13: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这个复利效应咱们都知道，这个其实在复利效应下，其实你的时间越长，你最后的这个时间的收益的期望吧啊，它就越高嘛。所以其实你离这个退休时间长的话，你本身通过权益去承担权益的风险是相对比较划算的，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你能看到权益，比如在短期半年一年，我看到市场波动非常大啊，它相对是不确定的，它可能也跑不过债券啊，对吧？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就是这样。
12: 嗯，
13: 但是你拉长来看，权益资产还是长期还是要比债券好的。
12: 对
13: 对，就像我们资产配置里面长期有一个叫权益偏好原则，就如果你的资金周期比较长的话，你还是应该更偏好权益资产一些嘛。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看到权益更好。而且咱们养老金账户的不同跟你个人的不一样在于，你想你去想一个投资的时候，你想的其实是一个一笔钱投下去之后就不停在这边运作的一个过程，但咱们养老金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定投的一个过程吧，就不说百分之百定投，但它其实是不停的有钱去投进去的。
12: 对
13: 啊，你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它就更明显了，就是说因为你能想到说可能年轻的时候钱很少，所以对于波动的承受能力可能天然会更大一些啊，因为你未来还有很长时间嘛。但是你老了，可能比如说我明年都退休了，那我里面可能积累了我大半辈子投在里面的养老金钱，那么我的这个波动承受能力很低了，
12: 嗯
13: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权益仓位自然下来，所以你考虑这些因素的话，这个退休时间越长，权益的资产比例越高，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2: 嗯，最后再说如何去挑选好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尤其是个人养老目标基金。
13: 第一就是本身你的这个养老设计这个方面很多嘛，不可能靠基金经理一个人的能力，其实像我们正常去投资，其实会跟公司内的权益投资团队、债券团队，包括你的行业业务员，都会有非常充分的沟通，这个其实是公司能力的体现啊。第二就是你说了，就是公司如果能提供更多好的产品的话，其实是你看海外有些好的那种机构，其实他们的养老目标产品也会配置很多自己的产品，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还有就是说，我理解整个公司这种管理啊、投研的文化也很重要，就是你看公募基金本身有很多就是很早就参与了养老金投资的，因为我们知道社保其实是很早就有的，企业年金啊，其实养老第二支柱嘛，应该一共是20多家机构啊，应该有十几家是基金公司啊。其实这些公司里面，就是我觉得也代表了一些这种受托人、委托人的一些认可吧。这些险它都是一些长险，它的运作思路其实会更稳健一些，就使得公司的文化上也会更注重一些这方面的。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0: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1: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的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新一期主题养老新答案，第一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规划你 get 了吗？那本期的嘉宾，让我们请出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13: 嗯，大家好。
12: 那这个第三支柱最主要包括什么？
13: 第三支柱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个人养老金啊，它其实可以帮咱们有效的这个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为老年的生活多一份收入，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退后的收入的这个生活质量。所谓个人养老金，它用的是一种个人账户制，就是说它缴费完全是由咱们自己个人承担的，然后由自己自主去选择到底去买这种符合规定的这些不管是存款、理财、保险、公募基金这些产品，然后实行的这种完全积累。 而且它还有好处在于它是可以享受国家这个规定的一些税收优惠的政策。
12: 个人养老金还处在试点的状态哈，目前应该全国只有36个城市可以参与个人养老金，比如说去建立账户，往里存钱，买相关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但是。

0: 是相信随着这个政策的不断落地和相关细节的不断的落实，未来一定会养老金政策会继续的扩容哈，这个是肯定会的。然后呢，关于这个养老规划问题，经常提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养老投资越早越好，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种养老规划的理念？
1: 我觉得这个理念是没有问题的，我也觉得养老投资越早越好。
0: 嗯，
1: 从现在开始是最好的。
0: 你投了吗？
1: 投了。
0: 你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到这个养老话题？
1: 毕业没太久就开始想了，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当时可能还没有做准备吧。然后去年不是有了个人养老金试点之后，我自己就开始就是投资这个了。
0: 那您当时在做这个养老规划的时候，作为一个90后，当时考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当时着重考虑的点又是什么？
1: 之前说的，其实咱们现在这老龄化的情况下，其实如果你想未来保持一个退休后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生活的品质，你肯定是需要额外自己给自己准备一笔养老钱的。然后再考虑到其实国家正好出了这样一个政策，然后的确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税收优惠啊，包括对应的产品，还有一些费率上的优惠，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而且本身要是做金融行业的，
1: 对
0: 于这个投资的理念，
1: 第二就是我本身其实可能离退休时间还比较长嘛，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开始积累的一个过程啊。
0: 是，然后呢，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养老投资哈，因为如果是考虑到退休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么复利的影响就会对我们的投资结果是非常大的。那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养老投资越早越好？
1: 因为在复利效应下，就是周期越长，它的这个对收的影响就很大。但是这个复利效应是它一开始是很微小的，就你如果你是投上，比如说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其实影响是不大。但是如果你时间拉长，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从20岁开始做养老规划，然后每个月投1000块钱，然后比如说你坚持40年，然后年化收益是4%左右，那么到60岁的时候，它会有118万。但如果你从40岁开始做投资，同样情况，你的收入只有36万。其实你能看到说，其实你的投入的本金只差了一半，但是其实累积的金额却差了2/3啊。养老投资开始越早越好。其实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投资本身其实有波动、有风险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波动的风险在短期会特别明显，但是如果你拉长了看的话，其实整个的这种波动它其实会熨平你的所得的波动，所以从这样角度看，你也应该比较早的去开始这个投资。
0: 还有一句话就是选择有时候比努力还重要。那你觉得在这个养老投资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选择是更为重要的呢？
1: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就是符合自己的这个情况吧。就比如我自己为例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退休还可能至少得有三十多年啊，然后我自己可能本身这种风险偏好也比较高啊，然后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像基金类的产品，因为其实基金类的这个它也有低风险产品，但它可以提供比较高风险的这些产品啊。这第一个。第二，再比如说基金里面它可能有养老目标日期、养老目标风险这种各种形式的产品，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可能自己本身做这个我可能也比较懂，但是我可能日常工作是非常忙的，也没有空去调整。那对我来说，我买一个目标日期的产品啊，可能是更符合我个人需要的啊，因为这样的话我其实就可以买了之后就不用太
0: 我还以为你会买自己的那个风险产品，原来你买的是日期产品。
1: 对，我买的是那个2050，因为其实差不多因为我是90后嘛，差不多可能退休就在可能2050年前后吧，那我可能会买这样的产品啊。对，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是，所以跟咱们个人投资者而言，还是要，一个就是知道自己的情况吧。这个情况包括你是什么样的风险承受能力啊，你希望获得多少收益长期，包括你自己在投资上有没有这种足够的经验，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精力去管它。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我可能虽然我比较有经验，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那对我来说，买一个目标日期也是很好的选择。
0: 但如果要是对于很多的投资者而言，我也不太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买产品，那怎么办呢？
1: 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其实这已经属于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说就是都不太了解情况，其实是目标日期是更好的，
0: 就直接买退休年份的那个产品。
1: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站式解决的方案，就是那个目标日期产品它有条下滑曲线，它整个组合里面的这个权益的中枢会随着你离这退休越来越近而去这个把权益的中枢慢慢降下来，我们有一套专门的模型去定这个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就是你自己没什么精力，然后又比较或者说你比较懒，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对，适合这样投资者，海外经验其实 这个养老目标 FOP 里面，其实目标日期的这个占比还是会更高一些，因为它的确更符合咱们这种日常的这种习惯。
0: 嗯，另外我之前也看过相关的资料，像美国、欧洲、日本等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实他们的养老三支柱，也就是这个个人养老这块投资还是挺高的，比例很高，而且在这些产品当中，确实是基金类产品也会更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也是跟他们可能比较成熟的这个养老金体系有关。
1: 对对，
0: 嗯，这个个人养老金相关产品，相对来说还是以稳健为主的，毕竟这是养老钱哈。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投资风险的，所以接下来也想请新元总给我们的投资者们做一下相关的投资风险提示。
1: 好，养老的名称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产品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基金产品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在全面了解产品情况、费率结构、各销售渠道收费标准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信息意见的基础上，选择和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基金投资需谨慎。
0: 这个是不是基金合同里经常出现的一段话？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的投资者而言，首先就是说，虽然冠上了养老这样的一个名称，但是不代表保本保收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现在基本上除了储蓄产品，都如果有一个产品说我保本保收益，基本上
1: 这是不合规的。
0: 对，这是不合规，也可能是骗人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大家还是在买产品之前要擦亮眼睛，认真研读你手中的那一份基金合同，虽然上面的字儿又小又密密麻麻，但是我觉得这毕竟是跟你的投资是息息相关的，大家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好好研读一下。另外第三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无论选择任何产品，在购买之前都应该先了解自己的投资目标、投资风险，了解自己的情况，再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不是说听信谁谁谁的推荐，哪怕这个人是投资顾问。我这么理解对吗？
1: 对，
0: 如果我把你刚刚这段翻译过来的话，
1: 对，因为的确像你说，其实养老投资大家每个人这个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啊，包括每个人自己实际的这种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就每个人适合产品是不一样，就没有说一定哪个产品更好，只能说某个产品可能更适合你。
0: 对，而且你看你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你50岁和你30岁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和喜欢的这个风险就不太一样，那适合的产品也不一样。那比如说你更保守，别人可能会更激进，对吧？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没有一定的公式，但是呢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老去这个事情，生老病死嘛，我们人生当中四个不可避免的人生的方向，老去也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您觉得现在很多投资人包括年轻人哈，对养老其实是抱一定的焦虑心态的，您怎么看这种焦虑心态，如何去熨平，投资又能在这里边帮助我们什么？
1: 我觉得养老投资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它可能会持续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是一个持久战。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个复利的例子，其实那个复利，你要是只看那一年、两年、三年，其实影响是很有限的，你也看不到复利效果。只有这个时间拉到足够长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投资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觉得在投资的这种过程中，也要保持一个就是偏佛系的一个心态。
0: 嗯，
1: 就是一方面是说，它只是你一个为了自己过上退休后过上美好生活的做的一个补充啊。日常投资也是长期投资，但它可能是久期更长的。它就是你要以日常投资要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啊。我觉得你只有这样抱着一种长期投资心态，你才能这种熨平整个收益曲线，就收获这种时间的价值。
0: 嗯，而且是不是个人养老金的这个账户当中还有一条，你钱存进去之后，除非有几种特殊的情况，你也取不出来。所以它是被动让你养成了长期投资的习惯，也挺好的。
1: 对，但是你可以选择去买其他的，就是你那个钱取不出来，但你其实可以选择去买，比如说你可以不买这个基金产品，换一个基金产品买，甚至有些时候以后就不买基金了，就去买保险、买储蓄，对，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嗯，但是我是觉得最起码就是这个个养老金政策推出之后，它不仅给了大家很多的税收优惠，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让大家努力促成养成一种更加长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习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养老这个事情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乌鲁木齐旧称迪化，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山脉，北部和南部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解放战争时期，这颗西北明珠幸免于战火，金瓯无缺，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1949年8-9月间，随着兰州、青海、宁夏的相继解放，西北战场就主要剩下新疆的问题没有解决了。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地区集结，积极准备向新疆进军。新疆的问题早已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他多次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商讨进军新疆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6: 从1949年4月份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个将来新疆问题怎么办了。王震去参加七十二中全会去了，这个他跟毛泽东也讨论过，将来要解放新疆的话，我要率军要进军新疆。
5: 此刻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各方设法保住新疆。新疆国民党当局在外有重兵压境、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分化成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进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八补给区司令曾振武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

0: 而国民党军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树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成祥等，妄图以其掌握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江。
1: 进京西江实际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路途遥远，另一个是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毛主席在战略决策上颇费思量，部队在进行准备的时候也颇费时间。
0: 1949年8月，随刘少奇在苏联访问的邓力群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伊宁。当时的新疆分为10个专区，国民党政府控制7个，西北部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则控制在3区革命政府手中。邓力群与3区革命政府领导人接触后，即开设电台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有关情况。9月8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张治中，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张治中曾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主席。他首先想到的是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3年前，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成功解救出131名被监禁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就是陶志岳派车送回延安的。9月10日，张治中致电陶志岳、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9月15日，邓力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志岳、包尔汉直接会晤，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新疆的态度。9月17日，陶志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畏牺牲之3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同时，他们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书面意见交邓力群转呈毛泽东。
2: 立群电台就设在我们家，父亲就用300个骑兵，还12挺机关枪，就等于是加强了这种这种工作。国民党将领的会上，他公开的讲明，就说是要走那个和平解决新疆这条道路的决心。他给他们讲了新疆的历史，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把新疆从那个中国分割出去。
0: 根据毛泽东关于急盼早占新疆的指示，为防止国民党残兵逃入新疆带来后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奉命率第二军和第六军进军新疆。1949年9月14日，王震率领第二军由西宁出发，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脉，进入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横亘于青海与甘肃的分界线上，山峰多在海拔4000到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上山前还是初秋和暖的阳光，行至山腰却遇上了暴风雪，先头部队第二军第五师应对不及，造成了人员伤亡。
3: 我们连里面死了9个人，全团死了100多，没有吃饭，肚子饿，这个带的东西呢吃的没有了。8月份穿的还是单的，中午的时候到了

0: 天山的那个最高的地方，这个都开始下雨下雪了。
1: 那个楼上的滑的这走不成，哎，那时候我在市上当参谋长，摔倒就起不来，只有拄个棍子啊，慢慢走啊。
2: 面对高山缺氧和暴风雪的双重困难，准备不足的第二军第五师凭借惊人的毅力奋勇向前，于九月十六日翻过祁连山到达额伯，随时准备挥师西进，剑指新疆。
3: 原来计划是到50年的春天才能推进到新疆来，但是随着战局的这个发展的迅速，西北的整个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 我祖父他知道国民党是待不长久了，要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他的思想当中已经有这种概念了，就是说走光明的路，归顺共产党。
2: 其实陶志岳早已在思考新疆的未来。1949年2月，刚刚就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致电陶志岳，命他将新疆驻军只留一个旅防守边疆，其余全部调到嘉峪关以东地区。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移至广州，李宗仁又敦促陶志岳立即飞往广州。早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共和谈代表团共同商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使陶志岳等人关心的前途问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宣布留在北平，脱离国民党。半个月后，另一名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迪化市市长屈武抵达新疆，他积极联络张治中的旧部，暗示大家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在陶志岳的身边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就是陶志岳的堂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陶进初。1944年，陶进初在重庆与共产党员乔冠华相识。1948年，陶进初应陶志岳邀请前往新疆任职，其后一直与乔冠华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保持着书信往来。
5: 刚开始他是愿意到解放区，乔冠华请示周总理以后，他说让他到新疆来策动起义，陶志岳始终就不表态。我父亲看以为这个起义工作做不成了，他就想走，他已经都到机场了，结果陶志岳又把他追回来了。
2: 陶志岳迟迟不肯表态，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中，以叶成、罗树人、马成祥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主张对抗解放大军，坚决与人民为敌。
6: 陶志岳呢，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
7: 叶成他在整编78师将近4万人，而且他都是美械化的装备。整编一师马成祥马步芳的侄子，也就是说能够守住这个迪化城，但是共产党都部队不来，
8: 他要起义，他又没有实权，如果贸然起义，他能不能够掌握住这个，能够稳定住这个局势？
2: 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与张治中和陶志岳交情甚笃，且善于用兵。1949年8月15日，陶志岳假借检查部队的后勤工作，约赵锡光在燕耆会面密谈。此时扶梅战役已经结束一个月，解放军已在向兰州挺进。
7: 他们两个人订立攻守同盟，就南疆的事情，部队一切我都照凶了，北疆我来处理，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分工，这个一定要稳住部队，迎接这个解放进程。
4: 部队进来以后，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权力军权都交出去，无条件的，甚至提到了我们两个呢解甲归田。
9: 因为他出来从来没有到老家。

0: 在此关键时刻，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西宁的消息传来，马成祥对马步芳完全失望，同时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家眷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在内外影响之下，马成祥、罗树人、叶成等向陶志岳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陶志岳与鲍尔汉协商后，允许他们变卖房产和囤积的物资，寻南疆出国。9月24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成祥、第179旅旅长罗树人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出走。9月25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也离开迪化，逃往国外。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消除了。9月25日，陶志岳和赵锡光、韩有武等人签名通电起义，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9月26日，鲍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至此，占中国陆地面积1/6的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对于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破坏和阻扰，新疆的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武装叛乱不时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陶志岳、鲍尔汉分别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
1: 彭德怀下定决心提前进军新疆，毛主席让驻苏大使王稼祥找斯大林派一个飞行团帮助我们往哈密或乌鲁木齐送部队。
2: 毛主席把任务交给王征，王征呢就是只还有一个军，他就指明要六军，我们是别进疆别评判。
0: 10月5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彭德怀与王震号召将士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当晚，陶志岳等从迪化到达酒泉，受到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的热烈欢迎。陶志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稳定形势。10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志岳会谈的情况。进军新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气候复杂、供应困难，加上边疆的冬天已经到来，给进疆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

彭德怀、王震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左宗棠率部进江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和应对措施。10月10日，天刚破晓，一阵军号响起，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在王震的率领下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穿过星星峡，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从酒泉至迪化1253公里，由迪化到伊宁698公里，从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由喀什至和田514公里，沿途经过的都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当时新疆没有铁路，公路路况极差，缴获的汽车大都破烂不堪，入乡部队多数

0: 要靠徒步开进。辽阔的荒原上，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西急进，宛如戈壁滩上的一条条长龙。10月17日，第一兵团先遣支队穿过吐鲁番盆地，昼夜兼程，于10月20日胜利抵达敌晃。10月2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装甲团先期抵达敌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交代胡乔木写一篇评论，明日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评，称人民解放军到达新疆省会敌化，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敌化大银行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阅兵式。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新疆军区和新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陶志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包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任命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为军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志岳兼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饶正熙任副政治委员，陶进初任参谋长。然而奏凯的锣鼓没有停息，西进的部队就按预定计划，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率领下向南疆开进，第六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率领下向北疆开进，第二军选择的路线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和田，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千里浩瀚沙漠，鸟兽绝迹，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在和田墨玉县树有一座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它记录了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的指战员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以每天40多公里的惊人速度连续行军18个昼夜，行程790公里，于12月23日抵达和田，在飞尘流沙中踏出了一条生命之路，为进军新疆画下了完美的句号。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给第十五团发了嘉奖电报，说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第二军一部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与此同时，第六军一部又胜利完成了进军北疆的任务，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阿尔泰山，从此新疆走上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征程。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尝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

0: 是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记忆，重庆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山城，山谷之间，长江和嘉陵江在此汇合。在解放战争的追歼阶段，重庆成为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以图东山再起的桥头堡。1949年5月下旬，距重庆1000多公里外的南京，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继春、参谋长李达等首长正在传阅着一份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明确提出二野亦应准备于2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中央军委将消灭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军事集团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对于第二野战军来说又是一次千里跃进。当时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可谓迅猛，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干部不足的问题。为了解放后顺利接管大西南，第二野战军在南京、上海等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招收知识分子。在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鼎力相助下，各地共有7000多名学生加入到第二野战军接管城市的队伍中。由宋任穷率领一支不带枪的军队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在此时诞生了。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年过古稀，可是那些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

从大上海的高楼大厦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他们被全国解放的热潮所感染，无怨无悔。解放后，很多人留在了重庆，还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当二野在筹备西南服务团时，重庆上空已经战云密布。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抵御。随后，蒋介石来到歌乐山路的总裁官邸林园别墅，和他的将领们为蒋家王朝做最后的挣扎。可是，当蒋介石的爱将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提出收缩兵力退往云南边境时，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他们无法理解，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不能再退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的官僚和资本都撤往山城，盟国的外交和军政人员往来不断，重庆在瞬间从一座普通的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区的中心。抗战胜利前夕，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从重庆出发参加开罗会议，这也让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坐在庆祝抗战胜利游行的轿车上，重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达到了巅峰。即使面对全国解放的历史潮流，他也无法放弃大西南这块曾经的大后方，更不愿放弃重庆。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这位老对手的企图，为了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国内，他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提出由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秦岭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川东南进军，对成都平原实施包围。1949年8月28日，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场最高级别的会议。在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中，坐在蒋介石斜对面的这个人叫刘宗宽，而他正是影响蒋介石判断的关键人物。刘宗宽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和南京陆军大学，他作为杨虎城的心腹，曾受到过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迫害，不仅两次入狱，还险些遭到枪毙。抗战胜利后，刘宗宽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诚恳热情的举止和发自肺腑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西南战役开始前，中共党组织派遣交通员房显志和刘宗宽联络，开始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作为中将代理参谋长的刘宗宽自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前会议，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报告，提出将主力布防川北，在川东留下了一个空隙。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还特地找了一个传声筒，而这份报告也恰恰迎合了蒋介石自己的判断。于是一份固若金汤的西南防御计划诞生了，同时得到这份计划的还有刘伯承和邓小平。刘伯承后来接见刘宗宽时说，你为解放西南立了一功，还聘请他为西南军区高级参议。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0月24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乘火车来到郑州，特意下车

0: 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一副游闪入川的架势。然而，这正是刘邓二人导演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戏。
1: 二爷是电台进没，一路用四爷的电台。四爷向南进攻是浩浩荡荡，而二爷进攻西南呢是偃旗息鼓，就是要造成这种假象。
0: 早在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中指出，第18兵团监湖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三县，然后发起进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中央军委要求第18兵团先将胡宗南部主力溢留于川陕甘地区，给国民党军造成人民解放军将主要由陕入川的错觉。第二野战军主力以远距离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由湘黔边直插川南，将国民党西南地区主力聚歼于四川。此时贺龙来到西安，指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对秦岭进攻，他恰当地把握着攻击的火候，既想真打又攻而不破，这让自视甚高的胡宗南非常得意，对蒋介石报告说，贺龙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蒙在鼓里的蒋介石看着胡宗南从秦岭传来的捷报，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此时蒋介石还没有发现，在宋希濂守备的湘鄂川边区出现了一块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秀山，而解放大军就是从这里进军西南的。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惠州天柱，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直逼川南，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防御部署。重庆市秀山县是川东南的门户。秀山县的红安镇自古就有一镇跨三省之称，这座连接川湘二省的红安大桥当年是一座木桥，驻守红安的国民党保安队在撤退的时候将其烧毁，但是解放军很快就搭起一座浮桥渡河，解放了红安。刘邓大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四川境内，剑锋直指重庆。至此，蒋介石才终于明白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手忙脚乱地命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防线，南撤至川东布防，而宋希濂则命令部队向乌江以西撤退，企图构建起一道所谓乌江天堑防线。彭水县位于乌江、豫江两江汇合处，是乌江防线的重要节点。宋希濂利用险要地势在乌江西岸布防，还将船只全部拖走，企图凭借湍流的江水和解放军对峙。不过解放军及时调整部署，从彭水南北两侧迂回强渡，一举突破乌江天险。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第36师参谋长安仲坤率部从贵州迂回入川时，在彭水县马头山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不幸牺牲，他成为解放军在进军西南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宋希濂寄予厚望的乌江防线在解放军西进大军的多路强攻下全线崩溃，宋希濂部向武隆仓皇逃窜，各路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当川东南重要门户被攻破的消息陆续传到蒋介石耳旁时，身处台北的他再也坐不住了。11月14日，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抵达重庆，亲自部署重庆防务。白马山位于武隆县以西，此处地势险要，是蒋介石拱卫重庆外围的最后一道大门，因此他 他亲自部署构建白马山防线，命令宋希濂在此投放四个军的残部，总计兵力30,000人，并派遣罗广文兵团从南川前来支援。之后为鼓舞军心，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携带他的亲笔信和3000两黄金慰问国民党守军。
1: 蒋介石就派了他的公子蒋经国去督战嘛，也可以说叫劳军嘛，目的就是要守住白马山防线，组织解放大军进攻重庆，因为那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0: 11月22日拂晓，第二野战军第11、第12军、第4野战军、第47军共80,000兵力向白马山发起总攻。一时间，枪声、炮声、呐喊声、厮杀声如山呼海啸般回荡在白马山路。面对宋希濂的数条防线，解放军大胆穿插到五龙后方，切断了通往重庆的道路。而匆匆赶来、疲惫不堪的罗广文兵团，又被以逸待劳的解放军打回了南川。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军瞬间失去了斗志。经过3天2夜的战斗，蒋介石苦心经营、自诩为固若金汤的白马山防线全线崩溃。至11月26日，宋希濂集团主力被歼于川南以北地区，解放军俘国民党军30,000余人。自此，川东大门洞开。而在此时，重庆的刘宗宽又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
2: 有一天，父亲在办公室门口碰见补给区司令邱渊，邱渊焦急地说：“哎呀，叫我马上调800辆汽车，我到哪去找？”父亲就说：“为什么调800辆汽车呀？”邱渊就悄悄地告诉他：“蒋介石要把胡宗南第一军调到重庆。”
0: 第一军是胡宗南的精锐，要是来到重庆，不仅解放军将迎来一场恶战，重庆市也将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经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议后，决定提前北渡长江，相机占领重庆。因此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加紧进军重庆。而在此时，解放军和重庆之间只有一处障碍了。南温泉地处狭长山谷，两面山势险峻，距当时的重庆市区仅18公里，是通往重庆的最后一道门户。根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第一军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以第一军第一师守重庆，以第167师沿长江南岸与海棠溪至南温泉布防。11月27日，第二野战军第12军一个营，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攀登断崖绝壁，突袭南温泉制高点剑门峰主峰，一举全歼峰顶守军。而丧失制高点的胡宗南部第167师调来飞机大炮，对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剑门峰上硝烟弥漫，战斗异常激烈残酷。解放军将士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敌王牌师激战2天2夜，始终将剑门峰制高点牢牢控制在手中。激战南温泉是解放重庆外围战斗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突破国民党军在重庆的江南防线，打开了重庆的南大门，为解放军大部队部署3面包围重庆赢取了时间。面对即将覆灭的命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在加紧做好逃离准备的同时，还在重庆城内实施着最后的疯狂。黎明前的重庆城显得愈发黑暗。在蒋介石的亲自批示下，杨虎城、宋启云一家被残忍杀害在代公祠，而江竹君、齐亮、李清林等烈士也在解放大军向重庆进军时被国民党

0: 恶物杀害。到了11月27日，面对江对岸的隆隆炮火，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郭德贤见证了这一疯狂行径。到11月28日凌晨，180多名革命者在渣滓洞监狱被集体枪杀，仅有10几人从血泊火海中存活下来。在白公馆，屠杀持续到深夜，有40多人殉难，仅有郭德贤等19人脱离虎口。除了屠杀革命者，蒋介石在撤退前还下令破坏这座城市。1949年的重庆市是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仅工厂就有600余家。蒋介石很早就下令毛人凤部署对城市的破坏行动，要求重庆至少在3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此，他特批给毛人凤600吨炸药，企图把这座抗战时期倾全国之力保卫的城市彻底摧毁。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的爆破行动全面开始，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工人发动护城运动，加之城外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蒋介石最后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残存的炸药也还是对这座城市造成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天，重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重庆大轰炸的日子。11月27日晚，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动身离开他居住的林园。此时的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由于途中道路被混乱的国民党军退兵和汽车阻塞，蒋介石不得不3次下车步行，最后改成吉普车前进，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第二天清晨，在获悉重庆防御已全部崩溃后，沮丧的蒋介石乘机匆忙逃往成都。飞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离机场仅10公里。从此，蒋介石永远告别了山城重庆。早在1948年4月28日，刘伯承曾豪情满怀地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此预言与重庆解放只不过相距了1年0.7个月。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各界人士自发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庆祝解放。
1: 11月30号凌晨呢，我们留校的同学听说解放军呢已经到达了江北城，于是呢，我们留校的24人。有了12名同学约在8人来去迎接解放军。
0: 而这支正义之师没有过多的停留，他们穿过重庆，继续向四川的省会成都进军。从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至12月8日止，共歼国民党军正规军7万余人，为全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重庆解放后，12月11日，重庆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代公祠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等烈士的遗体，重庆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杨虎城、湘竹军等在黎明前牺牲的革命志士哀悼。重庆，英雄之城，不屈之地。 英烈们的前仆后继，让解放的阳光最终拨开了雾都的阴霾。新生的山城尽显朝气与蓬勃，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这讲书的名字叫《怪才祖挺两面人生》。这个祖挺是北齐后主高纬时的宰相，怎么说他是怪才呢？您听完之后，您都会觉得这个人是怪才。不过呀，咱得先说祖挺这个人也是一个小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给小人做过一个定义，说什么叫小人？才胜德谓之小人。你有本事有才学，可是你的品德不好，尤其是小人，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咱们常说某人某人德才兼备，德才兼备，先把德放在头一位，而才是第二位。倘乎这个人有才而无德，那么他越有本事越是祸害。祖挺的人生似乎就给这几句话做了一个最佳的注解。祖挺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文武双全、才华横溢的才子，同时他也是一个奸诈机巧、聚敛钱财的个小人。祖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就是北魏大名鼎鼎的神童祖莹。您各位看那三字经，三字经当中有一句叫莹八岁能咏诗，写的就是他的父亲。老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会盗洞。按说这祖挺有这么好的基因，这人应该不错吧。哎，的确，您看哪面，咱怎么说两面人生呢？祖挺的确有不错的那面，通鉴上评价祖挺叫有文学多记忆。怎么叫有文学？首先说祖挺好读书，善于写文章，而且记忆力极佳。北齐的始祖高欢看到祖挺所写的《清德颂》，十分喜欢，于是召见祖挺，交代给他36件事。各位，36件事啊！听过之后，祖挺刷刷刷提笔一挥而就，36件事没有一件事写错的，就这么好的记忆力。而且祖挺善通音律，弹琵琶的水平才高呢，自己还能够作曲。咱们常说三国年间的周瑜懂音律，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曲有误周郎顾。周郎长得帅呀，这周瑜啊，有时候那些美女想见周瑜一面，那怎么办呢？故意在周瑜回家的道上弹琴，而且故意弹错。周瑜骑在马上一听，不对呀，这不错了吗？他喜欢音律，下马来给你纠正，你刚才哪个地方弹的不对，就跟上搭上话了，再叫曲有误周郎顾。这个祖挺就是这样，精通音律，而且能作曲，简直就是周郎在世。除此之外，祖挺精通四夷之语，少数民族的方言祖挺也能够听得懂，而且能用人家那些语言跟他交流。你这玩意儿奇才，不仅仅会汉语，也会胡语，而且呢精通阴阳之术， 风水啊，五行啊，天文啊，紫微啊，这些都懂。而且祖挺啊，精通医术，也是当时的一位名医。最关键的，祖挺能带兵，颇有胆识。在东西魏的战争当中，祖挺已经崭露头角，担任了高欢的参军。高欢兵围玉璧城的时候，祖挺还受高欢的委托前去敌营劝降。后期他被贬为徐州刺史，恰逢南陈北伐，当地百姓啊起兵呼应，结果呢城内空虚，空无一人。祖挺是大开城门，全城进行一片寂静，他一人跟人站着，哎，你们进来吧，你们进来吧。这些敌兵一看，心说这人疯了吧，是吧？干嘛一人在城门口在这咋呼？坏了，一定城中有伏兵啊！敌军阵脚大乱，祖挺呢，趁机弯弓射箭，斩杀强敌。可是跟各位说，当时的祖挺眼睛已经瞎了，他射箭完全是听声音，但是很少有射空的。有人说了，你刚才说的那套好像是空城计吧？对，您打开《资治通鉴》，您看看，在《资治通鉴》上唯一有过的一次空城计，写的是祖挺，而不是诸葛亮。所以在通鉴上评价祖挺是有文学多技艺这么一个人。可是这祖挺也是个坏人，也是个小人，不能说他没有办过好事，但是他的智慧，他的才华更多的用在了恶的那一面。通鉴上说他叫疏律无行。首先说这个祖挺啊，有偷盗的癖，有做贼的这个癖好。你说他缺钱吗？不缺钱。到后来官至宰相，他缺钱吗？可是呢就喜欢偷东西。胶州刺史司马云请客，大排酒宴，哎，祖挺就发现人这俩碟子挺好，哎，铜的，一敲当当直响，哎，这不错啊。趁着人家司马云没注意，他给揣怀里了。你揣怀里你倒注意点儿，走的时候一没注意，咔嚓掉出来。你这玩意儿大伙一看，耶，心说怎么回事，怎么还偷东西呢？啊，非但如此，不单单是偷这个。有一次在一次宴会上，大伙推杯换盏，这高兴啊。结果临走的时候，人主人说了，哎，在大伙先别动，我有个金酒杯没了，你们谁看见了？吃饭这些主一看，啊，金酒杯丢了，那找找吧，要我们沾包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来搜，你搜我，我搜你，互相搜，因为没见外人啊，吃饭时候还有，吃完饭就没了，这不见鬼了吗？结果一搜，在祖挺的发髻当中给找着了。为此啊，这祖挺没少了挨揍、杖责、罚钱、发配，不起作用。就是喜欢偷东西，一看那些值钱的好玩的东西手就痒。非但如此，这祖挺啊还偷过寡妇，看人家小寡妇一人挺好看的，哎，他给弄下来了。卖过官，这都干过，屡次被抓，甚至于把官都给丢了，哎，乐此不疲。但是当时的当政者文宣帝喜欢祖挺的才学，每次都要杀他了。可是一想这种人杀了太可惜了，就宽大处理，也没追究。而且这个祖挺还善于钻营，怎么钻营的呢？想当初齐武成帝高湛还是长广王的时候，祖挺啊就借机跟这长广王高湛讲说，殿下您的这个

0: 相不平凡呐、我多次梦见殿下您乘龙直上九霄。高湛一听，哦，倘乎真是那样，将来我一定叫你大富大贵。后来高湛做了皇帝，也就是武成帝，提拔祖挺为中书侍郎。有事没事的，这祖挺就跟这何世开啊一块巴结武成帝。何世开是谁呀、何世开是太子高纬养母的干儿子。你看拐这弯拐的。没事啊，就跟这何世开呀、俩人捏窝窝。说你看现在皇上宠信我们，将来有一天皇上驾崩要不在了，咱哥俩怎么办？何世开说，对呀、那你有什么高见？说咱这样，咱呢跟皇上进言，就说让皇太子及早登基，将来有一天太子登基，那一定会感激我们，我们照旧能够保全实力。
1: 那好嘞，那好嘞。
0: 何世开一听也同意了。正巧这个时候天上出现彗星，太史官就跟这皇上汇报了，说彗星啊是除旧更新的迹象，很快就会有皇帝登基继位了。这时候呢，祖挺连忙上书说，陛下，陛下虽为天子，但您呢不是最富贵的，您应该传位给皇太子，顺应天意，您做太上皇，皇帝的皇帝，那才是最尊贵的。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也不知道这俩人怎么白活的，说得高湛呢，居然同意了。在公元565年，居然高湛传位给皇太子，也就是高纬。您琢磨琢磨，这高纬当了皇上，能不提拔祖挺，知恩图报啊？可没过几年，这祖挺啊，不满足了，想做宰相，便写下何世开呀、袁文尧啊这些宠。

0: 后宫啊，
1: 又把太上皇给气的。好啊，苏挺啊，你要造反呢、啊、来呀、啊、给我打死，活活打死。苏挺一听也来劲儿了，陛下，您杀臣您可杀不得呀，臣可以为陛下铸金丹。古人都迷信，希望自己长生不老，秦始皇不就这样吗？找方术炼丹。苏挺说我会炼丹。哎，这皇上这才没下手。苏挺就说了，说陛下呀，眼下有一个像范增那样的人，很可惜却得不到重用。高湛一听就明白了，啊，祖挺，你把你比成范增，那你言下之意，朕我就是项羽呗。这一说，祖挺连连摆手，陛下您想错了，项羽一介布衣，但是别看他是一介布衣，却用五年的时间成就霸业，陛下您呢，不过是靠了父兄的地位和声望，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臣以为您呢，不能和项羽相提并论。这几句话又把太上皇给惹火了。好啊，来来来来，把他嘴给我堵上，嘴给我堵上。鞭打200，给发配到工坊里去做工。没过多久，又把他关到地牢里。因为天天晚上点这个菜籽油代替蜡烛，所以祖挺的眼睛长时间的被烟火所熏，导致了失明。所以你看，我们各位说到这个祖挺这个人呢，很难评价，文武兼有，才华横溢，但是呢这个人品行恶劣，既有偷盗癖，而且又贪污成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你说他阿谀奉承吧，偏偏有些时候在皇帝面前嘴又那么直，宁死不招，打死这犟嘴的，而且还不知道见好就收。所以啊，我们很难来给这个人下一个很贴切的评价。不过像他这样既有盗窃癖，又集诸多恶行与才华于一身的，并且善于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丞相，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也很难找出第二个人来。祖挺得罪了武成帝高湛，被关到地牢里了。没过多久高湛死了，高纬继位，想念祖挺就又把他给放出来了，让他官复原职。哎，一下又成了高纬身边的红人。可眼下还有一个人对祖挺大为的不满意，此人呢叫胡律光。这个人大将军呢，攻城略地那是头一号，可以说是当时的名将，连敌国一听胡律光的名字也都肝颤的，官至左丞相，而且他有一个女儿做了皇后，两个女儿做了太子妃，子弟也都是封侯拜相，同时他还娶了三位公主。这胡律光也很了不得，您还记得吗？有一首叫《敕勒歌》，啊，就敕勒川呐、啊，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这么几句，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哪儿来的？这首歌就是胡律光唱出来的，是从人家这个嘴里唱出来，给谁唱？给高欢唱的。然而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最后居然死到了祖挺的手里。怎么死的呢？这胡律光啊，平时看不上祖挺，觉得祖挺是个贪财惹事的小人。有一回胡律光在朝堂之上坐在帘子后面，祖挺不知道啊，骑着马打前面过，胡律光就很生气，小人。

0: 竟敢如此无礼。后来祖挺在门下省说话的嗓门也很大，语气也很傲慢。胡绿光听完之后又很生气。祖挺觉察到这胡绿光对自己不满，私下里啊贿赂胡绿光身边的人，就问说平时大将军怎么说我呀？哎，这身边人就说了，说自打您当权以来啊，大将军每天晚上都经常抱怨，说瞎子入朝，国家必败。您琢磨琢磨，两下这扣可就坐下来了。可是胡绿光这个人呢，生性节俭，不好声色，也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而且不贪图权势。朝廷议会的时候，他都是最后发言，说的话也都是合情合理。而且自打这胡绿光带兵以来，攻必取，战必胜。敌对的北周王国呀，一听胡绿光，脑仁都疼。但是北周听说胡绿光和祖挺不对付，人家眼珠一转，实施反间计，散布谣言，唱这个儿歌，怎么说呢？说百声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声啊，百声就是胡，明月是胡绿安的字儿。这样一来，这可给祖挺递了刀把儿。祖挺一听，如获至宝，就跟皇帝高维讲说：“胡绿光必将谋反，您听听城中百姓那小孩唱的歌，这说的多明显呢。”可眼下这个高维听完之后啊，是犹豫不决，半信半疑。正巧这个时候，丞相府上了一封密奏，说胡绿光当初服从诏令出征回来之后，现在不解散军队，进逼都城，欲图谋不轨，只不过没有实施罢了。又有密报说胡绿光家里私藏有武器铠甲，养了大批的死士，意图谋反。高伟这一听可深信不疑，就打算除掉这胡绿光。怎么除掉啊？祖挺给出个主意，说陛下您呐，赐给他一匹好马，告诉他明天去东山游玩，让他骑这马去。那么胡绿光呢，肯定会入宫道谢，趁这时候咱就把他逮住。果不其然，胡绿光进宫，胡绿光毫无防备，就根本没想到皇上要杀他，结果被人家拿那弓弦勒住脖子，活活给勒死了。然后皇帝高伟下令说胡绿光谋反，把他的儿子也给杀了。胡绿光的死对北齐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人才的损失，而且是对于人心的冲击，特别是对北齐的另外一位大将兰陵王高长恭冲击尤为巨大。通鉴上称这位兰陵王貌美而勇，据说他呀每次冲锋陷阵的时候都戴上一副狰狞的面具，特别是在与北周邙山一战当中，他率领500铁骑冲锋陷阵，名声大振，战士为他做了一首叫《兰陵王入尘曲》。胡绿光死后，这个兰陵王也很怕领兵打仗，再受皇帝的记恨，最后发展到没病找病，有病不治，但求速死的地步。但即便这样，也没逃出高伟的一杯毒酒。两根擎天博弈柱都倒了，北齐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公元577年，高伟继位12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亲征灭了北齐，而此时的祖挺应该在北徐州。不过之后在史书上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了。好了，各位朋友，关于历史上饱受争议难以评价的这个人祖挺，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

0: 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各位朋友，咱们的故事讲到了隋朝。那么在讲隋朝的故事之前，首先由我简单的把隋朝给您做个介绍。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废掉周敬帝，自称为大皇帝，建立了大隋的天下。这杨坚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公元589年，隋文帝发兵南下，统一南北。自西晋永嘉之乱后，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隋文帝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置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一直使用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的尚书省形成于东汉，不过那个时候叫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呢是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组织形式和权力也各有演变，一直到了隋朝才整齐的化为统一的三省六部。尤其这尚书省又分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的长官呢称之为尚书，像什么吏部尚书啊、礼部尚书啊，哎，大同小异。除了这个三省六部制以外，隋炀帝啊还实行了科举制度。要说这个科举制度，那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更是源远流长啊。有了科举制，使得一些寒门出身的学士有机会进入朝廷。以往啊都是什么推荐制度，上面说谁好啊，下面往上报，一般的老百姓想做官门也没有。这个科举制打隋朝开始，一直到清代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科的考试，一共啊历经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是科举制。这个科举制的产生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杨广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到了公元617年，权臣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隋朝宣告结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隋朝仅仅存在了37年。好了，各位，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公元580年，北周宣帝病死，宇文产继位为帝，这就是周敬帝。这个周敬帝年仅8岁，是个8岁的孩子。杨皇后的父亲杨坚 作为外戚以辅

政之名就进了皇宫，窃取了国家大权。要提起这个老杨家，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就是杨忠，北周的开国元勋，被封为隋国公，位列八大柱国之一。那说什么叫柱国，就是柱国大将军，这是在16国时期后燕设置的一个官职，最高的军职叫柱国。杨坚呢，女儿现在位列皇后，再加上自己很有才能，一再的担任要职，声名显赫。你看这杨坚可不仅仅甘心做一个辅政大臣，他想什么？他想把这个周敬帝扒了下去，自己当皇上，重开天地，是另创一家。所以呀，一直就关注这朝政，关心这些朝臣。你看万事都怕认真二字，杨坚这一用心，这一观察，这一分析，很快就得出结论了。原来啊，打这个北周宣帝这儿开始，朝堂上下文武群臣就各怀鬼胎，自己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表面上啊哈哈哈哈的搂胳膊挎腰，实际里各有各的心思，动刀的心都有。要怎么说官场宦海沉浮呢？杨坚一看这样最好，倘乎这些人要是编成辫拧成绳，我还真不好对付。越是这样，我越能够分而聚之，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在朝中广插羽翼，把自己的亲信，把自己的门生好朋友放到要职，再收拢一些其他的官员，给拿钱，许以重利，等等等等。包括周宣帝时期的两位亲信大臣郑毅和刘日方，这俩人一看现在北周大势已去啊，这人呢不能够不知道好歹，人得有自知之明，而且得分析利弊。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现在杨坚那还了得吗？保不齐这杨坚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呀、啊！我们还保北周啊，等着挨雷呀、啊！算了喽。所以这俩人名义上保着北周，实际上已经投靠了杨坚。在周宣帝病危的时候，俩人呢以探病为名，就把杨坚给接到后宫了。假造圣旨，叫这杨坚做皇帝，统管内外兵马。其实这个宣帝没有这想法，可惜宣帝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说到这儿啊，使我们不禁想起秦始皇病重的时候。秦始皇病重，身边只有三个人：丞相李斯、二世胡亥，还有那个奸贼赵高。本来秦始皇死了之后留下一封信，给谁的？给太子扶苏，那意思叫扶苏赶紧回朝继位。可这仨人一捏窝窝，各怀心腹事。胡亥当然想当皇上，不愿意这皇位给他哥。赵高呢，也愿意胡亥登基，自己有利。这个李斯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怕扶苏继位对自己不利，自己现在贵为丞相，这官职要丢了，岂不是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所以仨人假造圣旨，发了一封信给边疆送去了，说这个扶苏啊，你赶紧赐死，皇帝有命叫你自尽。扶苏不明真相，结果横剑自刎。就这样，胡亥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闲言少叙，这仨人也捏窝窝，结果假

0: 传圣旨，让这杨坚做丞相，兵马大权落到杨坚手了。我们说了，杨坚这个人一直想当皇帝，想把北周扒了下去，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然而杨坚也不傻呀，虽然说现在这个周敬帝只有八岁，可是北周王朝皇室宇文家族的人还有很多呀，比方说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王胜、代王宇王达，此外还有个年幼的宇文赞，外面还有统兵的大将尉迟迥，这些人都不是吃素的，眼中钉肉中刺，贸然称帝，恐怕这事儿可不妙，我可不能学袁术啊。袁术拿到金镶玉玺，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哎，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我能当皇上，玉玺到我手什么意思？这是天意。结果逆天而行，到头来死了。临死之前想喝一碗甜水都没有，什么都没了。我可不能像他那样，怎么办？先得扫除障碍。其他那几个王子不在京城，只有这个宇文赞在宫中，年纪不大，也是个孩子，就把这宇文赞先框出来了，然后发了一封信，假传圣旨，叫这五个王子赶紧还朝，说现在要把赵王的女儿，就把他的千金远嫁突厥，过去有这种和亲的说法，所以你们赶紧回来。按下这几个王子不提，翻回头再说这杨坚。杨坚现在最为顾忌的就是总管尉迟迥。这个尉迟迥是北周的国舅，先朝的重臣，握有兵权，这是杨坚的心腹大患。怎么办？也给他来道圣旨，叫他也火速回京。可是这个尉迟迥不同于那五个王子，这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发现了杨坚这个人有野心呐，叫我回京，一亩三分地儿，我一到你那儿，我不就完了吗？我可不能这样，我呀，干脆起兵吧，起兵造反。与此同时，湖北安陆、四川成都也是相继起兵，都造了反了。其实杨坚对这个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怎么办？派三路大军分别前去抵挡。按下这三路大军不提，翻回头单说赵王宇文昭，赵王率先回京了。等到京城里一看，明白了，可是再想回去来不及了，人把门关上了，这怎么办？拿耳朵一扫听，说现在尉迟迥已经起兵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 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

0: 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2: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3: 那一下就迈出10米的房，好几座山里闹的时候直接就快递到酒了。哎呀，房面里很容易说。
4: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5: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2: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1: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6: 这个赵王宇文昭心存侥幸，心说这个尉迟迥那是统兵带队的大将，现在来说胜负很难预料，倘乎这个尉迟迥能够取胜那是最好，要是万里有一杨坚获胜怎么办？不可不防啊。哎呦，我怎么办呢？我一点力我都出不上，我不成废人了吗？哎呀，这身边有谋士就给这赵王出主意，说王驾千岁呀，您可曾记得专诸刺王僚的故事？有人给提了个醒，哎呦，赵王想起来了，专诸酒宴刺王僚你也不陌生，在这部书上我们也介绍过，讲史记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个公子光想当吴王，可是呢现在是王僚是王位，怎么办呢？请来了专诸，让这个专诸化妆成厨师，给炸了一条鱼，然后把那把匕首刀放到鱼肚子里。那说干嘛要炸呀？必须得炸，这要炖的那鱼就麻烦了，一炖肉掉了，刀露出来那就麻烦了。炸这鱼好办，掰起来也方便，哎，藏这刀也容易藏。这王僚也知道这公子光啊心怀鬼胎，所以啊去之前穿了好几层重甲，有什么软甲又重甲。据说这个王僚有一件汤尼宝铠，这件衣服一般的兵刃扎不透，穿着这些衣服前来赴宴。公子光酒席宴间找个理由，哎呀我脚崴了，哎你先慢慢喝啊，我下去一趟。避开了，专诸进来了，给这个王僚介绍这鱼，说这鱼啊如何如何的好吃。王僚夹了一口，哎这鱼还真不错。刚一凑过来，专诸说时迟那时快，把这鱼抓过来咔嚓一掰，这匕首刀就露出来了。双手捧刀分心变刺，那说不是汤尼宝铠，宝铠也不顶用，这把匕首叫鱼肠剑，这是宝家伙呀，这是欧冶子一生当中打造的五口宝剑之一，结果给扎死了。今天这个赵王想办法要除掉杨坚，正没办法呢，手下人给出了个主意，说王驾千岁，您可曾记

得专诸酒宴赐王僚。哎呦，赵王宇文昭想起来，对，这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对，我请他吃饭。先把手下人都找来了，说我们采取两套计划，一是行刺，倘若行刺不成，以摔杯为号，刀斧手都冲进来，把他给我剁成肉泥。一切准备就绪，这才命人去请杨坚。其实杨坚也知道，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可是杨坚这个人呢，也很骄傲，说我到底去看一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还能翻出天去吗？我就瞧一瞧。领兵带队，带着两个贴身的保镖杨洪和袁昭前去赴宴。这俩人可不简单的，尤其是袁昭啊，您打开历史看看。先人找去，杨坚来了，呵，这个赵王宇文昭像笑面虎一样，哎呦，丞相大人呐，能够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这真是小王的荣幸。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把这杨坚让到里屋了，他带来手底下那些人可没让进，都拉到偏殿去饮酒了。现在杨坚身边就杨洪和袁昭，这个赵王身边呢是他的两个儿子，屋里就这六个人。酒席宴间推杯换盏，这个赵王净说好听的，丞相大人呐，您是劳苦功高啊，您是我们北周王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别看我贵为王位，我是王爷，恐怕以后还得求丞相多多照顾啊，我还得跟丞相您多多学习学习呀。哎，王家千岁啊，您那客气了，您这么一说把我说的是无地自容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哈哈哈哈。你瞧瞧说的多好听，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老朋友见面呢，实则那心里边那都勾勾着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王宇文昭一看差不多了，给他儿子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上，事先都商量好的。就见赵王宇文昭的儿子砰拿出一把匕首刀来，桌上有很多的水果，什么西瓜呀苹果呀等等等等，这一刀扎了一块西瓜，那意思我给你丞相杨坚递块水果，丞相大人您吃块西瓜。说着把刀就递过去了，说是递刀可不是那意思，杨坚要不知道内情，要一拿上当了，人家就是往里一怼，噗，这一刀就来个透膛。杨坚刚想接，身边的袁昭看出来了，丞相，冷锅冒热气，把所有人吓一跳。赵王这儿子手一哆嗦，啪嚓一声，那西瓜掉地上了。这个杨坚也吓一跳，怎么回事？丞相，相府有事，您该回去了。所有人其实心里边都明镜了，杨坚没当回事啊。我知道，你不必多虑，既然赵王请我，我就多坐一会儿，这叫艺高人胆大，那意思我看你赵王还有什么花活变。赵王一看这冷汗都下来了，我这个娘，好悬呐、啊！看出来没有，刚才那一刀要扎上，这袁昭能一刀把我砍了。算了，我呀，我学公子光吧。哎呀，丞相，我有点喝多了，不胜酒力，我到后面去醒醒酒，你先坐一坐，你先坐一坐。站起来就要走，袁昭一看，哎，王爷，您先别动，您不是要醒酒吗？来来来，我去命人给你取水。把赵王摁那儿了。

0: 别动。趁这机会，袁胄跟杨坚就讲，丞相现在情况危急，快走吧。可是杨坚呢仍旧不以为然，没关系，他又没有兵，能有什么作为？其实这袁胄已经听到了盔甲碰撞之声，刀斧手在外面围着呢，心说现在看见没有，情况紧急，一触即发呀，这个赵王老要端酒杯，老要端酒杯，是不是以摔杯为号？不行啊，不能再搁这儿挡着，抓着杨坚往外就走。赵王站起来就追，哎，丞相，丞相留步留步，怎么喊杨坚也没留下，就这样杨坚等人走了。赵王这个后悔，哎呦喂，哎呀，我要早些动手，何必如此，完了完了完了，后悔莫及。其他几个王子也想行刺，结果到头来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反到最后被杨坚以谋反罪为名把这些王子都给宰了。刚把这事儿平息，好消息是接连不断，尉迟迥被镇压下去了。杨坚一看现在时机成熟，放眼天下已经没有人可以与自己相抗衡，于是乎在大定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的二月，杨坚把北周的境帝赶下台，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隋。打这儿起，杨坚称帝，这就是隋文帝。杨坚称帝之后啊，孜孜为政，不知疲倦，减轻刑罚，减轻赋税，鼓励生产，整顿吏治，等等等等。很快，这个国家呀就开始强盛起来。随后他又北征突厥，南平陈国，结束了从东汉灭亡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在他当政的20几年时间里，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文化发达，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可是隋文帝杨坚做梦也没有想到，偌大的隋朝居然毁到他儿子杨广的手中。那么关于杨广，有人对他呀是一分为二的评价，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究竟这个杨广是什么样的人，咱们下回再说。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2: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

0: 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灰犀牛》这本书，邀请的分享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您好。
2: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本书的作者米歇尔沃克呀，把这个灰犀牛的发展阶段呢分成了五个阶段。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呢来分解一下它的第二个阶段，详细来解释一下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会有什么样的特征。沃克呢把这个灰犀牛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呢命名为混日子，或者是称之为得过且过阶段。那你来说一下这个阶段本身具有哪些特质呢？
2: 沃克这个划分其实是根据心理学上的一些标准吧，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些心理学上的标准，就是人的认知总是会有一个过程的啊，但它可能不是一个严格的逻辑上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一定会发生这个过程，对吧？那他讲的这个得过且过呢，我认为可能就是人的认知上的某种惰性，就是说哎，我之前是按这个方式来做的啊，我是这种观点哈，我是这么一个为人，那么我为什么要发生变化，我为什么要改变呢？对吧，
1: 就是这点困难就让我放弃现在的舒适圈吗？不太可能啊，是吧？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了哈。
2: 对，这是一种惰性嘛，作为物体来说它也有惯性嘛，所以惰性跟惯性其实是一回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或者说没有一个就是外带的推动力的话，它很难发生这个改变啊。所以呢，一旦说我们陷入这种第一个阶段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是说你还是在否认阶段，那么第二阶段你就很容易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得过且过啊，就是还是持续以前的那种状态，甚至会产生某一些侥幸的心理哈，我觉得事情是有点不对劲了啊，好像跟我之前的行为方式啊，或者跟我之前的看法有点不太一致啊，但是呢我期望未来还会按照我之前的预想的那个轨道进行下去，产生一种侥幸心理，然后再加上一种惰性，两个结合在一起吧，就会陷入这个阶段。这是我们讲的意识上的哈，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哈，社会机制啊，或者是公司运营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反映在就是群体层面的啊，这个一群人的这种行为。
1: 那如果我们在面对人的惰性或者一个事物发展的一个惯性下所采用的这种逃避式的所谓的得过且过的阶段的时候，如果真的想解决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了。也从心理的问题上去分析它了，要想解决它，难点在哪儿？
2: 我觉得这个难点就在于，我们怎么来降低这个转变的成本，或者是怎么走出这个得过且过的这个阶段哈，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舒适区，而且你一旦走出去的话，你要增加很多的这种成本啊，各种各样的成本，心理成本也好。这种社会成本也好，这个交易成本也好，都会增加这个成本。那这个现在主要的难点是，如果说第一个阶段你不是否认的，你是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就像有些成功应对灰犀牛危机的那些做法一样，你是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呢，第二阶段你还是有可能会得过且过，因为这个有成本在那里限制嘛，怎么去把这些大的问题化解成一些小的问题，然后一个个去解决，比方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关于博弈论哈，怎么来分析人在情境下的一些行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个例子叫囚徒困境，客观上也是造成一种交易的成本，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也会处于这种所谓的一种囚徒的困境，如果我这么做的话，虽然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对我没好处，所以我就不干了，对吧？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跳出来，站在一个更加大的一个视角上说，哎，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大家都是有利的，不光是对我个人有利，对大家都有利啊。这也是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就是怎么把相互对立的这个利益把它整合在一起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然后但是我们作为日常生活啊，日常工作的话，我们经常是站在个人的视角上去看待这些问题，所以就缺乏

0: 种比较大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角度啊，就说，哎，如果跳出我个人利益哈，或者跳出我眼前的这种执行成本，我看到更远期的那个目标的话，那我怎么去走过这个，所谓的灰犀牛的这个得过且过的阶段哈？
1: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2: 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交易成本啊，在这本书里边呢，就是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人们在衡量交易成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现实的一个横向比较，甚至还会存在一个纵向比较，就是现在和未来的这么一个比较。如果我这个问题现在解决，我的成本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在未来去解决，那个成本有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个侥幸的心理。那你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方面的这个一个专家，你觉得在考量成本的时候，现实的成本和未来的这种交易成本如何做一个有效考量，让人们能够跳出这样的一个固有思维，解决这个得过且过的这种行为方式呢？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经济学一直都在研究短期跟长期这个行为怎么去做一个优化，因为你知道很多短期行为长期来看它不是最优的啊，比方说急功近利啊，然后就是说拔苗助长啊，这些行为的话它长期并不是最优的，但是短期它又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些方式的话，我根本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存活下去，生存下去。但是呢，如果把这些短期行为长期化的话，它又会造成其他的一些损害啊，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那么有些经济学者他可以做出一个模型来说啊，你未来是怎么一个规划的，要达到什么目标，那我现在怎么规划的，我们之间做一个我们叫效用函数哈，做这个最优化的一个配置，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我比较认同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你的长期目标折现到你目前的这个所要完成的这个目标上来，就这个叫逆向归纳法。那这个就要求我们有比较高的认知能力，就我看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我比较关注十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我其实是从十年以后的来看我现在我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我现在去试错我看周围人怎么做，然后我就跟随他们去做。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在哈佛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课叫哈佛幸福课，他讲的就是说我怎么来解决长期跟短期的问题。我们知道短期我们工作啊生活啊都会遇到的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这种波折哈，然后我们短期要经受很多的考验啊，然后呢长期的话我们是要追求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比方说你未来的资产要增值多少，我们肯定是有一个规划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考虑到这个长期，你没有把长期纳入到你的短期的那个规划当中的话，那么你就是短期会各种逐利，就是只要有机会我就投机这里赚一把，然后这个做一个短线，然后那里炒一把我就跑了，对吧？这是没有一个长期规划的一个行为，然后你会发现最后可能收益也没有那么高啊。然后呢作为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所谓的幸福的话，就是说你短期只是随波逐流的，你没有一个长期目标的，你会过得非常的辛苦，也不知道你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考虑到长期。那如果是反过来，你没有考虑到短期的，你只知道长期，那就可能会进入一种苦行僧的状态啊。比方说我长期未来怎么样，那我现在就节衣缩食哈，节约我的开支，每一笔钱我都要算得很精啊，然后生活也过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刚才我说的怎么来解决人生的很多这种问题，包括投资很多，必须要把这个长期目标把它贴现到现在啊，说哎，长期决定我现在要做什么。那我就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啊，它里面就讲到一种方法，你做你的这个规划的时候，你必须要做那些重要的而不紧急的事情啊。那事情分很好几类嘛，就是一个是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紧急的事情，一个是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还有一个是重要不紧急，还有一个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么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啊。那说我做好这个规划，因为这个目标让你按照一年的去完成的话，那确实行动起来这个 那个阻力会非常的大，不可能会实现。但如果是你放到十年啊，那我十年的时候我要达到一个目标，那么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你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规划，那么每一步完成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阻力了，然后你一步步完成，那可能不需要十年，那你三年就完成了。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灰犀牛》这本书，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您好。
0: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好。
2: 我们今天话题呢是围绕灰犀牛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叫做诊断延误阶段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和解析哈。这个阶段呢也被称之为叫犹豫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它会产生争议啊、犹豫啊，到底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呀，也可能在这个诊断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就错过了，就延误了。
0: 到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大家意识到，哎，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了，但是呢这个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灰犀牛嘛，但是说，哎，事实上我面对的可能是很多种犀牛，比方说书上就讲到有5种犀牛，白犀牛也有，还有黑犀牛，还有什么苏门答腊犀牛，就犀牛太多了。这样的话会给我们造成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就可能说会延误诊断，就说，哎，我再想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我知道了，但是我认不清到底是哪种这个犀牛，是吧？ 这个对于个人来说，他就会产生一种犹豫啊，因为这里也确实有这个一定的认知成本在这里。即使说你知道有犀牛来了，但你不知道它这个犀牛是什么颜色的，这也是用认知成本。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在群体活动当中，大家会本能的会产生一种就是甩锅行为，就我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别人，这样的话又会维护一个自我。所以呢，在这两种行为当中，他就会 形成一个游离不定啊，这也是书上说的，就是他会产生一个诊断延误啊，不能及时的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既然这个事情出现了，那么我就要下定决心来解决它啊，不管它是什么颜色的灰犀牛，我得先搞清楚。当然如果说前几阶段你已经有预防了哈，比方说我们前面说你不否认然后你又没有得过且过，那么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它就会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前期做了很多准备。但是没有关系啊，你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那么你怎么来防止这个诊断的延误呢？那么首先从个人意识上要下定决心，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这个意识上解决了以后，我们就找方法了。怎么说呢？我们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解决的得了的，可能还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啊，这个外部的力量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可能就不能甩锅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去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别人。那所以呢，要做的事情就是
1: 在你的身边或者是跟你共事的人去寻找一个共识啊，在这个体制下面找一个共识，看我们一起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是需要短期放弃一些个人的利益，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就关于博弈论的一些方法的问题，包括今年的诺贝尔奖就给了机制设计啊，觉得这是一个给了我们提供非常好的思路。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见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2: 沃克的《灰犀牛》这本书啊，他给灰犀牛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呢分了五个阶段。那我们今天分析的是第三个阶段，叫犹豫争吵阶段。也有说法呢，说这个阶段叫诊断延误阶段。作为整个五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来说，其实这个阶段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选择方向的阶段。那么如果你前面否认阶段得过且过阶段，继续有一个延迟， 到了犹豫争吵阶段以后呢，如果你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方向的选择，那有可能就会进入到接下来的恐慌阶段呀，包括这个崩溃阶段。那如果你在诊断延误争吵犹豫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了正确的选择，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向好的方面发展，就会解决灰犀牛事件给你带来的危机。那刚才呢您介绍了，其实解决灰犀牛事件呢，我们除了在思维方式上要改变自己固化的思维， 而且你特别强调，其实在任何事情解决的过程当中都是有方法可依的，这就需要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提高自己的本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们之前讲过，就是穷途困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短期会陷入一个长期跟短期目标不一致，然后自己的利益跟别人利益不一致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短期博弈，或者说一次性博弈哈，大家都会出于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一定要把 这个利益拿到最大化，不考虑对方的利益。但如果说把这个时间延长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重复博弈哈。所谓的重复博弈就是说，就有点像一种长期关系啊，就不光是这一次，可能下一次还要合作，还有下下几次都要合作。那如果你能站在这个 角度去思考的话，那重复博弈最后结果其实它是有可能达到一种合作的啊。那这种合作的话，就是说可能短期我们会放弃一些个人的利益，但是你把长期利益加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优于你只考虑自己啊，只考虑个人的时候的那种收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获取什么呢？从博弈论的那个知识里面获取什么？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甩锅，我们要解决它，怎么去切入呢？我们可以考虑别人的利益啊，对吧？你想想，哎，他想要达到什么目标？那么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先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呢，我们建立一个长期机制啊，我们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它是一个灰犀牛啊，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个灰犀牛，只不过它的时间没有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博弈的次数其实就拉长了。 刚才讲了重复博弈呢，它有个特征，就是说一旦说这个事情它可能发生，但是你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比方说像灰犀牛这种，就特别适合去建立一个重复博弈，因为重复博弈就是说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终止，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起保持这种行为啊，这是我觉得会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目标，而且也会短期会降低你的 你的这个交易成本，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啊，或者是否定别人啊，进行争吵啊，这些行为当中，说从思维到方法，还有到最后的这个执行这个能力方面，就一步一步的进行一个展开。所以说进入第三阶段，即使说你还不知道这个灰犀牛长得什么样子，它是不是一只灰犀牛，

0: 或者它是一种黑犀牛，或者它是一种白犀牛，对吧？你但是你认识到这点，你能够寻求外部的一个帮助的话，那么其实就意味着你可以采取行动了。如果是通过博弈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经济学上所说的，那怎么去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就是说你在解决问题过程当中，不单是增加了你自己的利益，而且增加了大家的利益，对吧？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然后大家就共同推动，那我觉得第三阶段就可以比较平稳的去
1: 去度过。我们在跟大家说这个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了灰犀牛事件有一个特质，叫做创造性的一个颠覆结果。那就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机会，变成一个解决危机方式的一个扭转的一个机会了。那这本书里边呢，沃克还特别提到了，在诊断阶段呢，它特别倡导，就是能够进行科技创新，让它产生一个颠覆的力量，能够使这个事情变成一个转机。你怎么来分析在这个阶段里边科技创新所能带来的机遇机会呢？
0: 我觉得科技创新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说作为科学家本身哈，他也应该有一个思想的一个创新。我们比方说我们最近讲的这个量子通信啊，量子技术啊，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它其实最早发现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其实在科学上是一个颠覆啊。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它不可能既在这里又在那里，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的一个特征，它既在这里又在那里。那如果说我们在思想上没有接受这么一个矛盾的一个观点，我们并没有把它统一起来，就不会有后面的量子技术发展。那直到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就认为站在他的相对论的角度，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是确定的，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量子理论的这么一个大发现。那所以从技术上来说， 因为做科学家他需要有这种思维，就是我怎么去把一些相互对立的东西然后放下自我，把它去融合在一起去诊断啊，才有些技术上的创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站在这个技术的应用的层面上，书上举的例子是柯达的例子，就是说柯达以前也是响当当的做相机，对吧？然后这个胶卷 国际上知名的一个大公司，但后来的慢慢衰落了啊，就是因为他没有去拥抱的新的技术的一些应用，比方说后面发展出来的这种数码相机的技术，他之前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应用起来。他可能觉得，如果我一旦推进这个数码相机的，那我以前的传统相机业务可能就会被否定掉，对吧？所以很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呢，就在这个诊断上，它就出现一个重大的一个延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4: 钱重有大奖，不权重也有奖，全不重还有奖，
3: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 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6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40087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

0: 3664008707366，凡是十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3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
5: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继续来分享灰犀牛这本书，请到的分享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您好。
7: 刘征好，听众朋友好。
6: 沃克呢在灰犀牛这本书里啊，给这个灰犀牛事件呢说了5个发展阶段。我们前面呢给大家介绍了前3个阶段，也就是它的否认阶段、得过且过阶段，还有这个诊断延误阶段。那我们今天来说这第4个阶段，也就是恐慌阶段。这个时候呢，灾难其实已经迫近了，灰犀牛已经到了脚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深思熟虑呢，这个沃克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因为如果你当初准备工作充分，这个时候还可以呢应对得当。如果准备不充分，或者是你之前根本没有准备的话，这个时候好像只能是束手待毙，而且是比较困难应对的这么一个阶段了。你是这样来认同的吗？
7: 对，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沃克对这个5个阶段的划分其实也不是一个逻辑上的划分，就是说一定必然会出现这5个阶段，那可能会出现其中的3个阶段，也可能是4个阶段，对吧？然后他这么划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就是说把这个每个过程的人的这种心理状态都刻画的比较清楚。那到了这个恐慌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没有做任何的这种铺垫和准备，然后中间也是甩锅，自我的这个认知还是没有被重新建立起来。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其实还是在外部的压力之下，比方说这个灰犀牛已经近在眼前了，而不是远远的看着它，已经在眼前了，牛角都看得见了。那么这种状态的话，人呢会有一些本能的惊恐的反应。如果你前期有做准备的话，那么要不战斗你也可能取胜，对吧？要不逃跑你也可能跑得过他。但是呢，我们说在惊恐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有些事情 是可以做的哈。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惊恐不是你的惊恐，是人家的惊恐啊，这是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6: 这怎么来解释呢？就是人家的惊恐，不是我自己的。
7: 就市场的惊恐啊，就是他们很多是这样的，就是哎，市场跌了，然后好多人啊就不跟着跑，但是有些人他是抄底的。是这种状态，就是说你要识别别人的状态，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是说你要知道，哎，这个灰犀牛的发展阶段有这么五个状态，然后呢，你现在处在哪个状态，或者别人处在哪个状态？
6: 就像我们第一期给大家讲过，就是针对一个事件，比如说就是次贷危机那个事件，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黑天鹅事件，而对有些人来说是灰犀牛事件。就当你面对一个事件、一个危机的时候，你首先其实要考量自己的位置。危机对我来说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说，对别人来说，可能市场下跌是一个恐慌，是一个巨大的灰犀牛事件。那对我来说，可能因为我准备的好，甚至是一个机会，就不是灰犀牛了。
7: 对的，就是说这个惊恐阶段，往往在投资上面，尤其是二级市场投资上面，是利润最高的那个阶段。如果你站的位置是正确的话，巴菲特说的，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这是有点逆向思维啊。只是我们整个灰犀牛里面都贯穿了很多这种逆向思维。那么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站位很好啊，其实也是取决于你前期的准备工作，你站位很好，那么这个惊恐阶段其实是你一个收益阶段。那么另外方面，如果说你站位不是那么的稳固，不是那么可靠的话，那么你得意识到你自己到底该不该采取行为。我觉得采取行动，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吧。比方说，我一直提到的就关于行为经济学的一些研究哈，里面有一本比较著名的书，作者也是诺奖获得者，叫卡尼曼，书名就叫《思维快与慢》。然后呢，它里面就提出人的两个思维系统，一个叫快系统，一个叫慢系统。那么这种快系统呢，就是我们说你习以为常的那种那些动作，比方说开车啊，或者什么经常习惯性的一些动作哈，就是或者说你遇到某种情况的时候就会。本能的下意识的就会采取这种行为，就叫快思维。那么还有一种慢思维呢，就是它是比较理性的，就是你就要思考，你就要换算。比方说给你出道题啊，199×199是多少，那么你得慢下来想一想这个到底多少。它是一种理性思维，它需要经过这个各方面的权衡和考量，是吧。那么所谓人的这个成熟呢，或者人的意识的提升呢，是你把一些很复杂的以前是慢思维的东西慢慢变成你的快思维，就一旦说到这个阶段的话，你的思维马上就反应过来。对别人来说啊，这个太复杂了，我思考不清楚，我诊断还没弄明白呢，其他就更别想了。但是说如果说到这个阶段的话，你一旦有这种思维的训练哈，就是说那么很多复杂的问题在你这边，你凭直觉就能判断。
5: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6: 那陈博士，我们接着来聊灰犀牛事件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第四个阶段，恐慌阶段。在你成功的跨越了第三个阶段，就是诊断延误阶段的时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诊断，没有延误，那么你就可以在第四个阶段，别人恐慌的时候，你贪婪了。这其实就说明了灰犀牛事件本身，它除了带来危机，也带来机遇性的一个特征了。
7: 对的。然后如果说你平时的思维训练做得也很好的，在你恐慌的时候你也会镇定下来，就是希望你恐慌，你可能预计到你要恐慌的时候你也会镇定下来。
6: 好，那您刚才说到这个能力问题了，你有没有好的建议让人们平时能够有效的做有效的训练，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方面怎么来提高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一方面如果是要提高这种应变的能力，危机能力的话，其实像书作者说的，你要去经历这个事情。如果说你前面已经有这个经验了，当然我这个也是交了学费吧，然后要去体验它，而不要去逃避啊。一旦是出现大的责任、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 往往是要逆行迎难而上啊，当然前提是不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这个人历练比较多，然后他又能提炼很多经验的话，我觉得对于未来处理这种危机啊有很好的这个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能力不可靠哈，我们就假设这个我们都是普通的能力都不是那么可靠，

0: 那么就要建立一种自动触发的机制啊，就是说一旦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系统主动触发，那谁跟谁一起合作，那谁来出面，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都有一套比较运作比较良好的一种机制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办法。那这就需要一个机制设计者需要考虑到这种环境哈，如果说未来可能会出现某种环境的话，那我们怎么去设计它？那么我一直提到的博弈论里面，就博弈论我们如果把它比作是一种科学的话， 那么科学的应用就是机制设计啊，就有很多的这种机制设计的方法，哎，让你在某一定的环境下面主动的去触发某种机制，然后呢达到我们长期的利益的优化。 那我一直讲过的关于这个囚徒困境还有重复博弈的这个例子，那么就很明显啊，比方说我们之前合作一直很愉快哈，大家都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状态，但是突然到某一点啊，发生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人不跟你合作了，甚至说出现了你的合作的那个囚徒他招供了，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在这个重复博弈过程中必须要注入某种机制，比方说一种报复机制啊，报复，
1: 增加他的这个背叛成本嘛，
0: 对，增加他的背叛的成本，那么一旦建立这种 触发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预想到的那些这个恐慌的事件就可能被预防，一方面你锻炼自己的能力，那这个是在需要在经验当中不断的去历练的。作者其实也提供了一个警戒哈，就是告诉我们经历这个事情你不要就当它经历过了，而要把它提炼成一种能力，应对危机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建立一种长期的一种主动的自发的触发的机制啊。 当然，我们的能力并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层次要求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依靠运转良好的这个机制来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帮我们度过这个恐慌的阶段。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文艺体，让您一站式聚焦，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见，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 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分享《灰犀牛》这本书，请到的分享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您好。
6: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好。
5: 我们本期话题呢，继续围绕《灰犀牛》事件发展的五个阶段为大家进行分析。今天重点是分析它的第五个阶段，叫行动阶段，也叫做崩溃阶段。
0: 那不妨呢，请你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这本书的作者沃克在他的书中是怎么来对这个阶段进行描述的呢？米歇尔沃克他就认为啊，你如果再去思维的话，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前面四个阶段讲了那么多思维吧。那如果到了最后这个阶段，因为这个灰犀牛已经不是说跑到你眼前，而是从你身上踏过去了，就到那个时刻的你再去东想西想就来不及了。那这边要解决几个问题哈，第一就是 问题的程度级别，如果说前期有一些准备的话，那么按照你处理这一类问题的经验来看啊，你认为这次的灰犀牛大概有多大？就是说一旦测量好的话，那我们可以找到级别对等的这种一些对应的一些方法。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也别想着一下子就把这个犀牛给撂倒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你要一步一步来，就分而治之啊，这也是一种行动能力或者说解决问题的一个策略，就是你不要说 幻想的一口气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而是要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起点来解决你所能解决的那一部分，然后呢，你再把那个你 要解决问题分成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或者说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一些某些具体的问题，一些步骤，它叫分而治之的方法。那我们在分析上也叫分析方法，那分析完之后再综合，就实在不行的话你还给得自己打打鸡血，就是把这个危机定义成一个机遇。一旦说你给自己打完这个鸡血，哎，我认为这是一次机遇啊，对吧？因为人都是有那种趋利避害的倾向的，而相对来说趋利的倾向比避害的倾向要更加来得强烈一些啊。这样的话你把一个危机定义成一个机会机遇的话，那么人的那种本能他就会更愿意去接触这个机会，而不是去逃避它。
1: 对，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沃克特别强调啊，这个阶段灰犀牛到了最后已经向我们袭来，我们行动的阶段的目标和目的就是达成一个希望的转机。
0: 对，我们之前讲的几个阶段其实都在思维，在思考，然后在推卸责任，在犹豫，在惊恐，然后最后到第五阶段开始行动。那我们可以想而知啊，这个行动结果是什么样子。当然作为作者的话，他其实一方要维亚来看哈，就是说如果你行动正确的话，其实也是有可能这个转危为安的，就是扭转大局的。但是呢作为我们分析来看，其实到这个行动阶段，其实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思维怎么转化为你的行动能力，是吧？你的思维能力怎么转化你的行动能力。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否认阶段嘛，如果说你没有否认阶段，你都肯定了，你认识到这个灰犀牛存在，那么你思想上做了充足准备，那么行动可能会顺畅一些。但如果说你前面拖拖拉拉的，然后呢这里也不情愿那里也不情愿，然后这个交易成本又这么高，但是最后那个灰犀牛还是扑面而来，那这个时候你要被迫应战的话，那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什么方法，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站在一个就是说长期和短期啊这种去权衡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长期了，只剩下短期了。那这个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这个阶段，就是考验这个你的行动能力。在我角度来，我认为就是分析，你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分解啊，分而治之，让它变成一些小问题，然后一步一步去化解啊。我们从解决眼前一个小问题开始，然后呢慢慢让它变成一个解决一个大问题的一个步骤啊，让它慢慢这个步骤发展下去，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如果你能有这个行动能力的嘛，那前面我们说的那种思维的障碍啊，自我的这个屏蔽啊，自我的信息的减乏，其实问题都慢慢就解决了。
3: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1: 正如这个作者米歇尔·沃克在这个章节里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两个字，就是改变啊。他希望呢，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可以把灰犀牛呢当成一个朋友，帮我们实现这个创造性的结果，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目标的实现。
0: 就一旦说我们经历过这个事情，我们经历过危机，我们处理过这些事情的话，你的思维上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和提升。就是你曾经与灰犀牛为伍啊，为伍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原来它也是可以被认知的，它也是可以被利用的，就是我们是可以改造它的，而不像黑天鹅一样，它蹦出来之后，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下次什么时候飞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说怎么去与灰犀牛去为伍。第一，就是说一旦说我前期没有认识到它，那么我通过这个五个阶段的识别判断，然后能够正确的就认知到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啊。那么如果没有认知到也没有关系，到了第五个阶段啊，你硬着只要你咬着牙挺过去了哈，那么对你来说人生呢也是一个最大体验。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去总结啊，原来这是这么一个回事，它本来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只是因为我自我的认知被屏蔽了，然后我没有认识到它，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的这种企业起死回生的例子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家走到这个穷途末路的困境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原来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其实就是你的认知又打开了一个境界而已，而不是说天上掉下来一个机会让它捡住了。我觉得关键还是说我们在认知上进行一个巨大的一个 飞跃和提升吧。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怎么把自我跟这个非我的事情进行一个共存。
1: 书中写道，应对灰犀牛危机事件的第一个阶段，抵触否认阶段，是最容易和黑天鹅理论发生混淆的。把一个高概率的灰犀牛式危机事件看成是一个低概率的黑天鹅式危机事件，仅仅是人们为了避免承认令人不安的现实的时候给自己建立的自我保护机制。你可以对高概率的定义以及其发生时间提出异议，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度地去琢磨其细节。如果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那么你现在就要去着手处理它，是十分必要和值得的。如果能够尽快地承认灰犀牛式危机事件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够尽快地发现妨碍我们认识其存在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思维结构和我们的社会机制都会促使我们去躲避我们不愿见到的事情。我们会坚持那些不太可靠的预测，同时会忽视那些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不想知道的答案，我们就不会去提问。当你学会了辨认危机的各个阶段，你能够清楚地看到明显危机当中每个阶段里的陷阱和机遇，把否认抵触情绪转化为接受危机的存在，把拖延转化成积极制定行动计划，避开恐慌阶段，尽快地进入到行动阶段。如果不幸被灾难重创，也能够做到重整旗鼓，重塑辉煌。如果出现了问题，发现你并没有能力做出必要的重大改革，那么应该想一想还有哪些可行的小一点的举措，同时这些小的举措怎样才能配合他人的行动？如果你不得不拖延行动的时间，那么你也要有策略的拖延，并在拖延期间为最后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书里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和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在古代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从唐朝开始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繁华、人口众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并在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呢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商业地位。公元1282年，也就是元朝的至元19年的一天呢，扬州城来了一位高鼻子深眼窝的外国人。奇怪的是，这个外国人竟然穿着元朝的官服，他是谁？为什么打扮成了官员的模样呢？
4: 扬州城外的驿站边，前来迎接的扬州本地官员见到这位长相奇特的新任官员，也不由得愣了一下。只见他身材高大，鼻子高耸，眼窝深陷，一副外国人的模样，可是却戴官帽、穿官服、踏官靴，一副政府大员的打扮，怎么看都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一交谈，人们又发现这个人完全不懂汉语，只见他指天画地，满嘴叽里呱啦，看似非常热情，却根本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在他随身带着翻译，总算是解决了语言沟通的问题。在经过反复的确认后，前来迎接的官员只好接受了现实，这位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派来管理扬州的新任总管，他的名字叫马可波罗。派一个外国人来管理扬州，这是真的吗？虽然历史学家们对这一史实争论不休，但是马可波罗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而由他口述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也曾经对古代的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马可波罗提到自己年轻时跟随父亲和叔叔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在中国生活期间，他曾经多次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并且深受这位皇帝的赏识。他还经常奉元世祖之命巡视各地，甚至出使其他国家。他在游记中明确提到，自己曾经由大汗忽必烈任命，在扬州担任地方官达3年之久。无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管理过扬州城，这位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欧洲商人却通过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一个神秘东方大国的繁华与文明。1271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接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带着书信和礼品前往中国。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也兴奋地加入了这次长途旅行。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那里改走陆路，越过荒凉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到达中国新疆。然后旅行队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经古城敦煌，过玉门关，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东，终于到达了元朝当时的都城上都，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附近。在见到元世祖忽必烈递交了罗马教皇的书信和礼物之后，大汗忽必烈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 聪明的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喜爱，他常常奉忽必烈之命巡视各地，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这个神秘东方大国的辽阔和富有让他惊呆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对这个富饶的国度无限神往。尽管绝大部分专家都认为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3年总管的事情不可信，但这并不影响扬州百姓对他的喜爱，也不影响这个意大利旅行家在中外交流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的马可波罗纪念馆内，每一位参观者在走进展厅时都会感叹这位意大利旅行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正是他将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介绍给了西方世界，从而点燃了西方人对古老东方的热情。
3: 事实上，马可波罗的故事只是中外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一个小小的例证。学者们虽然无法在扬州找到与他相关的史实记录，但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呢，尤其是古代波斯人在扬州居住和生活的痕迹。在扬州市江都区的大桥镇，就有一个叫做波斯庄的小村子。这个波斯庄跟古代的波斯帝国有什么联系呢？
4: 波斯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对于伊朗的旧称。波斯帝国以伊朗高原为中心，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3个大陆的国家。在中国古代的隋朝时期，波斯人开始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到了唐朝，随着唐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发，大批波斯商人涌入中国，凭借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将当地特产贩卖到中国，再将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产品销售到各地。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各种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这里常年聚集着大量的波斯商人，为了方便经商，他们当中有的人索性多年不归，把中国看成他们的第二故乡。
5: 你看，我们扬州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汇，那叫做波斯献宝，就是说那个小孩子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迫不及待的拿出来展示，啊，拿出来摆显摆，啊，大人就会讲你波斯献宝。是吧？所以为什么讲波斯献宝？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方言，所以我想它还是跟唐代很多波斯人在扬州居住，他们善于识别珠宝啊，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才能有关。
4: 相传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洋，从遥远的波斯湾出发，跨过印度洋，绕过印度半岛和中南半岛，到达中国的广州，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到达长江口，最后来到扬州这个贸易重镇。他带来了一箱箱的红宝石、绿宝石、玛瑙和贵重药材等，这些都是最受当时人们欢迎的货物。精明的波斯商人并没有急于出售自己的货物，而是在扬州城住了下来，开始观察扬州当地丝绸的价格。他总是在丝绸价格最低的时候，用自己的宝石和药材跟当地人交换丝绸，然后派人将换来的大量丝绸装船运回自己的国家。慢慢的，他的买卖越做越大，也结识了不少扬州当地的巨贾富商。其中有一个姓郭的当地商人与这个波斯人的关系最好， 久而久之，波斯商人索性搬到了这个郭姓商人的家里去居住了。郭姓商人的家在一个叫做举树阁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的波斯庄。这个波斯人不仅会经商，还懂一些医术，每天除了做自己的生意之外，空闲时间还经常为当地的村民免费看病，因此在村里的人缘极好，大家也都很喜欢他。波斯人一住就是十几个春秋。郭姓商人见这个波斯人头脑灵活，性情豪爽，为人也非常厚道，索性将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他。从此这个波斯人就在扬州定居下来，成为村中的一员了。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忽然有一天，扬州东面不远的泰州附近出现了大批的土匪。由于官府镇压不及，这股土匪从泰州一路烧杀抢掠，很快到达了波斯商人所在的举树阁。村子里面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着到底是该出去躲躲，还是团结起来抵抗土匪。如果抵抗，又该由谁来带领呢？这时波斯商人站了出来，他说，我愿意带领大家一起抗击土匪。大家看这个波斯人身材高大，相貌奇特，一致拥戴他作为乡勇军的首领，共同抗击匪患。于是在安顿好自己的家小和生意后，波斯商人拿起武器，带领民众与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一天清晨，土匪突然出现在村外，波斯商人闻讯后带领着几十名乡勇军奋勇抵抗，与匪徒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一连砍倒了几个土匪之后，他不幸被一个狡猾的匪徒从背后刺中，只见他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却又猛然回身，一刀砍死了偷袭的敌人，然后大吼一声，缓缓地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能站起来。波斯商人牺牲后，残忍的匪徒将他抛尸河中。土匪离开后，村民们从河中捞起波斯商人的遗体，隆重安葬，并为他修起一座高坟。为了纪念这位波斯商人，举树阁从此改名为波斯庄。虽然在很多专家看来，波斯庄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然而它和马可波罗的故事一样，都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见证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除了这些美好的传说，在扬州博物馆内还陈列着唐朝时以波斯人为原型塑造的壶俑，以及唐三彩、青花瓷等国宝级的珍贵历史文物，显示了扬州2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
3: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阿拉伯人的身影极为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大量的阿拉伯人来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不但带来许多充满异域风格的珍宝，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扬州的普哈丁墓和仙鹤寺就见证了这段历史。据说呀，明朝时永乐皇帝甚至把普哈丁墓视为国宝，下令予以保护。那么您知道普哈丁究竟是什么人吗？
4: 公元126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宋咸淳元年，这一年的夏天，一艘阿拉伯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了很久之后，终于抵达了南宋疆域内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扬州。扬州东边临海，又是东西长江和南北运河的交汇之地，因此凭借着在全国水运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扬州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作为一个国际港口， 扬州城的百姓们早就见惯了各国的商船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然而，这艘远道而来的商船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6: 唐朝的时候呢，因为扬州嘛，当时经济很繁华，历史上嘛就称它是扬一一二，扬州是第一位的经济总量，那么四川的成都是第二位。扬州的经济繁华离不开一些阿拉伯的是商人，他们把他们阿拉伯那边的香料啊、这药材啊、珠宝啊，还有一些水果传播到我们中国来。你像水果，你像石榴啊、无花果啊，这些都是阿拉伯的。你像那菠菜，原来叫菠丝菜，现在到了我们中国来叫菠菜。当时在扬州的阿拉伯一些商人，估计要到几千人。
4: 1980年，扬州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绘制了阿拉伯文的瓷壶，这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而1265年的6月20日，扬州的百姓们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也知道阿拉伯商人来扬州做生意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很多异域的奇珍异宝，于是很多人便兴致勃勃地在运河两岸围观，想要一睹为快。不久，在众人的期盼下，船终于靠岸了。一些阿拉伯人走出船舱，在一位老首领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将一个个沉甸甸的大箱子抬下船。有人见这位商船首领虽然年纪很大，但身材高大，相貌不俗，表情和善安详，非常平易近人。

0: 德的一个贵族家庭。作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十六代后裔，普哈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学识，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学者。在普哈丁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都曾经到过中国，他们从中国带回去了很多精美的瓷器、丝绸、金银器和药材等珍贵货物。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普哈丁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57岁的时候，普哈丁终于下定决心要来中国。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当时阿拉伯王国统治者的准许。然而，普哈丁并没有马上出发，他用了4年的时间研读汉学，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中国。在此过程中，他对扬州这个繁华的国际港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人工开凿的大运河更让他惊叹不已。公元1265年的6月，61岁的普哈丁带着一个17人的商团和许多珍贵货物来到了扬州。由于家族代代经商，普哈丁也拥有非比寻常的商业头脑。但他来扬州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完成交易，而是更渴望文化上的交流。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边经商，一边了解扬州的风土人情，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普哈丁很快发现，扬州当地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有的人像他一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但也有不少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早在唐朝时期就在扬州定居，从此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为了解决这些阿拉伯后裔的遗产分配问题，宋朝政府还特意颁布了藩客五世遗产法。藩客实际上指的就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他们生活的特定区域被称为藩方。普哈丁来到扬州之后也住在藩方里，他用汉语和当地的官员与学者们交谈，探讨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异同，这让当地上层社会的人们对他都很有好感。扬州地方官袁广恩对他更是欣赏。有一次，袁广恩在接见普哈丁之前，还特意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在屏风后面仔细观察普哈丁，为普哈丁画一幅肖像画。虽然普哈丁和官员们来往密切，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在和扬州的普通百姓交流。很多扬州百姓都被普哈丁那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品德所打动，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尊敬地称呼普哈丁为筛海巴巴，意思是有学问的长老。和他的众多同胞一样，普哈丁被扬州繁华的经济、开放的氛围和便利的交通所吸引，因此他在扬州一住就是10年。在这期间，他还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就是仙鹤寺。
1: 在唐代的时候，扬州就有鹤城之称，那么到了宋末了，就是1265年普哈丁到了我们扬州来以后呢，就是遵照我们扬州人的一些习俗，就是把这个清真寺呢，就是建成一个仙鹤的一种形状。
0: 如今，这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仙鹤寺已经成为扬州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阿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遗存。普哈丁对扬州这座城市有着浓厚的情感，他和当地的官员与百姓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然，在扬州居住的10年里，普哈丁有时候也会去别的地方游历讲学。然而，在最后一次游历归来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幸。

0: 1275年夏的一天，在扬州城外的一段运河上，一只小船随着流动的河水飘飘荡荡。船舱之中，普哈丁正躺在床上休息。在此之前，他去了中国北方的很多地方，但长时间的舟车劳顿让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感觉非常疲惫。于是在今天的山东济宁，普哈丁终于决定要回扬州了。他雇了一条船，沿着大运河一路南下。虽然乘船的时候普哈丁常常在休息，但他还是觉得越来越累，年迈的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在长达几天的航行中，他一直期盼着能赶紧回到扬州。就在农历7月23日的这一天，扬州终于到了。船夫将船停好之后，便准备去搀扶普哈丁上岸。谁知他喊了好几声，也没有人回应。船夫这才发现，原来老人已经病逝了。消息很快传遍了扬州，很多人都感到无比悲伤。而身为普哈丁生前的好朋友袁广恩打开了这位老人留下的遗书。遗书中写道：“请将我们安葬在大运河边。”于是袁广恩遵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运河东畔的一座高岗上，这就是普哈丁墓园。墓园始建于1275年，明清时期又进行了扩建重修。它的建筑既有中国风格，又有阿拉伯风格，可谓中阿合璧。比如墓园正门石阶两旁的石栏上，就雕刻着三阳开泰、鱼跃龙门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而普哈丁的墓则是按照阿拉伯风格建造的。和普哈丁生前所建造的仙鹤寺一样，普哈丁墓园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因此700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就连明朝的永乐皇帝也曾下令保护。但令人遗憾的是，普哈丁生前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因为作为一位富有智慧的学者，普哈丁生前非常低调。他一再跟他周围的朋友说，不要给他画像，也不要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袁广恩遵循了他的愿望，没有把他的事迹记载在扬州的地方志上。而他曾经让画师在屏风后面偷偷画下的画，也成为了普哈丁唯一的一幅画像。700多年过去了，那幅画像早已残破不堪，只有一幅金人根据残画坊做的肖像画，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位老人真实的容貌。
1: 提起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很多人都会想起从中国到阿拉伯半岛之间漫长的航线。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还包含着一条东海航线。中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交往就是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进行的。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也是沿着这条航线东渡日本的。那么在这条航线上来往究竟有多么艰难，鉴真能够成功的抵达日本，又经历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0: 公元748年的夏天，在今天中国浙江省东北部的舟山群岛附近，一艘海船在狂风肆虐的海面上剧烈地摇晃。为了减轻船只的重量，避免翻船的厄运，他们不断地将船上的东西抛进大海。原来这群人是准备东渡日本的僧人，为首的正是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鉴真是今天江苏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后来云游各地，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位学识渊博的佛。

0: 国学大师，公元748年，鉴真60岁，这不是他第一次打算去日本，也不是他第一次经历风暴。然而，这一次的航行似乎显得格外艰难。痛苦和绝望浮现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然而，对于鉴真来说，这样的磨难并不能打消他东渡日本传播佛法的念头。那么，已是花甲老人的鉴真为什么对东渡日本如此执着呢？这还要从6年前说起。公元742年的冬天，在扬州著名的古刹大明寺中，身为住持的鉴真迎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访客，他们就是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在一番交谈过后，荣瑞和普照被鉴真的学识所折服，言辞恳切地邀请鉴真去日本传播佛法。日本僧人的诚恳打动了鉴真，他把自己的弟子召集到身边，问谁愿意去日本。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佛堂之中竟然一片寂静，大家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许久之后，鉴真的大弟子祥彦抬头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漫，百无一致。今天中国与邻国日本之间的交通往来既快捷又便利，人们恐怕很难想象祥彦等人对渡海的畏惧。那么祥彦的话究竟是夸张还是真实呢？
1: 中日之间的这个交往啊，不是直航的，渡过日本海到朝鲜半岛，从朝鲜半岛渡过这个黄海，然后到山东半岛。但是到后来呢，日本和新罗啊这样的关系恶化以后，所以日本要跟大陆交通啊，他就要通过这个西南诸岛航线，主要是从西南诸岛一路前行，然后向长江口。直航比经由朝鲜半岛风险要大多了。当时的这个航海啊需要季风的，比如说在海岸附近，它的风向和到真的是到海的这个相对的深度深海的这个当中啊，它的这个风向是不一样的啊，而且不同的季节它刮的风是不一样的。
0: 因此在唐朝时，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中日之间的航道甚至被称为地狱之门。尽管如此，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日本遣唐使仍然不断地沿着这条航线来到大唐，大唐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也通过这条航线进行。今天的学者们将这条重要的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除此之外，唐朝政府也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如果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法律制裁。对于祥彦指出的困难，鉴真非常明白，但为了传播佛法，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决定东渡日本。此时鉴真已经年过半百，见他意志如此坚定，弟子们也深受鼓舞。许多人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决定跟随鉴真东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成功抵达日本，他们足足花费了12年的时间。
2: 由于拿不到出境的许可，鉴真等人只能秘密准备船只、粮食和药品等种种物资。公元743年，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临行前的一个意外给鉴真的第一次东渡画上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句号。
0: 原来这一年的春天，鉴真的弟子道行对鉴真说：僧人如海，年纪轻，学问浅，不适合跟随鉴真去日本。如海得知此事后，对道行怀恨在心，他偷偷跑去官府诬告道行和海盗勾结，准备下海。当地官员一听，立刻派人搜捕道行。
2: 日本僧人荣。

王瑞和普照也一起入狱，鉴真等人辛苦建造的海船全部被官兵没收，第一次东渡就这样失败了。第一次的失败让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原本跟随在荣瑞和普照身边的两名日本僧人不知所踪。然而鉴真并没有气馁，在荣瑞等人被释放之后，他们便着手准备第二次东渡。公元743年的年底，鉴真一行人乘船从扬州出发，一路向南。也正是从这一次起，鉴真开始真正见识到航行的艰难，因为就在出发后不久，他们就遇到了狂风，在巨浪的冲击下，船只摇摆不定，不幸触礁。就这样，第二次东渡才刚刚开始，就在严酷的条件下被迫终止。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鉴真又一次乘船出发了。在唐代，由于航海十分危险，因此当时的人们在出海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要建造足够坚固的海船来抵御海上的风暴，更要准备好大量的粮食、药品、淡水等生活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为了传播佛法，鉴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进行了三次东渡，而第三次东渡的准备时间更是短暂。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在隋唐时期，扬州是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作为全国水运的中心和重要的国际港口，扬州的经济十分繁荣，造船业也非常发达。因此在扬州，鉴真每次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筹备到出海的船只，召集到一批拥有高超航海技术的船工，这在别的地方是很难做到的。鉴真的第三次东渡仍然不顺利，他和他的同伴们在途中再次遇上了巨大风暴，船只不但触礁，还沉没了，粮食和淡水这些生存必需品也随之消失。鉴真等人刚刚死里逃生，就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困境。直到三天三夜之后，他们才被人救起来。但接下来，一件让鉴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当鉴真一行人还在休养的时候，一群官兵来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把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逮捕了。鉴真非常震惊，仔细询问之下，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地的僧人和士绅在得知自己屡次遇险之后非常担忧。为了让鉴真不再冒险，人们向官府举报，请求官府把邀请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抓起来。一年之中三次东渡，三次失败，这在普通人看来已经是极大的挫折，但鉴真却完全没有退缩，去日本传播佛法的信念一直支持着他，因此他很快开始秘密准备第四次东渡。但这一次连鉴真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一位名叫林佑的弟子联合了众多僧人一起告到官府，试图阻止鉴真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远航。而官府很快找到了准备去福州乘船的鉴真，将他送回了扬州的大明寺。眼看着敬仰自己的人们如此反对东渡，鉴真无奈之下只得暂缓出海。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说服大家，直到公元748年夏天，60岁的鉴真终于开始了第五次东渡。然而这一次东渡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狂风肆虐的大海上，有的僧人在抛下了自己

0: 抄写的经书之后，无法忍受内心的痛苦，竟然纵身跳入大海。其余的人随着船只在海上漂流了十几天，最终到达了今天的海南。此时由于物资匮乏、人员疲惫等诸多原因，鉴真等人无法再继续航行，只能返回扬州。然而就在回扬州的路途中，日本僧人荣瑞和鉴真的大弟子祥彦由于劳累过度相继病逝。悲痛过度的鉴真也病倒了，最终双目失明。而普照心灰意冷之下，放弃回国的念头也从鉴真身边离开了。正当人们以为他会放弃东渡的念头时，这位令人钦佩的老者却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公元753年10月，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和的邀请下，65岁的鉴真第六次踏上了东渡的旅途。在历经了重重磨难之后，这位中日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使者，终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海航线，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他完成了自己传播佛法的心愿，也将大唐文明带到了日本。
1: 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唐城遗址的西南角，一座纪念馆在众人的期待之中开馆了。这就是崔致远纪念馆，它自建成之日起啊，就成为了扬州最为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那么，崔致远究竟是谁？为什么扬州人会对这个历史人物如此重视？他与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公元874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乾伏元年，这一年的科举考试结束之后，人们都照例密切地关注着考试结果，看自己认识的人是否能够考中进士，踏入官场。然而不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开了，因为这一年考中进士的人仅仅只有30人，而其中竟然有一个名叫崔致远的新罗人。新罗是今天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和大唐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新罗人都曾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来到大唐，他们或是来经商，或是来学习，大唐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新罗人的足迹。崔致远正是其中的一员。然而，在30名进士当中，让人们议论纷纷的不仅仅是崔致远的外国人身份，更包括他的年龄，因为这一年崔致远只有20岁。唐人有句俗语，50少进士，意思是说50岁能考中进士已经算年轻了，可见进士科是很难考的。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崔致远竟然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此时崔致远同样感慨万千，他从小就听人谈论着唐朝的种种传说，内心对唐朝的文明充满了向往。12岁时，崔致远下定决心要跟着商船一起去大唐求学。临行之前，父亲为了激励他勤奋学习，甚至非常严肃地说道，你若是10年之内考不中进士，就不要说是我的儿子。就这样，这个12岁的少年告别父母，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求学。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方便，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上航行，往往要冒着很大危险。那么

0: 少年崔志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他的父亲又为什么对他要求如此严格呢？
1: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所以这个唐代的这样的先进的文化啊，它是通过各种形式是辐射到周边的国家，所以日本也好，这个新罗也好，这个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好啊，都会和我们政治上、经济上啊、文化上发生这样的一种联系。所以唐王朝呢就专门制定了一种政策啊，就是说可以接收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小国的这样的一些留学生。我们这个科举考试当中呢有一个门类叫做兵贡进士，所谓兵贡进士就是说周边的这些国家里面选拔的年轻人，那我们是主，人家是宾客，是吧？就是对这样的外国的留学生，他是我想他是有是一种专门的一种考试的一种要求。
0: 而对于很多出身不高的新罗人来说，他们只有通过留学唐朝来改变命运，只要能在唐朝考中进士，回国之后就会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很多新罗人对唐朝的科举考试非常执着，丝毫不亚于唐朝本土学子。崔志远出身于新罗的一般贵族家庭，如果要想光耀门楣，就只能选择来唐朝留学。而到了长安之后，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多年的勤奋苦读之后，崔志远终于在乾伏元年考中进士。
2: 唐朝政府非常开放，他允许外国人考科举，也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崔志远考中进士后不久就踏入了官场。一开始啊，他只是在偏远地区做一个九品小官，生活也很清贫。直到公元880年，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崔志远的命运，也让他与扬州这座繁华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公元880年，在结束了地方官的任期之后，崔志远准备返回长安参加吏部举行的国学宏词科考试。然而此时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正在进行，大唐的都城长安也已经被起义军占领。乱世之中，崔志远回长安的计划被迫中断。就在这时候，身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高骈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黄巢起义爆发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因为战乱而变得非常凋敝，但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局势仍然比较安定，经济仍然很繁荣，这使得扬州成为了大量新罗留学生、商人、使节的聚集地。而崔志远在自己的诗文里也多次表明了自己对扬州的向往，因此能够在扬州担任高骈的幕僚是他求之不得的。高骈非常欣赏崔志远的文才，经常让他为自己撰写文书，并且把他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公元881年，高骈决定起兵征讨黄巢。他在扬州集结了8万大军与2000艘战船，蓄势待发。但在出兵之前，他还需要一篇战斗檄文，以壮大自己的声威。而这个写檄文的任务就落在了崔志远的身上。接到任务之后，崔志远文思泉涌，下笔如神，很快便将一篇言辞犀利、气魄恢宏的檄文交给了高骈，这就是著名的《檄黄巢书》。《檄黄巢书》

0: 让崔致远名震天下，也让他在唐朝的仕途上走上了巅峰。很快，高骈授予他都统巡官的职务，让他成为自己的高级参谋，参与军政要务。崔致远在扬州一共生活了4年，这段经历给了崔致远大量的创作灵感。回到新罗后，他特意将自己在淮南地区生活时写作的诗文汇总起来，取名《贵苑笔耕集》。在这本文集中，崔致远曾经多次称赞扬州是宝窟福田，还记载了扬州向朝廷进贡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漆器和绫罗绸缎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的扬州博物馆里，人们仍然能看到唐代扬州工匠制作的银壶，它工艺精巧，造型精美，正好印证了崔致远留下的记载。在扬州做官期间，崔致远除了为高骈撰写文书、出谋划策之外呢，还积极协助大唐与新罗之间的友好往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公元883年，新罗王在得知黄巢起义爆发后，特意派使者朴仁范去问候唐僖宗，以表达两国之间深厚的情谊。然而，朴仁范沿着海路来到扬州之后，却听说唐僖宗正在四川，而从扬州到四川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多有盗匪，顿时心生退意，准备就这样回国复命。崔致远在听说朴仁范准备打道回府时，赶忙来到使臣下榻的地方，言辞恳切地向朴仁范分析放弃外交使命将会产生的后果。接着，崔致远又告诉他，从扬州去四川的道路虽然遥远，但不论是行车还是坐船都能抵达，就算路上有盗匪，只要防护措施做到位就不足为虑。朴仁范见崔致远言辞恳切，劝说的话又很有道理，因此下定决心西行。为了保障朴仁范的安全，临行前崔致远特意请求上司高骈派兵沿途护送。不久，朴仁范平安到达四川成都，见到了唐僖宗，转达了新罗王的问候，这让唐朝和新罗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牢固。1884年，崔致远的弟弟从新罗来到扬州，拿着家书准备迎接崔致远回国。得知崔致远要回国之后，高骈很是不舍，他特意向朝廷上奏，请求授予崔致远3品高官的荣誉职衔，这也是当时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而唐僖宗在得知崔致远曾经极力促使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友好交往时，对他也很有好感，不但同意了高骈的请求，还特别委任崔致远为淮南入新罗兼宋国信使，让他在回国时向新罗王递交唐朝皇帝的国信。就这样，崔致远结束了他在唐朝10多年的生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再遇荣归，成为了新罗诸多留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人。
1: 中国秦汉时期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如同一首壮丽的史诗，书写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一枚青花瓷片的故事。正如一花一世界的道理，通过这枚小小的青花瓷片呢，可以看到那条绵延了千

0: 百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如何的波澜壮阔。1983年十月的一个下午，中国江苏省扬州市老城区的一处工地上，一个年轻人正弯腰在地上寻找着什么。他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拿着蛇皮袋，不捡废铜烂铁，专捡砖头瓦片。年轻人叫顾峰，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因为父亲从事考古工作，从小耳濡目染，对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扬州是座古城，老人们常说挖地三尺必有宝。此时的扬州正处于老城区改造的特殊时期，深知地下有宝的顾峰，于是天天跑到工地上去捡宝。
1: 在这个工地上，工人在挖土，是吧？突然就一个大的白瓷片在我眼前一晃，是吧？当时我抢过去就把它捡过来，捡过来以后一看，啊，非常惊讶的就是一个白瓷，这个里面是有青花的，啊，当然因为我有以前这片青花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看到它以后，这个马上想到这个是一个早期的青花，是吧？再看看它的胎釉特点，是吧？这个当时认为是晚唐时期的。
0: 现藏于扬州博物馆的这枚青花瓷片，正是顾峰当年捡到的宝贝。它有口沿、腹部和底部，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样式的碗。碗上描绘的青花让顾峰似曾相识，一下子想起8年前的一桩怪事。那是1975年的夏天，顾峰的父亲顾敦信正带领考古队员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基建工地上进行考古。从出土的器物来判断，这里是一片唐代地层。可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午，当考古队员们吃饭回来，却意外地在土层里发现了一枚青花瓷片。唐代地层里怎么会有青花瓷？大家拿着这枚青花瓷片面面相觑，一个个露出惊疑的神情。这个场面恰好被前去给父亲送东西的顾峰看到了，他挤进人群，看看那枚青花瓷片，再看看父亲惊疑的神情，将这一幕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1: 专家们这个基本的一个常识啊，就是青花是元代这个出现的一个瓷器的新品种，啊，怎么唐代就会有青花呢？这个青花和那个青花有什么关系呢？啊，有很多问题它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仅仅就这么一个小片，很小的小片，说这个器物是中国的东西呢，还是外国的东西呢？
0: 可惜的是，在那片唐代地层里，再也没有发现第二枚青花瓷片。那枚青花瓷片的出现成了极具偶然性的一桩怪事，没人能解释那一连串的疑问。为了慎重起见，考古队决定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不做任何猜测和定论，只在考古报告中做客观描述，并呼吁古陶瓷界的专家进行研究。可是一晃8年过去了，那枚青花瓷片仍然默默躺在仓库里，没人能说得清它的身世。在古陶瓷界，青花始自元代的理念也从未有人质疑过。那枚出现于唐代地层的青花瓷片无法证明什么，只有找到更多的唐青花瓷片才可以证明唐代就有青花瓷器，从而打破青花始自元代的旧有理念。果然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顾峰1983年在老城区捡到的青花瓷片正是对8年前那枚青花瓷片的有力支撑。经过研究，顾峰惊喜地发现两枚青花瓷片有着相似的胎釉、相似的花纹，很显然它们是出自同一时代的唐代青花瓷片。事隔89年，孤立无援的唐青花瓷片终于找到了同伴。看来，唐青花的出现

0: 他们的存在将一举打破元青花是中国最早青花瓷的传统认识，把中国青花瓷的历史提前了数百年。
1: 自从发现了唐青花瓷片，顾峰捡瓷片的热情更高了。之后的几个月呢，他又捡到了几枚唐青花瓷片，可是几年过去了，人们能够发现的也仅仅是唐青花的瓷片而已。完整的唐青花瓷器在哪里呢？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海域，三只完整的唐青花瓷盘呢，正安静地躺在深蓝色的海水中。
0: 1998年，一艘沉没于印度尼西亚物理洞岛海域的沉船被打捞出水，因为沉船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石礁，人们为它取名黑石号。经研究，黑石号是一艘阿拉伯人制造的帆船，船上装载的6万多件器物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其中大部分是瓷器。在这些瓷器中，专家发现了一只写有唐宝历2年的碗，由此推断这是一艘唐代沉船。让人惊喜的是，黑石号上出现了3件完整的青花瓷盘，盘心画有菱形框，周围会有棕榈形叶片，为仿唐代金银器的内起四棱，其色彩素雅清淡，呈现出梦幻般的蓝色。与扬州发现的唐青花瓷片相比，它们的器形特点相似，其青花图案虽略有差异。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5: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6: 一天早饭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竑和刘斐突然接到了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他们两个。他们是第三批去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会见的。当时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有喜悦也有顾虑，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张治中是个很心细的人，他看出了他们俩的心思，临行前特意嘱咐他们，
7: 你们不要有顾虑。据我的体会啊，共产党人是很真诚的，也是很乐意与我们交朋友的。
6: 刘斐忙问张治中，你与毛先生打过多次交道，你说他有什么特点？
7: 此人身上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的特点，知识渊博，平易近人，作风朴实，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啊，有历史巨人的风范，我觉得啊，他是常人无法比拟的。
6: 一听这话，黄绍竑笑了，好好，文白兄这么一讲，我们是应该去一睹毛先生的风采了。
7: 是啊，应该去赴约，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跟毛先生在一起，就会明白我们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了。
6: 就在这时，张世钊从外面笑着走了进来。

0: 二位应该去会会毛先生，我也与他接触过，这个人可是一个罕见的伟人呐。
1: 少立子被誉为文化名人，此时他也很激动。
0: 与毛泽东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啊。
1: 人们这么一讲，刘斐和黄绍竑的心情还是有些不安。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乘车离开闹市，出西直门，直奔香山而去。四月的北平已经有了春风扑面的感受，尽管眼前道路两旁的景色依然荒凉。车进香山，拐了一个大弯，便停在了毛泽东的寓所双清别墅门前。眼看着就要与历史巨人相会了，他们两个人突然都有点紧张。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着一件看上去有点臃肿的灰色棉衣，两个胳膊肘还有明显的补丁，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布鞋。刘斐和黄绍竑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衣着如此朴素的人，就是领导中国农民用小米加步枪把蒋介石的800万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统帅。车门刚刚打开，面带笑容的毛泽东就往下走了几个台阶，热情地伸出了那双大手。周恩来也从后面下来了。
0: 欢迎你们到我这里来做客啊。
2: 主席啊，这位是刘斐先生啊。
0: 哦，久闻大名哦。
1: 主席，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
0: 哎，不能这么讲，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相会，这说明我们有缘分嘛。
2: 主席啊，这位是……
0: 不用介绍喽，这位就是黄先生喽。
1: 黄绍竑在与毛泽东握手的时候非常激动。毛先生作为一党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可歌可颂啊。
0: 要歌颂的不是我毛某人，而应该是我们的人民。
1: 这次会见就在这种友好、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其实说会客室并不太准确，确切地说应该叫书屋。毛泽东嗜好读书，革命几十年唯一的家当就是那些线装书，因为刚刚进城，条件有限，他的会客室也就是他平时的书房。这个小屋里除了一大堆书和几个旧沙发外，什么摆设都没有。刘斐正在打量眼前的古书时，朱德迈着大步走了进来。
0: 哦，他就是我们的朱德总司令。
1: 黄绍竑和刘斐没有想到，这个久经沙场的战将也是这么可亲可敬。
0: 听说你们二位要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朋友了。
1: 两个人寒暄了几句，这才落座。警卫人员很快就送来了热茶。
0: 我们现在还是一穷二白，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啊，只能用家乡的茶喽。中国有句俗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请二位不要见笑啊。
1: 好，毛先生太热情了。
0: 我们的政策是四面八方，只要愿意站在人民的一边，不论他们过去有什么过失，我们仍然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跟师。
1: 毛先生是伟人，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和谈压力是很大的，南京的李代总统根本不能当家做主啊。
0: 这个我们也清楚， 现在江先生大不下去了，又把李增仁先生推了出来与我们搞和谈。我们的原则是，不管能不能谈成功，也要谈。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真是苦难深重啊，人民需要过太平的日子，和平是大势所趋。如果谁破坏和平，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共产党也不会答应。
1: 毛泽东刚说完，朱德接过了他的话。
0: 你们到北平来，也许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否则我们也不会请你们来。就现在实力来说，要想消灭蒋介石的那点残余势力，我们的实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愿再看到生灵涂炭了，战争中最苦难的还是人民。对呀，听说你们最近正在讨论我们提出的国内和平协议案，不知道大家有何意见呢？
1: 哦，我们原则是同意的，就是有些地方措辞过于激烈，把蒋先生说成是罪魁祸首。虽说事实就是如此，但我们担心要让李宗仁签字，也许有一定难处。
0: 哦，罪魁祸首可以不谢，那就换成元凶巨鳄，你们意下如何啊？
1: 朱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也哈哈大笑起来。刘煌二人这才明白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也跟着笑了。接着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几口烟。
0: 李增仁先生怕蒋介石，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破坏和平的还是蒋介石本人嘛。
1: 毛先生，我跟蒋先生多年，对他是了解的，他不学无术，只会发动战争，连自己家里的事都管不好，还能管好一个国家吗？
0: 哎，你这样讲不确切，蒋介石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有术。不过啊，这个书是全书嘞。
1: 这时黄绍红点了点头。毛先生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呀。
0: 你们二位都是很有见解的人，现在啊，李增仁是六亲无靠呀。
1: 听到这儿，刘斐与黄绍红交换了一下眼色，流露出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又不好追问，只好望着毛泽东和朱德继续喝茶。双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毛泽东先开了口。
0: 你们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那我就解释一下吧。第一，蒋介石他是靠不住的，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第二，没帝国主义他也靠不住，南京政府名存实亡，他们无利可图了嘛。第三，是那些蒋介石的残余劲敌更靠不住，他的禁令无法畅通。第四啊，是他的那点桂系劲敌也靠不住，力量毕竟有限。第五，是现在他身边的有些人靠不住，他们之所以支持他，就是为了和谈，和谈不成都会各奔东西。第六呢，他不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他也靠不住，也要与他奉陪到底，不外乎的是战场上见面。
1: 毛先生，您分析得很正确呀。
0: 依我看，现在李增仁最靠得住的还是我们共产党人嘞。我说过，我们不计前嫌，只要他同意和平，暂时他还可以当他的代总统，南京政府的招牌也可以暂时不动，等我们成立了人民政府，

0: 会议请他来公示吗？
1: 毛先生的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负责转到。
0: 前几天有匿名的人回南京，我已将这个想法托他转告李增仁先生了，不知道他有何考虑啊？
1: 听到这话，黄少红马上表了态。这个政策很好，李先生也许会考虑的。
0: 但愿如此啊。
1: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毛泽东又特意将刘黄二人留在双清别墅吃饭，朱德总司令作陪。因为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席和谈代表，所以他的事很多，早晨来坐了一会儿，就又去六国饭店找张治中交换意见去了。大家在吃饭时都觉着没有周恩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2: 毛泽东设宴款待老乡，毛泽东谈吐巧妙自如，毛泽东机智说麻将的问题，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这顿便饭虽然很简单，但因为毛泽东与朱老总热情好客，使他们感到很亲切。同时，他们也领略到了毛泽东同志生活简朴的真实本色。因为喝了几杯酒，毛泽东的脸色有些红润，他的情绪也非常好。
0: 我这个人对茶从来不讲究。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困，看到大户人家打茶打火就心痛啊。因长了一张说话的嘴，那么铺张浪费地伺候他干什么啊？我毛泽东有三大爱好，其一是喜欢抽烟，其二是弹掐辣椒，其三是爱掐红烧肉。因为我们都是南方人士，所以今天都炒了一点辣椒，也希望能合你们的口味呢。
1: 这个时候，黄少红的脸上已经有了些红晕。今天的饭菜虽说简单，但情意浓厚，感谢毛先生的盛情。
0: 哎，我们是老乡，不要讲这个客气的话。
1: 刘斐马上接过了毛泽东的话，这辣椒炒的是色香味俱全，我非常喜欢吃。谁都没想到，吃过饭后，毛泽东却突然来了雅兴。
0: 黄先生，你是我的老乡，听说你是一个词人，我最喜爱与词家诗人交朋友，我们不妨填诗一首，你看如何啊？
1: 这个时候，黄少红明显的有点喝多了，他的脸越来越红。听到毛泽东的话，他慌忙站起身来。真不敢当，毛先生是大手笔，我拜读过你曾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词风潇洒，气势宏大，非常人所能比，我是很敬佩的。说我是词人，也只能是滥竽充数而已，偶尔无事做几句聊以自慰，还请多指教。
0: 哦，你也太过谦了，你的词我也读过，很有情趣嘞，咱们来个协定，你看如何啊？
1: 哦，毛先生，是什么协定啊？
0: 待和谈协议正式签字以后，我们再来填词，你看好吗？
1: 好的，到时一定向您请教。说话间，几个人已经来到了大门口，司机已早早将汽车发动起来。毛泽东握着刘斐的手，
0: 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1: 好，不知毛先生是否会打麻将？
0: 会一点。
1: 那么您是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

0: 周恩来起初与张治中交换意见的时候，张治中提出了外交政策问题。
1: 周先生，我们现在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的方针。
2: 我认为啊，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美国向来支持蒋介石，我们不可能与其站在一起，这个道理很明白嘛。
1: 如果你们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用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中国。
2: 美国想利用日本再来与我们共产党作对，我们不同意你的这种观点呀。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害怕的。
0: 张治中的言论受到了周恩来的反驳，这个问题不好再谈下去了，他们只好换了话题。那天晚上的交谈内容比较广泛，因为双方意见不统一，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接下来还是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但都没有什么理想的结果。南京政府的代表已经感觉到，如果还是坚持李宗仁交代的那种划江而治的原则来谈下去，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再让步的。当代表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却连续接到了几份南京来电，电报还是要他们坚持原来的方针。张治中为难了，他也预感到和谈的前景不会很乐观。他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2: 胡应钦对和谈这么重视，他又提了什么条件啊？
1: 他在来电中说，已到广州列席中常委三次会议了。各委员发言激烈，有不少人反对成立联合政府，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我们在和谈时一定要坚持。
2: 这个决议都讲了一些什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0: 听到周恩来的问话，张治中有点犹豫，但他还是将决议的内容对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完之后，态度非常坚决。
2: 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决议里，完全可以看出这些顽固分子打的是什么算盘，做的是什么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你们心里是最清楚的了。南京政府中有的人是不希望和平的。
0: 1949年4月5号，李宗仁秘密派往北平去的刘仲荣又出现在了南京李宗仁公馆。此时李宗仁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正在翻阅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醒目的标题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下面的几行文字深深地震撼着李宗仁。
1: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集团同归于尽。另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
0: 就在这时，程思远走进了李宗仁的办公室。
1: 刘先生从北平回来了。
0: 李宗仁放下报纸，示意他坐下，但是可以看出李宗仁的脸色很不好看。只见刘仲荣望着李宗仁，
1: 我从

0: 北平来时，毛先生给您带了个话。
1: 还带什么话？报纸上一公开了吗？你说这个社论是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
0: 当然是，从文风上可以看得出来。
1: 李宗仁不再说话了。刘仲荣打算向他汇报北平之行的情况，可是李宗仁却不是那么热心了。他回过头来看着程思远，打电话请何院长来。听到这儿，刘仲荣忙插了一句话：
0: 毛泽东的话是专对您和白长官讲的，让何院长来听合适吗？
1: 他现在是行政院长，让他来听是对的。几分钟后，身穿一身西服的何应钦挺着那个大肚子进来了，一进门他就笑眯眯地瞅着刘仲荣。哈哈哈哈，我们的密使终于回来了，共产党没有难为你吧？
0: 还好还好，安全无恙啊。
1: 我说过，像你这种人，共产党那里朋友很多，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那边朋友是有，但危险还是有的，政见不同嘛。
1: 李宗仁的秘书忙着给大家上茶，何应钦一屁股坐在了刘仲荣的对面。见到毛先生没有？他们有没有诚意呀？
0: 哦，见到了。
1: 这时李宗仁一下子接过了他们的话。你这次北平之行很是辛苦，回来就好。先讲讲那边的情况吧。刘仲荣这次去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谈了许多有关和谈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的话主要是针对李宗仁和白崇禧讲的，因为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人，所以他不好全部讲出来，只是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这个何应钦老奸巨猾，他不停地追问有关问题，刘仲荣也只好闪烁其词，而李宗仁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他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只是何应钦还在追问着。你见了毛先生，难道他没有讲和谈的事？
0: 哦，讲了。他说我们两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是该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们坚决主张和平，还说和了人民就会免受许多苦难。毛泽东还说如果要打，他们是不怕的，力量是有的。
1: 这话是好听，但他们为什么不停止做过江的准备，不停地调集军队朝我方靠拢？
0: 毛先生说了，解放军一定要过江。
1: 那还谈什么？李宗仁一直没有说话，他把何应钦送到门口的时候说，我们的代表正在与他们谈判，先看一下情况，过几天白崇禧回来了，咱们再共商对策吧。三天之后，白崇禧回来了，刘仲荣来到李宗仁的公馆与他见面。一见面，白崇禧就问，我给毛先生的信交到他手里了吗？
0: 哦，毛先生看了，他对你提出的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主张是不同意的。
1: 李宗仁马上接过了话，报纸已经公开讲了，说非要打过来不可。
0: 白崇禧接着说，
1: 那我们也不怕。
0: 毛先生说，只要你们两个人有诚意，还是可以谈的。南京政府的牌子可以暂时不取，李代总统仍然可以在这里坐镇，等新政府成立了，可以继续合作来共事。

0: 听到这话，白崇禧冷笑了一声，这倒有点吸引力呀。李宗仁没有表情，刘仲荣瞅着白崇禧，
1: 毛先生讲你能带兵，将来可以让你指挥国防军。
0: 将来是什么前景？我是他们的战犯，还会有什么好结果？
1: 李宗仁又接过了话，
0: 前几天我对何院长讲，等你来了再共商对策。你说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 白崇禧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0: 还商量什么？他们的军队是否过江是我们谈判的前提，如果要过江，那就不要谈了。刘仲荣与白崇禧的关系非同一般，许多话他都是敢当面讲的。李宗仁情绪低落，白崇禧又刚愎自用，他刘仲荣也只有叹气的份儿了。
1: 哎，我们的代表虽然在北平与中共和谈，但是你们两个人心里最清楚，现在国民党的实力已经不能与中共相比了，共产党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与其和谈，谈何容易呀！唉，依我看，只要有点和平希望，就该争取呀。
0: 时局虽说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悲观，我们不是不能打了，长江天险共军要突破也不是很容易的，只要德公取得美国支持，我们就能坚持住。
1: 白崇禧讲完，李宗仁又接过了话，
0: 还是争取和谈，美国方面我会尽快派人去联络。
1: 毛先生还在等回话，我想再去一趟北平。
0: 去不去都没有什么必要了。
1: 白崇禧讲完，李宗仁最后放话了，
0: 再去一次也好，你要与我们的代表团一起力争，使中共军队先不要过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嘛。刘仲荣走后，李宗仁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给毛泽东发了一份专电。电文表达了他决心谋和的心愿，并提出以共产党所提八条为基础，并愿意与共产党携手，和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接到李宗仁的电报之后，马上给他回了电报。
1: 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极易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2: 李宗仁的密使又一次出现，共产党真诚讲和，李宗仁仍然举棋不定，和谈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接到这份电报后，李宗仁还是举棋不定。他虽然有主和之意，但当时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倒蒋，只是他的个人的权位并不牢靠，办事又优柔寡断，不可能做出果断的决策。这样一来，就难为了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南京政府。

0: 张治中对邵力子等人说，现在的局势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李代总统很难当家，蒋先生留居国内是和平的最大障碍。于是张治中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去信，劝他出国，并诉说了利害关系。
1: 张治中在信中对蒋介石出国的利害做了比较与分析。张治中认为，蒋出国之利远远大于出国之害，并希望蒋介石早做打算，采取行动，毅然出国。
0: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人转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看了信后非常生气，并且根本没有理睬，而是授意白崇禧加紧在长江沿线布防，摆出了一副与人民解放军决一雌雄的架势。在十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因为国共双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也就没有做出任何的结论，当然也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文件。南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感到前景不妙。4月13号早晨，张治中刚刚起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将一份打印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了他。
2: 治中啊，请你们先看一下，交换交换意见，明天晚上我们正式开始上摊了。
0: 周恩来说完这番话就离开了，张治中立即将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叫到他的房间传阅草案。室内越来越安静了，半个小时过后，人们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表情非常沮丧，没有人先开口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张治中脸色苍白地站了起来。
2: 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完了，和是不可能的，这简直是一份降书嘛。
0: 刘斐马上接过了张治中的话。说实在的，这个草案如果让南京的顽固派看到，会认为是诏降书、判决状，与他们那种划江而治、主观幻想相差甚远。刘斐刚说到这儿，邵力子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2: 我觉得这些条款也实在有点太苛刻了。虽说和谈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我自己主观上对和平仍然抱有痴心，期望会出现奇迹。唉，可是现在是全完了。
0: 张治中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动着，看上去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2: 中共提出的这些和平条款，南京政府怎么能接受呢？我看可能性很小很小，但我们是复命而来的，还得耐心地研究下去。周先生通知过了，并且说明天晚上就开会研究，大家说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是商讨一下对策吧。
0: 于是几个人又坐下来开会，共同研究谈判的策略。第二天晚上9点，张治中带领的代表团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了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代表已经坐在那里了，当时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这是一栋宽敞华贵的古代宫殿式房屋，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

0: 端分作双方的代表。条桌的两端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位置。会场布置的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的严肃。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张治中的对面，望着张治中。
1: 张治中先生啊，是否可以开始了？
0: 张治中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于是周恩来就宣布会谈正式开始。
1: 各位代表啊，我首先做一点说明，之后啊，大家就草案发表各自的意见。这次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到北平来，我们经过了12天的非正式的谈判，各方交换了意见，从今天起啊，已经进入了正式谈判的阶段。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啊，我们已经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了张先生。草案的主要意思是，在过去12天非正式的上谈中，大致都已经谈过，并且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啊，开始是有很大差距的，经过12天的商谈之后，许多有分歧的意见得到了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六位代表的同意，因此啊，我们觉得很高兴。并且南京代表团已经声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在今年1月14号所发表的声明中的八项主张已经经过李德林先生在南京发表声明，同意以这八项主张为基本条件来谈判，也就是以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同时南京代表团由这口声明在八项基础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提出来，愿意由我们方面中共代表团提出实现八项基础条件的具体的方案。因此啊，中共代表团就起草了这个草案送达南京代表团。这个草案呢，是根据中共毛主席在1月14号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
0: 说到这儿，周恩来环视了一下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的成员。
1: 这个草案啊，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份，我不再做详细解释了。但是必须说明，我们对这个草案所持的原则。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来欣赏豫剧《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这个剧目呢，是在1979年姚清水根据老艺人口述整理改编而成。在1980年的时候，由姚清水和齐宗登执笔，在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有关专家的指导下修改而成。《状元与乞丐》剧中主要讲述了王国贤看相断定了文龙为乞丐命，文凤为状元命之后，丁花石夫妇信以为真，对文凤百般的溺爱，而花春之妻柳氏却不信文龙薄命。她面临兄嫂的欺凌，丈夫远去他乡的困境，仍然含辛茹苦教以言子，并恳求教管先生李中书精心授课，促使文龙发愤图强。文龙终于得中了状元，而文凤却沦为盗贼。在世事面前，花石夫妇无地自容，王国贤也狼狈不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唱段。

0: 去求些茶水来。
1: 什么？要我去乞求？我不去。

0: 之人祈求茶水，乃是人之常情，我儿何必介意？
1: 哎，娘，我不渴了，你看，真的不渴了。娘，此去先生果真能收留我吗？
0: 先生与你爹乃有师生之交，况他为人厚道，量物不收之礼。
1: 哎呀，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娘，只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爹呀？
0: 儿郎，这你不必挂怀，只要你此去发奋读书，为娘我也就宽心了。
1: 娘，我一定发奋读书，

0: 他们进来学业可有长进呐、
1: 啊？也许他俩都废学了吧。
0: 文龙文凤，天子聪明，果真废学，已无将来。哎，实在是可惜呀。翠云，咱们不谈这个，快去浇花去吧。
1: 啊。

0: 血路途长，不幸生儿把命丧，我不反手也来这一时三岔路口，这哦，那边来老张，不免带我问上一问。
1: 哎，请问
2: 啊，
0: 你是钟叔兄？
1: 你是王贤的
0: 钟叔兄，
1: 贤的
2: 啊！
1: 贤的
2: 啊！
1: 多日不见，难得今日登门，是应啊，是应啊！
0: 好说好说，前文李兄在丁家村叫官，如今为何在天中种瓜呢？
1: 一言难尽呐、
2: 啊！
1: 哦，王贤弟
2: 啊，
1: 咱们不谈这个，快快请坐。
0: 请坐。
1: 翠云，快快见过你家王爷爷。
3: 是，见过王爷爷。
0: 免礼。
1: 贤弟
2: 啊，
1: 是何相逢，竟将贤弟推到李庄啊？
0: 李兄，预定正学路前往丁家村呐、啊。
1: 哦，怎么，你正欲去丁家村吗？
0: 是啊。哎，可惜我那外甥华春，
1: 华春他出了何事了啊？
3: 李先生可靠。
1: 是文龙，
3: 哈哈哈哈，先生，我这里有礼了。
0: 是刘氏
3: 舅父，
0: 你们母子为何到此啊？
3: 娘，他就是会算命的舅爷。
1: 文龙，快快见过你家舅爷。
3: 九爷，
0: 生信，这就是外孙文龙吗？
3: 正是。
0: 起来，起来。哎，可叹，可叹呐、
3: 啊！哎呀，舅父啊！陆家官人当初随你前往苏州，为何要音信呐、啊？
0: 哎呀，生息呀、啊、为舅正为华春之事，他得从苏州赶回，当年华春他头可因病生无了考期，二可又名落孙山，此次再做行有之船是进京发号，谁料船在中途出事，可怜华春他
3: 怎么样？
0: 他丧命

0: 就是人子不能负伤，你们母子不要过于悲伤啊。
1: 是啊，天说难容，苦也无用，只是当初若听从为救之主张，花春也不至于。
2: 难道爹爹果真是被我渴死的吗？娘，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王贤弟
3: 啊，
0: 你何必惹他母子们多伤心呢？
1: 是，夫水难收，说

0: 信，一位旧知己，你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
1: 回家吗？
0: 是啊。
1: 我要在县城家里读书，我要读书。
0: 什么？你还想读书啊？生气到现在你还不信为旧之言吗？
1: 这
0: 你说难道你愿将文龙再连累你先生的声誉不成吗？
2: 这个
0: 算你母子还是天天有命。那那那这有文言你且收下，供你母子日后继续。外孙，走回家去吧。
1: 文龙哥，舅父
0: 啊，舅母。

0: 的好。
1: 王贤弟，
2: 好，
1: 不要心急，请到寒舍，咱们再做商议。
0: 不不不，你说玉帝还要赶往三村的范蠡，劝他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伤心，这有文言，你还是收下吧。
3: 这印良墨。
0: 你们母子还是这样人情啊，你兄听听了吧。
1: 恕不愿从。刘氏，你们母子有何打算呢？
3: 先生啊，奴家当初既然立志教子，今日岂肯半途而废？纵然万事不由人，此心不死啊！是啊，先生。
0: 只要你们母子放心，中。

0: 阴沉沉。
1: 阿哥
2: 啊，
1: 今日这一战就好比周瑜打关公，想要夺回荆州，谁料想反败回东吴了。
2: 哎，谁叫你孤军作战呢？还是合兵一处破营吧。
1: 阿哥
2: 啊，
1: 我看呐，还是鸣金收兵。俺妈说了，功名要紧。
2: 哎，功名原是命里注定，人家抢不走你的状元。哎，咱还是合伙搞点本钱。
0: 嗯，
2: 日后你进京啊，手里有了钱，没啥啥吃香。
1: 哎，手气不好，这合伙也没用。
2: 文芳，这个你别发愁。

0: 是管钱的骰子。嗯，哎呀，
1: 鱼破炒工，徐用火工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哎，你是说的赌本？哎，
1: 眼前我是有穷无苦啊，
0: 嗨，我也是拳头碰壁呀。
1: 哎，恁家不是有一笔现成的钱？
0: 嗨，哪还有的呀，早被我动光了，要是有啊，除非从天上掉下来。
1: 哎，恁娘做梦都想当那太老夫人。既然考起讲道，难道都毫无准备？
0: 咦，你还有个狗材料的呀？哎，咱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请。

0: 又在卖远了。
1: 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
0: 哎，状元命还不好吗？
1: 哎，小时候状元命，大来当赌棍。
0: 那要说赌钱，那你嘞？
1: 我不是变了吗？
0: 可他呀，不变再罢，一变呐就飞上天。
1: 你别做痴梦啊！哎，思想起来，都怨你当初。
0: 当初怎么了？
1: 当初李钟书那样好的教书先生，你偏要把他辞退，换来一个好吃、死懒、不学无术的大草包，文风读不读书他也不闻不问，搞得是如今状元儿变成了败家子了。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话，早就听够了。闲话少说，拿来。
1: 上
0: 钱。
1: 要钱干啥？
0: 没米呀。
1: 又没米了？
0: 那还能骗你？
1: 老婆子，叫你那私房钱拿出来点。
0: 哎，我有没有私房钱，那还能会瞒得过你吗？
1: 那我又没有拱到你那肚里，我
0: 那我又不是开银子铺嘞。当初没有分家的时候，把那点私钱早就叫文凤花光了。
1: 一无所有，
0: 空空如也。
1: 哎呀，老婆子，你先歇误了大事。
0: 此话怎讲？
1: 可期将近，没有盘费，文凤如何上京？
0: 啊，我早就。我早就为此事着急呀。
1: 看来是定有名堂，我不免

0: 来个调虎离山磨磨底儿。拿去拿去
1: 啊，就这几个钱？
0: 这还嫌少？
1: 那卖家产的钱都花光了。
0: 那谁叫咱俩到处欠账，连哥嫂的房子都给卖了。要是嫂子回来，我
1: 他还回来，丈夫被儿子开死了，他呀早就改嫁了。
0: 去地里吧，少说两句吧。哎可别把那钱又偷塞个文房。
1: 还用你吩咐？去吧去吧去吧。这几个钱呢还能再维持几天。
2: 妈
1: 哟，乖乖你回来了，这几天去哪儿了？
2: 到学友家回文去了。
1: 哎呦，哎，我的天哪！我那宝贝儿子果然是变了呀！快快屋，快快屋！
2: 哎，
1: 哟，又怎么了？
2: 妈，眼看阔期将近，可是
1: 可是什么？
2: 家里三产也难度，拿来许多判断钱的，这几天呢都快把我急死了。
1: 哎呦，别急别急，我的儿，你别急，只要你肯上京，这判产钱呢包在妈身上。
2: 妈，真的
1: 真的？
2: 不骗我吧？
1: 哎呦，骗你干啥？
2: 哎，妈，你真的好啊。妈
1: 啊，
2: 来来吧。
1: 哎呦，不不，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啊。
2: 妈
1: 啊，
2: 你还疼我不疼了？
1: 哎呦，那这还用说吗？如今也长这么高了，也长这么大了，就只差妈没有抱住。
2: 妈，既然是这样啊，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拿读本来。
1: 哎呦我的，你如今还要读啊？
2: 妈，就这一次了，下次再赌啊，我是乌龟王八蛋。
1: 哎呦，
2: 妈，今天赌个痛快，尽情拿个状元还你吧。
1: 哎，他既然发誓就赌这最后一次了，红叔答应他算了。给给，拿去吧。别让你爹看见了啊。
2: 哎，啊，就这些？
1: 这还嫌少啊？就这还是从嘴里掏出来的呀。
2: 我从小不会花钱，硬塞给我，今天会花钱了又拿不出来。
1: 哎呀，我的妹儿啊，如今这家产都叫你给赌光了，
2: 赌
1: 心还不足啊？
2: 我不赌。
1: 哎呀，算了算了，去去去，
2: 你少管，
1: 去去，小心你老子出来。
2: 谁嫌我了？
1: 去吧去吧去吧，吃饭吧去吧。俺那宝贝儿子啊，哪儿都好，就是脾气不太好。哟。我又把钱塞给文凤了，还得进屋拿件死物变卖变卖。
3: 你咋还没走啊？
1: 你别管。你手里拿的啥？
3: 哎，没啥。
1: 这只手？
3: 两手空空。
1: 你还敢给我抵赖？你敢把我的嫁妆给我偷出来？
3: 好啊，你还暗撩一手啊，害得我是为了家务操场挂肚。今天这东西得给我。
1: 给你干啥？
3: 做生意呗。
1: 啊，这是留给文峰上京用的，还能给你呀？
3: 你还以为文峰真会中状元？

乡下，给公民劝你修复。

0: 汉老黄飞喜。
1: 谁说我是做状元梦啊？常言说家无浪荡子，管从何处来。我看温凤的功名啊，哼，是那就温。
0: 你别躺在那槐树底下做春梦了，你净想好事儿。老婆子，我求求你，把这东西交给我，我好安排在那店铺开门了。
1: 休想，儿子功名是大，万万无不得。
0: 哈哈，今天这东西给也得给，你不给也得给。
1: 不给，不给，不给。
2: 哎，天，这咋回事啊？
0: 没你事，跪下。
2: 哎，妈，这咋了？
1: 没你的事，快走，快走。
0: 我宁愿灭绝丁门后。

要是杜如了，我还会来拿；要是拿不出，我就卖房了。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有些朋友从这个剧目当中可能会体会到，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品，父母怎么做孩子也怎么学。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作为父母要给孩子树立好自己的榜样。好了，那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问老张为何如此狼狈。
1: 哎呀，君子啊，遇老遇鬼故里，不幸再次遇到，说得一两全都被贼子劫去了。
0: 光天化日之下，焉有强盗出没？
1: 是啊，君子，你若早来一步，也难逃厄运。看来君子你这命都并无此难呐。
0: 命

0: 岁带银两不多，只有三岁银子，望其笑纳。
1: 对，多谢君子，多谢君子，请问君子尊姓大名，也好来日同报。
0: 不必多问，何会有情，少陪了
1: 宋君子。这是吉人有难天派解，神明牵他赴我来，谁见有幸生此子，富贵荣华传万代，谢天谢地。哎呦！

去。

0: 我是快快见过你家嫂嫂
1: 兄弟兄弟
2: 嫂嫂还是给你有状元儿啊
1: 兄弟不要这样讲但不是温风现在哪里
2: 白皮头一样难进呐、啊，
0: 不是
3: 哦，先生，先生，惭愧呀，惭愧！
0: 二位请回家去吧。
1: 弟妹，请。

0: 一名强盗
1: 带上来。
2: 是。
0: 强盗，你还我的银两！
3: 舅舅，
1: 舅爷，
4: 啊，
0: 你状元公，你为何这样的称呼啊？
1: 我乃是你的外孙孙呐、啊！
0: 哦，你就是外孙文凤啊？不差不差，果然不差呀！
1: 哎呀，老舅，那是乞丐命的文龙，状元命的文凤在这儿。
0: 文龙，你赴华春他
5: 舅父。
0: 哎呦，
5: 啊，舅父，我多忙渔翁搭救才死里逃生，是我进京赶考的中皇榜进士，幸喜与文龙可长相遇。
0: 这
1: 、哎、呀，老舅、
0: 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18年前的状元与乞丐，18年后为何相差108000里呀？
0: 啊！哎呀！惭愧惭愧，众位请到草堂饮。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马叔谋被摁到帐下了，这个战将军恨这马叔谋，用不着商量，这数数的跟打人的就心气儿相同了。这回打下去，是棍棍中数得轻，一棍也少不了。每一棍下去都是十分的力量，而且打在马叔谋的身上，让他的皮肉肿起来可不流血呀。就这样，啪啪啪，打得马叔谋这叫唤呐，跟狼嚎似的。打完了之后，马叔谋的屁股是又黑又紫，肿得挺高。马叔谋是又胀又疼，被手下亲兵抬回了寝帐。马叔谋趴在床榻之上就喊呢，哎呀，疼死我了，爹呀，娘啊。这当兵的呢在旁边瞧着他。马叔谋哭着哭着，他想起主意来了，我说，我求求你们行不行。马先锋，你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什么叫求啊，您是先锋官，我们是伺候您的亲兵。我求求你，你呀到伙夫那儿找个吃饭的碗，把这碗摔了，把这瓷片拿回来，把我这屁股拉一下，放出血来，不然的话就把我疼死了。哎呦，先锋大人，您说的倒好，没到吃饭的时候我们上伙夫那儿拿碗去，一会儿说我偷吃的，老元帅一生气也给我40军棍呢。得了，您饶了我得了，这儿没碗，我拿手里的刀把您这屁股给挑破了行不行啊。别急别急，那铁东西有毒，哎呦，我忍着吧。马叔谋整整折腾了一宿吧。第二天，韩擒虎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急行军杀奔南阳关。命令传到了先锋营，马叔谋一听吓坏了。马叔谋心说，我骑不了马，我趴在马上随军赶向南阳关，急行军，这路一颠车一摇，我受得了吗？马叔谋让两个亲兵搀着自己，忍住疼痛，来到韩擒虎的帅帐，跪倒在地。老元帅呀，我求求您吧，您为了国家急行军是对的，去活捉武云超，可是我棍伤疼痛，这么急行军我是吃不消的。马叔谋啊，就是因为你给武云昭通风报信，我不能不急行军。放跑了武云昭，天子能饶得了我吗？啊，马叔谋啊，既然你身上有棍伤，不能随军赶路，看在丞相的份上，我留下10名兵丁，照看于你。你呀，就在大队后边慢慢的走吧。谢元帅。韩擒虎就给马叔谋留了十

个兵，然后传下命令，三声炮响，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急行军杀奔南阳关。马叔谋没有办法，只好让十个兵丁伺候自己，在后边随大军赶路。其实呢，韩擒虎责打马叔谋，正是让他带伤，没法跟大队人马走，好支开这个宇文化及的耳目。韩擒虎好到两军疆场去面见武云照，按着自己的打算行事。说也简洁为妙，老元帅韩擒虎带领本部人马一直杀到南阳关来，在城北扎营，一声定营炮响，打兵丁们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扯道旗，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把营寨安得铁桶相似。韩擒虎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嘱咐大家要小心看守这座营寨。武云照已然得报了。武云照知道韩擒虎在城外扎营，武云照更着急呀，急的是吴宝到陀螺寨去搬请救兵，为什么到今天还不回来？救兵不回来，我没办法离开南阳关呐。现在韩擒虎叔父带着十万大兵到了，我出关交战不行，我不出关交战也不行。得了，赶到哪儿说哪儿，先让韩叔父歇兵两天，他不叫阵呢，我武云照也不出城。等到三天之后，老元帅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呀，点起2000马队出营一战。2000马队齐备了，三声炮响，元帅韩擒虎带着2000兵杀出大营，就来到南阳关北门外。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出，人马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就把阵势列好了。韩擒虎传下命令，让2000兵呐喊声音叫战，兵丁们齐声喊嚷：武云照啊，你赶紧出关归降啊，我家老元帅指挥人马杀来了，武云照你赶紧出关归降吧。城上的兵将赶紧撒马往城下跑，到了总兵府，把城外列阵的情况就禀报了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也传下命令，点起2000马队出关一战。人马齐备，武云照全身披挂整齐，出府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来到城门里，三声炮响，南阳关北门开放。2000马队越过吊桥，二龙出水时列得了一次长蛇阵，当中间大旗之下，武云照胯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韩擒虎一抬腿，在鸟市环德胜沟上摘下了自己的大刀，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当场，双足一扣蹬，这匹马就站住了。武云照跟南阳关的兵丁往阵前观瞧，老元帅真是人老精神在，越老越刚强啊！头上戴着紫金帅子盔，身上配着紫金大叶云片甲，身背后8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一口刀，看面貌黑中透紫，紫中透亮，苍眉虎目，一步隐然胸前飘摆，这一团精神不弱于少年之人呐。老将军韩擒虎右手控刀，左手一托隐然，高声喊嚷：武云照，你给我马前答话。武云照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催坐下马，掌中手中大枪，来到两军阵前。武云照勒住了马，把大枪在手中一横：韩叔父，
念我五云开甲胄在身，不得下马。

给您施全礼，再马上给您叩头了。韩老将军看见武云沼，想起了自己的老哥哥武建章。云沼贤侄啊，你也不必施礼了。你的父亲不幸被昏君杨广敲牙割舌，你武家满门被杀。我也知道你这次叛反也是被逼无奈。云沼啊，你要知道小小的南阳只不过是平川地上的一块弹丸之地。今天老夫在此只问你一句话，你究竟作何打算？韩叔父啊，我父亲是朝中忠良，我是被逼而反。云沼贤侄，我知道你被逼而反，你既然反了，就应该找一个地方能够守得住的地方啊。你现在在南阳关，你可要知道功高者莫过旧家，嫉妒者莫过绝粮。儿啊，一个小小的南阳关不用说打呀，只要随兵以为你无计可施，城中一断粮，云沼贤侄你还能反吗？叔父，您说的确实很对。云沼，我再问你，此次我韩擒虎自告奋勇挂帅兵伐南阳，我的心思你到底明白不明白？叔父大人，我焉能不知啊。您起兵的日子挺早，可是您路上行军迟缓，我已然得报了您是走一站歇两日。您这是有意打草惊蛇，让我腾出时间来离开南阳关远走高飞。武云沼说到这儿，韩擒虎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音响，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依然在胸前飘摆。云沼啊，你既然明白老夫的用意，你为什么不弃关而逃？你让老夫来到南阳如何对待你呀？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叔父大人，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侄儿我有下情回禀，你且给我将在当面。武云沼这才把自己让吴宝到陀罗寨面见武天锡搬兵的事情跟老元帅韩擒虎说了一遍。叔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怕武天锡带着兵来了之后找不到我，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南阳啊，我不能我走了把我表哥的命扔在南阳关。哦，老元帅韩擒虎点了点头，这也难怪呀。云沼啊，你把陀罗寨搬兵之事向老夫言明，老夫已然清楚了，绝不怪罪于你，你呀就赶紧弃关逃走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兄长武天锡带兵前来，我向他讲明阵前的经过，让他放心离去也就是了。云沼，你赶紧走。叔父啊，您可不知道，武天锡虽然是我的表哥，但是跟我的性情一点不一样，他是个粗鲁之人。如果他带着兵来到南阳关，您跟他两军对阵，您说清楚了，他绝不能相信您暗中保护我，一定认为您夺了南阳关，把我武云沼杀了，或者生擒活捉，借往京师，反而用花言巧语诓骗于他。他为了给我武云沼报仇雪恨，一定指挥本部人马跟您老决一死战，到那个时候无论伤害了叔父您，或者伤了哥哥武天锡，都是我武云沼的罪过呀。叔父啊，您想一想，我怎么能为了我自己的命而弃关逃走呢？
韩擒虎。

听了武云照的话，点了点头，心说武云照确实跟武建章老哥哥一样啊，通情达理。好啊，云照贤侄，如此说来老夫明白了。我再问你一句，这陀螺寨离此多远？要去搬兵应该多少天救兵来到？叔父，陀螺寨离南阳关200多里地，吴宝已然走了10几天，早就应该来了。好，也许是陀螺寨遇见什么意外的情况。这样吧，云照，我给你10天的限期，等吴宝把武天锡人马带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弃官逃走，后事呢你就不用管了。谁让老夫我跟你的爹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八拜之交呢，就由老夫来担待一切。武云照在马上20里，多谢叔父活命之恩。说到这儿，武云照不由得凄然泪下。韩秦虎一闭眼忍住眼泪，云照啊，咱们爷儿俩既然把话说开了，你跟我假打三合，遮一遮我手下兵将的耳目，然后各自收兵去吧，谨遵叔父之命。说着两个人各举兵刃就动起手来了，双方兵将呐喊声音助战，韩秦虎跟武云照打了几个回合，打得平平而已。韩秦虎高声喊嚷，老夫年迈，体力不佳，明天再来战你。说完话拨转马头回归自己的本阵，这样双方各自收兵，一个回营，一个进关。武云照兵进南阳关，人马安置好了，自己回归总兵府，下了马，进了府，有人伺候他摘盔卸甲脱战袍。李氏夫人不放心，赶紧就出来了。武云照就把阵前的情形详详细细的告诉了夫人。李氏一听，万分感激韩秦虎叔父的恩待呀。夫妻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吴云照马上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然后要好好注意陀螺寨的救兵，如果有人前来急速禀报。可是吴云照坐在衙门之中等待消息，等了一天没消息，2天没消息，3天没消息，急得吴云照是冒火生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10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老元帅韩秦虎一看南阳关一点动静都没有，救兵也没来，也不能老在这安营扎寨耗着呀。韩秦虎这天传下命令，来点兵3000杀奔南阳关。3000人马点好了3声炮响，老元帅韩秦虎指挥兵将冲出大营，来到关前列阵。武云照一看只好带兵出战吧。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韩秦虎催马出战，武云照催马来到阵前。韩秦虎就问武云照，云照贤侄啊，我已然等了你10天了，怎么样啊？为什么救兵还不来？救兵不来，你为什么还不弃官而逃？叔父大人，小侄我也很为难，也很着急，可是我的表兄武天锡他不来，我也不敢走啊。云照啊，你哪里知道此次老夫兵发南阳，见想宇文化及，怕老夫此行有诈，派了他的亲信马叔谋，身为先锋官，那是见相的耳目啊。贤侄啊，马叔谋被你扎伤之后，老夫我借机会打了他40军棍，让他带着10个兵在后边走，可是他的伤很快就会好的呀。只要马叔谋来到我营，咱们爷儿俩可就不能在阵前再说一

就医叔父。然后爷儿俩又夹打几合，各自收兵回去。过了几天，韩擒虎老元帅正在帐中发愁呢，马叔谋来了。马叔谋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欠往地上一跪。马叔谋拜见元帅。马先锋，起来讲话吧，谢过老元帅。有人搬过座位，马叔谋就坐在帅案旁边了。马先锋，你的伤全好了吗？哎，托元帅的福，伤已然好了。我是一边走一边养伤。哎呦，元帅，说实话，这回您还真打着了我了。马先锋啊，你要知道军无法何以治军，我身为元帅，如果不执法如山，怎么能统帅十万人马呀？啊，是是是，这也是末将罪有应得。请问元帅，您兵到南阳关，跟武云照这仗打得怎么样了？马先锋，你说的确实不假呀。武云照的枪法厉害，老夫我跟他交了两次手，只不过平平而已。再说老夫年纪高迈，可不是20年前的韩擒虎了。元帅，那您准备怎么办呢？我是难以取胜了，我想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往朝中递奏折，求朝中发援兵来到南阳关。马先锋啊，我身为元帅打不过武云照，往朝中请求援兵，对我韩擒虎脸上并无光彩，可是老夫也实在没有办法。马先锋，现在你的伤已然好了，如果你能到阵前去生擒活捉武云照，那我这请求援兵的奏折就不用写了。马叔谋一听，心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哎呦，元帅，这可不成，您呢还是写奏折吧。这个武云照枪法太高，我一想他这大枪，我这腿就疼，我是怕苦了他了。元帅，不瞒您说，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您呐，分身受累，你也别顾了脸面了，请您赶紧写奏折吧。好吧，韩擒虎提起笔来，当着马叔谋的面子往朝中写了一个折本，请求朝中派大兵前来到南阳关生擒活捉叛逆武云照。写好了之后，派人骑着快马往朝中递折本。这个折本到了长安城，这天杨广升作早朝，黄门官就把奏折呈上。杨广把韩擒虎的折本打开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然后当着满朝的文武官员就把韩擒虎的折本宣读了。这文武百官一听，有像灯的可有像火的，大家伙一琢磨，这武云照可够难对付的。杨广看了看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何在？宇文成都赶紧撩衣跪倒，臣在。杨广要传旨让宇文成都兵发南阳关去生擒活捉武云照，到底武云照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传下口旨，宇文成都，你是先皇亲赐的天下第一勇将，朕命你带领20000人马兵发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给我生擒活捉叛臣武云照。臣遵旨。宇文成都领旨下殿了，跟着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人急调虎牢关总兵尚师徒带领本部人马开奔南阳关，帮助元帅韩擒虎捉拿武云照。传旨官到虎牢关传旨，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宇文成都点齐了2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火速出兵。这一天

大队人马往前走，离南阳关就差200多里地了。看见正东方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有一支人马来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这个尚师徒是何如人也呀？咱们说杨林兵伐南陈的时候，有一位三宝将尚思朗，这个尚思朗就是尚师徒的父亲。想当初南陈寿春关的老总兵宁禄臣弃官不错了，到山中休息，尚思朗跪倒在宁老将军面前，那是宁老将军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老将军给了尚思朗三件宝贝：八宝夜明盔、御封绵竹宝铠，还有楚王项羽使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后来呢，因为昌平王邱瑞是宁老将军的二女婿，所以尚思朗就带着全家住在昌平王邱瑞的府中。尚思朗死了之后，昌平王邱瑞就把尚师徒拉扯大了，而且传授他刀马武艺。后来昌平王就托忠孝王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举尚师徒为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就带着母亲到虎牢关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到了任上，他得了一匹宝马，这匹宝马名为胡雷豹。所以呢，他就得了一个名号叫四宝将。四宝将尚师徒很孝顺高堂老母，娘儿俩在虎牢关，而且尚师徒娶了妻，一家三口是欢欢乐乐。这天突然间朝中派来传旨官传旨，尚师徒赶紧摆设香案接旨。圣旨宣读完了之后，尚师徒命人把圣旨悬挂中堂，然后把上差伺候走了。尚师徒就来到了内宅。母亲呐、有一件事孩儿要禀报您。儿啊，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吧。尚师徒就把圣上旨一下，让自己带着本部人马兵伐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捉拿武云照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儿啊，虽然说圣旨下你奉旨去南阳关，可你要知道啊，树有根，水有源呐。当初你父亲死了之后，我带着你住在昌平王老王爷邱瑞的家中，是老王爷托忠孝王在金殿保举你，你才成为虎牢关的总兵。儿啊，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忠孝王满门忠烈，就剩下武云照这一条根了。娘啊，孩儿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我带兵去南阳，明着我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暗中我一定保护我的哥哥武云照。娘，您就放心吧。好，你这样做才算有良心呐。儿啊，今天威良把话讲在前面，如果你要伤了武云照，武云照有个一差二错，你就不要回归虎牢关前来面见威娘。母亲，孩儿谨记您的教训。尚师徒由打母亲房中退出来，又跟夫人道别，然后点齐了本部5000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响炮起兵，就杀奔了南阳关。眼看快到南阳关了，离关200多里地，遇见了宇文成都。尚师徒心中就一动啊，心说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条英雄好汉。
凭他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要到南阳关，我这哥哥武云照可就不好办了。得了，我得想办法在南阳关外保住我哥哥武云照这条性命。咱们说一简洁为妙，两个人见了面了，彼此十里，然后兵合一处，就杀奔了南阳关。到了南阳关正北，看见韩擒虎的大营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一商量，传下命令让本部人马安营扎寨。两个人就骑着马来到韩擒虎的大营面见韩元帅。到了营外，有人往里通禀，然后韩擒虎传下话来，让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中军大帐见礼。两个人来到辕门外，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双双走进中军大帐给韩擒虎施礼。宇文成都、上师徒拜见老元帅。韩擒虎站起身形，用手一指，二位将军免礼请坐，谢元帅。宇文成都跟上师徒落座了，有人献茶，茶罢歌盏。韩擒虎就把南阳关的战情跟宇文成都、上师徒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马叔谋来了。因为马叔谋听说宇文成都来了，他可乐坏了，心说武云照这回你还跑吗？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只要宇文成都一到把你捉住，我得报这一枪之仇。他来到中军大帐，赶紧上前十里拜见老元帅。哎呦，成都兄长，马叔谋给您磕头了。这个宇文成都是个正人君子，他一看见马叔谋，又打心里头讨厌他，恶心他。我说马叔谋啊，中军大帐是军中办公之地，你应该称我为宇文将军，你为什么在这儿呼兄唤弟啊？身为先锋官，为什么军中的军规纪律你一点儿也不懂啊？起来吧，见过上将军。马叔谋又赶紧给上师徒行礼。韩擒虎用手一指，马先锋啊，你来的正好，一旁坐下，咱们一起商议军情啊。谢坐。马叔谋坐下了，宇文成都就问韩擒虎，元帅，我跟上将军既然来到南阳，请问元帅，这仗咱们应该如何打？宇文将军，你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够用兵，而且武艺高强，是金堂无敌将，天下第一的把式，所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宇文成都心里琢磨呀，心说老元帅韩擒虎自告奋勇兵伐南阳，这一定是为了恩放武云照，没想到我的父亲给老元帅安了一双眼睛啊，让马叔谋身为先锋官，现在马叔谋在你旁边看着你韩擒虎，你以老为借口说打不过武云照，往朝中递折本请求援兵，现在我是援兵我来了，你反而问我宇文成都怎么办？宇文成都心说，凭我的本事略施小计，我就能把武云照捉住，可是我宇文成都不能这么办呐。忠孝王老千岁就这么一条根儿了，全家全死了，我可不能跟我父亲一样，我积点德吧，无论如何我得让武云照有条生路。宇文成都想到这儿，他就跟韩擒虎说，元帅，现在元帅您还有上将军，还有我，还有马先锋，咱们一共是四个人，我看可以各自领兵，分成四路，把南阳关四门团团围住，每个人带兵困住一门，
武云照要是从乃义门逃走，就由乃义门外头的将军负责

0: 不知道老元帅您意下如何？
1: 嗯，
0: 韩千虎稍微想了想，觉得不错。好啊，此计甚好。上师徒脑筋一转，上师徒也点头了。元帅，我看就依着宇文将军的法子办吧。因为这三个人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气儿相同。只有麻叔谋一个人跟他们三个人想的不一样。麻叔谋说话了：“老元帅呀，兵困南阳我也赞成，可是要让我带领一支人马困守一门，我麻叔谋难当重任呐。上次跟武云照交锋，我让他大枪扎了我一下，我差点死在他枪下呀。请求元帅您仔细想一想，我要是守住一个门，那么武云照他还不欺负我呀，肯定从我这儿逃走，我哪是武云照的对手啊，望求元帅三思。”没想到韩擒虎还没说话呢，宇文成都把脸往下一沉：“马叔谋，你既然没有本事，我的父亲为什么保举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应该独当重任。”马叔谋还要说话，韩擒虎说话了：“为将者，只能上前，不能退后。今天宇文将军出了围城之策，此策已定，就不能更改了。”马叔谋心说：“我别说话了。”就是旁边坐的这位虎牢关的总兵上师徒也不会为我麻叔谋说话呀。好吧，韩擒虎说：“这么办吧，因为我年纪已然大了，我就不动营了，我困南阳关的北门。”宇文成都点了点头：“好，老元帅，我困南门。”上师徒说：“那么西门就归我吧。”宇文成都用手一指麻叔谋：“麻先锋，东门就归你了。”麻叔谋心说：“这你们仨人合伙的捏窝窝欺负我呀，你们把西门南门北门三门都抢走了，把东门留给我，我是傻子？那武云照要打算出南阳关闯重围走，他上哪儿去？他肯定上河北找他老岳父去。上河北找他老岳父，他得走东门呐。我是他的对手吗？看这意思，大祸要临在我麻叔谋的头上啊！我被武云照的枪要是挑死了，我完了。我如果就是活着，我要生擒不了武云照，我没死在阵前，军法也难容啊。”看了看老元帅韩擒虎，再看看上师徒，再看看宇文成都，麻叔谋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得了，我认命了还不成吗？老元帅，您可也多给我点人马。好吧，本帅分定一半给你。宇文成都就问：“请问老元帅什么时候困城？”“今天夜里。”“吃完晚膳饭之后，大家准备二更以后扎营围城。来呀，中军帐中摆上酒宴，给宇文将军、上将军接风掸尘，谢元帅。”两个人站起身形，给韩擒虎作揖行礼。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韩擒虎跟宇文成都、上师徒在这饮酒，麻叔谋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各自归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到了夜里二更天，随兵就开始散开了。各自点齐了2000兵，在南阳关四门外列开阵势，剩下的兵将就在后边扎营了。不到一个时辰，营寨扎好了，兵将们齐声呐喊：“围困南阳啊，活捉武云照啊！”哗， 随兵把南阳关围了个水泄不通。城中五云赵早已然得保了，登城往四外观看，借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看得十分清楚。正西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上字，正北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帅字，正东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麻字。再往正南一看，武云照看见了一盏大灯笼，上边宇文两个字。好啊，武云照心说南边大营的主将是自己的冤家对头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武云照咬牙愤恨，无论如何我也要战胜隋兵，给我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就这样，隋军围困南阳关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到了半个月了，城中粮食没了，所有的粮店全都扣了破了，没粮食卖了，老百姓就恐慌了，没粮食吃，大家伙心里全都不踏实。武云照得报之后，赶紧传下命令，把一部分军粮分给老百姓，挨家挨户的送。就这样又坚持了不到半个月呀，军队中的粮食也绝了，军队一断粮，军心就不稳了。只不过因为南阳侯武云照对待老百姓好，对待当兵的也好，大家伙心向武云照，不然的话城中就反了。再怎么说老百姓没粮食没法活呀，所以城中的老百姓就公举了几位岁数大的老人，让他们到南阳侯爷的府来求见武云照。当见了武云照之后，这几个老人就跟武云照说：“侯爷呀，城中已然绝粮了，您可要早拿主意呀。”武云照一听这几位老人家并没有逼迫自己的意思，武云照心中更加难过了。众位父老，我家不幸被昏君抄斩，我是被逼而返，没想到南阳城中老百姓受我武云照的连累，今天又受到断粮之苦，我心中万分不安。我派五宝去搬兵啊，但是久盼不归，请众位父老再宽容我一两天，等我安排一下，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杀出重围，等隋军一进城就会有粮食了。这几位老人家流着眼泪离开了南阳府衙。武云照回到了后宅，就把城中断粮、老百姓见了他，他打算突围的事情跟夫人李氏说了。侯爷，请问你突围之后，你投向何方啊？夫人啊，我只好到陀螺寨去找表哥武天锡，也打听一下五宝的下落呀。侯爷，要让我说，你可千万别再去陀螺寨了。你想一想，五宝走了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肯定是途中有了变故。再说，武天锡表哥跟你几年没有来往了，是不是他还在陀螺寨呀？以我的主意，你突围之后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爹李子通吧。我写一封信你交给他，因为我的父亲掌握着河北的兵权，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一来我爹跟你爹都是开国的功臣，两个人有这么好的交情；二来咱们两家结亲，你们武家有这么大的冤枉，我的父亲一定会帮助你叛反隋廷，你投奔到那儿哈，我想才是你的久居之地呀。夫妻两个人刚说到这儿，有亲兵走到武云照面前。侯爷，现在城外头射进一支箭手。

0: 请侯爷过目。武云照赶紧接过这封荐书，亲兵退出去了。武云照点上灯烛，由打剑上解下一封书信，这封信是火漆封口，信片上写的速交逆贼武云照亲戚。武云照赶紧拆开一看，是韩擒虎的亲笔书信，信写的很简单：云照侄儿，四路兵马困南阳已一月有余，我是只为不公，倘若再借故拖延，难以向朝廷复命。我料你城中粮草已绝，守城无日了，你可在明日五更时分携带家眷出北门，我护送你突出重围，一切干系由我担待。武云照流着眼泪看完这封书信，把信又交给李氏夫人。李夫人看完信，再看看丈夫：侯爷呀，韩叔父对咱们武家真是仁至义尽了，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哎，夫人呐，我可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连累南阳关的官兵百姓。我打算明日五更天明，你抱着儿子武登，骑上一匹战马，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保着你们由打麻叔谋把守的东门大营闯出去，你看如何呀？是啊，侯爷，我也是在想，无论如何不能让韩叔父为咱们武家担罪呀。你出东门走麻叔谋的大营是上策，麻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有我在，抱着儿子武登骑着马就是你的拖累呀，你怎么能冲杀得过去呢？夫人，要以你之见呢。侯爷，你怀揣武登单骑闯重围才是道理，那么夫人你呢？到底夫人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现在的一些知识。
1: 姜词你可以啊，哄着老爷子娶你，我告你，身心只属于如意，娶你可以，我绝对不会碰你。等老爷子死了之后，赶紧给我滚出顾家。
0: 渣男，我没有让爷爷逼你娶我，当年救你的人是我，是柳如烟，
1: 还想抢占如烟对我的救命之恩。姜词，你真让我恶心。
0: 整整三年，我为他洗手做羹汤，为他操持家务，夜夜等他回家，却终究捂不热那颗冰冷的心。你回来了。
1: 爷爷想抱孙子。
0: 是，结婚三年我俩都没有。
1: 你想多了，我不会碰你的，我的真心是属于如烟。
2: 哎呀，我觉得既然他们结婚了，也不能是仇人吧。这个男的也真的是。
0: 我最后说一遍，当年救你的人是我，是柳如烟穿了我的裙子冒充我。
1: 滚开！别让我听到任何污蔑如烟的话。
0: 姜词，
2: 看得我真太生
0: 气。大爷很好看，
2: 莫名其妙的人。哎，这个男主，这个男生对他的仇恨怎么那么莫名其妙啊？

0: 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红包的奖，大家抽到了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啊，我们是24小时，有24小时的实现的提现啊，抽中的同学大家直接可以提现，直接可以提现啊，尽快。
1: 知道规矩。
2: 知道，背叛傅爷者，断手铎，割传舌，如东岛。
1: 好。
0: 在直播间，大家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的活动。
3: 说想要找男人，哥哥疼你。
0: 这应该是这个女生的真命天子吧？
4: 今晚降温，小哥哥，要不要抱个美女暖暖？
0: 怎么回事啊？直接冻晕了，大雪纷飞，这穿的有点太少
1: 了。这里交给你处理了。
0: 这一定得是会冻晕的哟。
4: 放我下来！
1: 你认出我了？
0: 大家领我们的红包现金大奖呢，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大象剧场。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爱如冬燕的上，然后来到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红包现金的抽奖活动了。啊，我跟你讲，大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的抽奖活动概率比较大的呢，是在每天晚上的那个8点到9点钟啊，在8点到9点钟的时间抽出我们中奖的概率是更大的，知道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来到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可以等一等，然后在底下多多的评论一下。
4: 可持续发展。
0: 没有抽到的时候呢，也没有关系，没有抽到的朋友，明天还可以来抽，我们每一天都是有。每一天都有的啊！
4: 以后跟着我吧，每月10万。
1: 你不记得我，还要包养我，我看上去很缺钱吗？
4: 不缺钱，怎么会去当少爷？

0: 10万太少了。
1: 哦，他以为他是少爷，怎么回事啊？
2: 你确实有点本钱，但100万也太多了。
1: 怪怪的这个对话。
0: 你结婚了？
1: 大家抽了多少钱了？大家抽了多少的现金？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一下啊。
2: 喂，
3: 刚才你想干嘛呢？
2: 如你所愿，跟别的男人生孩子。
4: 江子，你是不是就想用这种小手段让我吃醋？

0: 有朋友抽到了0.3元是吧？
1: 我先帮我三个女孩。
2: 你他妈有病吧你！你帮养男人问我要钱？
1: 老公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夫妻义务，我只能找别人了。这笔费用难道不该你出？你要是不肯出钱，那我只好找你了。不知道你那心肝宝贝白月光知道了，会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给钱还是给身子？自己选。
2: 睡觉是吧？我告诉你，没用。
3: 手机到账600万，
4: 钱我给你打过来。
2: 晚上记得回老宅陪爷爷吃饭。
0: 这是什么一个那个计价的单位啊？这打了一下，600万。
5: 你还真是在钱眼里了，还在中间赚差价，
6: 六个寝室。
1: 放心，我虽然结婚了，但是婚内单身，不会有人来喊打小三的。
6: 婚内单身，中文还真是博大精深。
1: 没诓你，你要是不愿意，
0: 是不是他们的这个
1: 只好找别人了？
0: 计量单位，
6: 我同意。我富江院长这么大，还没吃过亏。要点补偿不算过分。
2: 给我查一下江慈昨晚跟谁住在一块儿。
0: 这样看来的话，还是你们觉得谁更帅一点？
2: 爷爷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0: 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谁帅一点？
1: 放心，我会帮你跟你小情人打好掩护。
2: 昨晚真的去找男人了？
1: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4: 徐教授，少夫人今天早上是一个人从酒店出来的，没有别人。
2: 江慈啊江慈，手段真高明，明明没有去找男人，这是你的新花样吗？故意来吸引我的注意。
0: 大大的一个白眼，这是怎么调查的呀？
7: 查清楚了，那女人现在是顾城言的老婆，你的真媳妇儿。
8: 穷圈子太多记不住，
7: 虽说是进了你的事，但人家顾家现在好歹也是京圈里有名的大家族，你看上人老婆就直说，说穷亲戚也太针对了吧。
8: 你想去非洲挖煤？
7: 我错了。
0: 就他更厉害一点，
8: 你去给顾老爷子打个电话。说我富香燕回来了，两日后登门做客。
2: 爷爷，
1: 爷爷，
2: 你是说龙国第一财团掌舵人傅江燕？
9: 没错，往年呢，这季风燕都轮不上咱们顾家，今年还真是好运气啊！程岩，你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咱们顾家能否再上一层楼，全凭你小舅的心情啊。
1: 傅江燕，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9: 子子，你和程岩结婚快3年了吧，怎么还没有要孩子呀？
1: 爷爷，我
9: 行了，你就不要说那么多借口了。爷爷答应你，只要你生下我们顾家的曾孙，你欠我们顾家的债一笔勾销了。当年你外婆宁死都不愿意嫁给我，是我一生的遗憾呐。能看到你们俩的孩子，我也就甘心了。子子，那可是百亿的债务，你

0: 好想想。
1: 当年江家破产，父母自杀，死前和顾老爷子达成协议，百亿债务顾家愿意帮还，条件是我必须嫁给顾承言，了结顾老爷子多年的心愿。如果能怀上孩子，这债一笔勾销，我就可以早日离婚了。只是要孩子一次恐怕不够。家有空吗？对了，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2: 傅江燕。
1: 都叫傅江燕。
3: 都叫傅江燕。
1: 一个是会所少爷，一个是顾家都要讨好的大佬，这是同名不同名。
3: 他俩也不会觉得是一个人，他也没有想到会是一个人。
4: 你这催生问慈慈干嘛呀？问你那宝贝大孙子呀？这家挖不结果，没准儿跟他那风流老爸一样，在外面跟你藏大秘密。
5: 妈，
4: 你又笑什么？长得一副狐狸相，连外面的野鸡都斗不过，废物。
3: 这一家人这个对话呀，我真是无法理解，真是。
6: 陈岩哥哥，这是我的新号码，我好想你哦，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呀？
5: 陈岩，我让马上和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断掉，你真是丢尽了我们顾家的脸面。
1: 爷爷您别着急，你想抱曾孙我们会努力的，我相信一定早日就会有好消息。
5: 好，
1: 快吃饭。
5: 明天带慈慈去商场挑选参加接风宴的礼服，给你小舅接风可是大事。不是我说，你听见没有？
7: 听见了，听见了。
1: 欢迎光临，小姐这边请。
6: 陈岩哥哥，我好想你。
7: 如音，瘦了啊？
3: 这就是他。
7: 工作别太拼命，有我呢。
6: 有陈岩哥哥在，一点都不累。而且我要变得更优秀才能配得上你。
7: 说什么傻话呢，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如果没有你哪来现在的我。
6: 可能这就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吧，自己的老公自己救。姐姐你觉得呢？
1: 对啊，所以他成了我老公。他不瞎，老天可不瞎。
6: 姐姐我知道你嫉妒陈岩哥哥喜欢我，可你也不能污蔑我。
1: 嫉妬？嫉妒什么？82年的龙脊，老绿茶。
7: 够了，怎么说话呢？人家如音单纯善良，收起你那些小把戏，别怪我不给你好脸色。赶紧给如音道歉。
1: 那我可真是太需要你的好脸色了。小声一点，人家嘴小，怕狗叫。
6: 贱人，
3: 可以的。我发现现在短视频主啊，就受气的时候啊，这个嘴也不饶人呢，所以说嘴都得跟上。
7: 你看你
3: 吃不了一点亏，觉得就是长嘴了，
7: 直接让他们给你包起来。
3: 没有说让觉得很受气，是不是？
6: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3: 被说的哑口无言。
6: 要是什么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我让陈岩哥哥买给你。你知道的，他一向最听我话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怎么回事啊？
8: 在我面前这么豪横，在你老公和小三面前你就活得像个小鹌鹑。
1: 我那是懒得跟傻逼论长短，你好意思叫别人小三？咱俩什么关系你不清楚？
8: 那你跟他离婚，反正他还在乎你，你离婚了不就正大光明了吗？
1: 你一个月100万呢，我可养起你。
8: 没关系啊，我可以不要钱，我养你。
1: 咱俩只是见了2次的关系，你就不要钱了？怎么喜欢我？
8: 对，喜欢。
6: 燕哥哥，我跟姐姐说话她为什么不理我？她是不是很讨厌我？
7: 别多想啊，我现在
3: 太差了，真的
7: 给你来道歉。
3: 这个女生太差，她是不喜欢我啊。
7: 江辰，赶紧给老子出来，去给茵茵道歉！我限你1分钟时间，否则后果自负。江辰，

0: 先帮你做好准备，再告诉他们。胆子这么小，别吓跑了。
1: 对，看短剧，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那个放松，就搭乘放松一下。
0: 不是他给的。
1: 嗯，也不需要太那个。
2: 一码归一码，
1: 带脑子。
2: 你要是当众惹怒，不成言，
1: 只给，对吧？也就是爽剧的点就在这里了。就是霸道总裁爱上，这又是一整个霸道总裁爱上，对吧？然后大家呢可以看剧的时候啊，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领
3: 控，
1: 领我们红包。
2: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为了怀孕而奋斗啊！
3: 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吗？光天化日你就忍不住？
2: 那什么才是知廉耻？老老实实听从你的安排，一天被一个男人来睡我，顾哲言，你可别忘了，是你先让我找别的男人早点生孩子的，也是你先出轨三年。
3: 你也别忘了，现在还是我老婆，是顾家的少夫人，敢给我们顾家败坏名声，你想想，爸妈欠顾家债。
2: 顾成言，你最近怎么那么在意我的感受啊？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3: 我爱上你？搞笑呢吗？我这辈子只爱柳如音。
1: 再来，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抽，
3: 我绝对不会爱上你。
1: 红包啊，来抽红包啊！我们大概在那个八点钟到九点钟这个黄金时间段，红包中奖的概率是翻倍的啊！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呢，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支付宝的兑奖页面啊，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要输入这个大家的那个手机号啊什么的啊，然后有人中大奖的时候呢，我们每天会为大家公布的，就我们昨天获奖的名单，
2: 是每一天都会有显示的啊，
1: 每一天都会有显示的。
2: 姐姐，我原谅你。
1: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你抽到了多少，然后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幸运，好不好？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朋友有抽到的？有没有也在跟我们说一下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
2: 刚刚还试了两件衣服，
3: 买。
1: 很多新的活动在啊，一会儿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来详细详细的介绍。
3: 星星都可以摘下来。
2: 顾少可真宠柳小姐，要是有个男人这么宠我，我愿意为他去死。那是因为柳小姐善良。
1: 红包在哪里抽？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红包是大家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我们大象新闻，来到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爱如冬夜上啊，来到了之后呢，就可以来抽奖了。我们每一天都有红包奖大奖，先进大奖给大家。
3: 你是我店今天第一位左脚先进店的顾客，猜中了我们的超级隐藏大奖，全场不计价格。不计数量，全部可以挑选带走。
4: 女士您好，恭喜
1: 又来说一个
4: 888位穿着白色裙子顾客猜中了我们的超级大奖。今天
1: 我真的笑死了，
4: 不管他们消费多少，您都能获得十倍额
1: 度的现金支票。
4: 他们消费的也多，
1: 也太爽了，爽感了吧这个剧。
4: 目前他消费150万，您能获得1500万的现金奖励，并且因为您今天的微笑，让我们大老板如沐春风。我们大老板特地送您一张膨胀券，膨胀券价值5000万。
1: 哎，这个剧真的很搞笑啊！
2: 我不同意，这不公平！今天我也是第一个坐下先进店的，凭什么是他中奖？而且店里这么多人，我不信只有他是左脚先进的，我要求查监控。
3: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把规则说全。规则是身高168，卷发，全
1: 身高168，卷发，
3: 并且左脚先进店的顾客。
1: 哎，不行了，
2: 你这把钱和口袋里有什么区别？
1: 我们一起来看剧，然后在这个
3: 实在抱歉，
1: 聊一聊。
3: 这是我们大老板制定的规则，或许这位女士就是锦鲤附体啊，刚好符合我们大老板的全部要求。你要投诉就投诉吧。
2: 大老板？哪个大老板？江子，你不会跟别的男人有一腿？你是给陈岩哥哥戴绿帽子了吧？你一个小三，管他顶冠。
1: 然后另外，如果是今天新朋友啊，
4: 我们老板确实欣赏这位美丽的小姐。
1: 我们这个大奖概率，
4: 自己的丑而迁怒于这位美丽的小姐
1: 概率啊，新用户首抽88元，是3倍，乘以3倍。
2: 你他妈瞎呀你！
1: 柳如烟，
2: 现在不嘤嘤嘤。

0: 茶了。
1: 陈燕哥哥，我
2: 试衣间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3: 好，我们看到上屏之后有很多朋友的评论呢，我们有看到了啊，这个男人一二三四说差一点抽中，那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再来抽啊。然后我们的那个作业写完了，三毛也是毛，作业写完了吗？那等于说你先抽中的是三元，有没有更高的奖项的？有没有抽到更高的八块八呀？我们的二十元包括八十八元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而让我看到你们，然后也把你的这份幸运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然后大概在一会儿八点十分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0: 这位你要为他摘星星摘月亮的女士，
3: 我们还有大概四分钟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黄金时间的八点到十一点的时候啊，这样这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出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更高一点。
4: 傅爷，
3: 希望大家都能够抽到。
4: 要不你包养我吧，
3: 我们的这个红包现金大奖，
4: 然后支付宝秒提现，有什么特别的？
3: 还要跟大家说的是，
4: 那么多王室公主、名门千金向你示好，你都不看一眼。
3: 抽中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提现，好不好？尽快提现。
0: 不怕，没事的，有我在，他们不敢欺负你。
3: 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在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4: 傅爷，
3: 哦，怪不得呢。
5: 你只需要知道。
3: 他俩小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渊源的。
4: 现在是别人的老婆，咱这么做
3: 并不是说只是因为最开始很肤浅的两个人可能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之后一整个就爱上了，他还是应该是有一些前提在的，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有的，这样的话就显得更合理一点，是吧？
0: 傅江燕，你这车租的？
5: 什么车？

0: 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啊？给他打电话之后他还生气，他有什么可生气的呀？他自己出轨了三年还有什么可生气的？
1: 你给我过来。嗯，昨晚你去哪儿了？
2: 与你无关。
0: 你管他去哪儿了呢？天哪，你带了一个女的，然后你完了你还要管别人。
1: 你最好记清楚了，你现在还是我老婆。
2: 顾承言，你没搞错吧？你把我送上别的男人的床上，怎么没想过？
0: 对啊，他自己还说为了怀孕，然后让不认识的人要
2: 把我的脸踩在地上，怎么就没想过我是你老婆？
1: 你不就是嫉妒嫣嫣，所以才找了别的人来配合你演戏？嫣嫣救了我的命，你没资格嫉妒。嗯，
2: 顾承言，你不要总是这么自感觉良好行不行？以前呢是我瞎，现在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好，大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黄金时间喽，大家赶紧集合在我们大金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抽红包大奖喽。
1: 最好是真的，姜慈，我告诉你，我劝你收起那些小把戏，要搞出丑闻影响顾家的声誉。
0: 哎，我真是看不了一点这个人，
1: 是我的，
0: 这个男的太让讨厌了。
1: 和那个男人吃不了兜着走。
0: 想看他一会儿，被教训的样子；想看他一会儿，
2: 我想被那个小蛋糕
0: 附什么，
1: 我跟男生
0: 惊掉下巴的样子。
2: 姜慈，你背着我勾引陈岩哥哥，你要不要脸？那你可千万把你的狗看好了，别放它出来，天天纠缠我，很烦人的。
3: 你胡说！陈岩哥哥怎么可能纠缠你？他爱的只有我。
2: 很烦人的。
3: 你胡说！陈岩哥哥怎么可能纠缠你？他爱的只有我。
0: 这个对话呀，我真的。大家都爱一个渣男，就大家都在抢一个渣男。
2: 他真正爱的究竟是谁？
0: 但其实这个他并没有。
1: 啊！啊！这是？
3: 姐姐
0: 也太精彩了吧！
3: 我只是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你身上，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再打我。
0: 他洒了他一下，还直接扇了他一巴掌，太精彩了吧！哎呦，我都觉得这个女生之间，你不要就是因为一个渣男，然后大打出手，
1: 为什么还要
0: 太没有必要了。
1: 赶紧给他道歉。
0: 千错万错就是个渣男的错。
2: 柳如烟，奥斯卡影后不颁给你，真是可惜了。
3: 好了，陈岩哥哥。

0: 也不要怪姐姐了，是我不小心惹了姐姐不高兴。我看我还是走吧。
1: 哎，走什么走？要走也是他走，不就是泼了杯酒吗？他就敢当着我的面动手打人，下次还不知道怎么欺负你呢。江慈，我再说一遍，道歉。
2: 对啊，跟所以说我觉得
1: 你他妈说什么？
2: 所有的矛头应该对准他，对准这个渣男，而不是应该两个女生在大打出手啊。
0: 看到没有，我是练过，
2: 应该真的是
0: 我打的巴掌是这样的。
2: 居然想要动手的，
3: 是谁允许你在这个上座的台面
2: 进来
3: 的？我是不是和你说过让你和他断了
2: 邀请码的话啊？大家新下载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邀请码，可以跳过一下，跳过啊，大家直接直奔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剧场直播间，直奔我们的红包，好不好？现在呢已经到了晚上的8:01了啊，现在就是到了我们的黄金时段，8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时段啊。那在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大家赶紧来抽奖啊，我们大奖的概率会翻倍的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赶紧来抽奖。
0: 好啊，姜思，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2: 他看到了有个人进去了。哎呀，他们两个
4: 服了。
2: 江燕，
4: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来帮你脱。
6: 爸，别生气啊。

0: 偷什么？
1: 也可能是我看错了，但是我好像真的看见香子姐姐的胸衣都挂到那野男人的皮带上了。
2: 这能让你看见了，我真服了，赶快去上去看一下咋回事呢，来期待一下吧，这剧情
1: 今天是你小舅
2: 接下来会发生
1: 什么。他就这样把持不住，万一让你小舅和这些客人看到了，你们顾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啊？
0: 小子，江慈，
3: 喂，
0: 你他妈的是谁？我老婆手机怎么在身上？
3: 他现在正在洗澡，我帮你通话。
0: 江慈，妈的，
4: 小舅马上就来了。
1: 千哥哥，你等等我。
0: 贱人，
2: 他小舅应该就是他吧？他小舅。
1: 千哥哥，你等等我。千哥哥。
0: 男女出来！
2: 来，现在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现在是8:03啊，可以抽奖，可以抽奖我们大礼概率是3倍的。
1: 千哥哥，小舅，
0: 小舅，
3: 出去。
1: 姐，
5: 他现在正在洗澡，不方便接电话。
0: 你居然勾引我老婆！
2: 有点太奇怪了。
0: 贱人，他
3: 不承认对你的身份和言行。
2: 我真的，他自己带了一个，
0: 你一个长辈跟我小辈的老婆，你还要
2: 他自己带了一个人，然后还在
3: 仅凭回忆
2: 去干涉，
3: 你就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
2: 没有这个，
3: 谁给你的胆子？
0: 如果里面不是姜子，那你为什么要拦我？你害怕什么呀？
3: 如果里面不是姜子，你们顾家能承担得罪我的后果吗？
1: 你干什么？姜子，你出来！姜子人呢？
2: 怎么大变活人变成一个男人？
1: 姜子人呢？
0: 我不知道啊。
1: 怎么只有你？你胡说！
0: 够了！
3: 我看顾家的继承人是什么敢换了。
1: 傅总言，今天要是敢继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3: 你想干什么？我帮你。
1: 你帮不了我。江家上百亿的债务，傅总言，单凭你能怎么帮我呢？
3: 楼下的车里有我给你准备的礼服，去吧。顾春言，你们顾家还真是好样。
0: 这是个误会。
3: 误会？你带着不入流的情人在我房间大肆翻找，出言不逊。你告诉我这是误会，
0: 是不是江子的房间吗？他上来就5分钟吗？

0: 我紧张了。其实是如音她跟我说我老婆跟别的野男人私会，所以我才……
1: 你看这关键时刻在甩锅呢，你说这个男的太不行了，没有一点担当。
2: 对，就是这件衣服，就是这件西装外套，他刚刚穿的就是这件衣服，这次他肯定在这儿，你相信我。
3: 儿子，你回来吧。
1: 是不是朋友们？好美啊！你看，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他说：“哎呀，我们那个我们大上台选的剧，我们大上剧场选的剧，然后男女主都是帅的帅，美的美，是不是？然后我们小编
4: 这条
1: 选的非常好，
4: 果然很适合。
0: 这简直是惊喜啊！
1: 看没，人靠衣装，就是说朋友们应该就是打扮起来啊，让自己美美的、帅帅的，然后这整个气场就有所提升了。你看，人靠衣装。”不能就是邋里邋遢的啊，要让自己美起来。
0: 江帆，这衣服很适合你。
1: 哟，
2: 青眼哥哥，你别被这个贱人……
1: 这什么成年哥哥？
2: 我真的亲眼看到他偷人，
1: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2: 你自己说，把那个野男人藏哪儿了？
4: 这不是顾家少妇。
1: 有很多朋友啊，已经有中到0.3元了，是不是？有没有抽中88元的朋友们，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好不好？然后今天有很多朋友中了0.3元的。没有关系啊，中到0.3元的朋友们，那我们明天的时候还能继续来抽奖。我们大的剧场每一天都有给大家准备现金红包大奖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边看剧边抽奖现金奖送给大家，太美好了这个夜晚。
2: 你笑什么，柳如音？我上的红痕哪儿来的？你不知道吗？你又打我！你这个贱人！
0: 江慈，不就因为殷殷揭穿你偷情吗？你就敢当众打人？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2: 顾成云，我们结婚3年，
1: 太可以了！这女主真的杀疯了，杀疯了，太好了！谁要是让他欺负他不是我，
2: 我酒精过敏，
1: 直接杀！
2: 我只是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你身上，
0: 不可能！你以前还经常给我做红酒牛腩，你怎么可能？
2: 对，因为你爱吃，所以我宁愿吃过敏药也要天天给你做。胃不好，
1: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短剧的直播活动啊，我每天晚上都是有现金大奖给大家的，88到0.3元不等。
2: 我的丈夫连我酒精过敏都不知道，还要为了一个情人当众打我的脸。
5: 把这个祸害给我扔出去！陈岩，马上向慈慈道歉。
0: 爷爷，你不能怪如音，她也不知道。
5: 你给我闭嘴！
2: 老太爷不好了，因为少爷和柳小姐得罪了傅爷，傅爷不参加接风宴，直接走了。
5: 什么？这个蠢货呀！
1: 这也太精彩了，现在我就是听到这个剧里面的声音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停的在扇巴掌。
5: 你这个不成情的东西，我打死你。
2: 消消气，
0: 从现在开始你轮流和他们睡，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结婚。
1: 这是个人不是啊，这说的话，哎呀，我真是
2: 跟别的男人说的孩子。
1: 这种人
2: 记得给我打钱，
1: 这种老公他赶紧离得远远的。
2: 600万吧，我要包养男人。
6: 恭喜您成为本店第888位穿着白色裙子的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大奖。今天与你同行的伙伴，不管他们消费多少，
1: 你看我们还是就是说，在短剧的这个里面啊，当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一个
6: 您能获1500万的
1: 白马王子降临到您身边，帮您解决任何的问题。
6: 让我们大老
1: 板，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大老板特地
6: 送您一张，
1: 就是还要清醒，
6: 横章券价值
1: 要有两个思维，就是在你看短剧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很爽，这剧很爽。看一看就觉得很过瘾，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和处理啊。我觉得大家呢不能说是抱有太虚幻的一个幻想，就是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能够处理对抗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好，来，现在呢8:10了，我们的那个导播同学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剧稍微停一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来，可以把我的这个手机上屏跟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啊。那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问啊，怎么来抽奖。那第一步，下载大洋新闻之后现在

0: 来到我们的这个界面了，来到界面之后点击最上面的这个放大镜，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大象剧场啊，点击大象剧场之后看到了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爱如冬燕啊，这一部剧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点进来之后就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我看到向小鱼有一个提醒啊，比较重要，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红包领奖的时限是24个小时，就是说你们抽到奖了之后呢，我们领奖的时限是24小时的时间，你要赶快来提现了，如果没有尽快的提现，在24小时之外可能就会作废了，所以说可能就会过期了啊，所以说大家抽到了之后一定要赶紧提现，因为提现也是很方便的。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就看到我们的最右方有一个小红包，小红包的这个图标啊，大家点击一下，点一下来，点进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我们有88、20、8.8、2元、1元、0.3元不等啊。我们最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啊，就点击一下啊，就可以我们同步抽，看看今天，我能中多少，然后看大家能中多少。大家中奖了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今天是运气差了一点啊，谢谢参与。但是我虽然没有中奖啊，大家可能中奖的概率又就翻倍了，对不对？大家大奖的概率呢已经留给大家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现在赶紧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抽奖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奖品的说明就是我们大概有哪一些的奖项啊，给到大家，大家现在也很明显能够看到啊。好，我们每一天是有一次的抽奖机会，你比如说今天我抽了没有抽到，那么今天是不能再抽了，到明天的时候呢，大家再来我们大洋剧场来看剧啊，还是有新的一个机会的啊。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玩法也给到大家，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一个介绍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看剧，大家看剧的同时啊，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评论，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多多的评论啊。那么我们呢看到了之后有任何的抽奖的问题啊，包括你在领奖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刚刚新加入的用户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笑笑鱼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实时的解答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抽奖领奖的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看剧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啊。
1: 确实是将我放在心里，
2: 刚擦了药感觉好些了吗？给我擦。
0: 因为我们现在呢我的直播间还有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以及我们河南新闻频道在同时来直播我们的大象剧场看短剧，主播陪您看短剧这样一个这个节目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一起，我们一起看剧、聊天、追剧，然后吐槽，然后抽奖、领奖啊，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爱如冬燕上》的直播间，大家多多跟我交流。

0: 好浪漫啊，看到就是冒粉红泡泡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幸福，是不是有看到剧中人很幸福
1: 获得自由，我们还有缘分的话。你要带我去哪儿？
2: Sunrise
1: 你怎么知道？
0: 惊喜的晚餐，
1: 今天是我生日，
0: 是不是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来了？我们88元，今天我们大象剧场的88元的大奖，是不是有朋友抽到了？大家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好不好？说我中了88元，也希望把你的这份幸运啊分享给我们所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像他一样幸运啊，今天没有抽到88元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来，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
1: 父亲自杀，百亿的债务压下来，再没有人为我过过生日。傅江燕，谢谢你。
0: 我们看到谢谢中了吗？谢谢中了哦，3毛。
2: 以后开开心心就好。
0: 大家可以来抽奖啊，
1: 等我
0: 来我们客户端抽奖。
1: 还清家里的债务。

0: 使你还愿意的话，我会回来找你。
1: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同时就是电视直播以及我们客户端直播啊，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朋友，我们要以这个电视还有客户端的直播为主，就是要聊关于短剧的呀，然后聊一些我们的这个规则啊，聊一些我们中奖方面的剧情方面的啊。
2: 思思，
1: 她是怀孕了吗？
2: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0: 你怎么不穿衣服？知不知晓？哎，
2: 无情的女人，昨天晚上你不是这么说的。哎，我这几天呢要出差几天，等我回来给你一个大惊喜，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好，我等你。
2: 啊，这么主动。
1: 我们网友
2: 舍不得
1: 尾号1682说，手机和电视一起看，
0: 舍不得。
1: 手机电视一起播，
0: 分别泡，要不要？
1: 可以的，你的这个看剧的方式方法值得推荐，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3: 这次再见不过是最后的一面。
1: 爱如冬燕，我们今天这部剧就是一部爱情片，爱情短剧和爱情相关的短剧。
2: 找你准备的求婚仪式还有定制戒指都准备好了吗？
4: 爷，你放心，等你出差回来，保管您抱得美人归。老太爷知道你要求婚啊，恨不得今天晚上马上就要见孙媳妇儿。
1: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这说求婚都求婚了，他毕竟还是那个渣男的法定妻子，对不对？虽然他俩没有什么婚姻，
0: 我走了，
1: 他要走了，
0: 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陈岩哥哥，要不要喝一杯牛奶？我沏的热的。
5: 可以啊。
1: 哎，他还不知道他是，你看他俩。
0: 爷，姐姐你回来了，你别误会啊，你在外面鬼混这么久不回来，他没人照顾。
1: 不是二不一的事儿，他这个是显然太过分了。
0: 我才来照顾他的，你千万别怪陈岩哥哥。
5: 江慈，你还回来干嘛？
0: 怀孕任务完成了，
1: 怀孕了，
0: 我自然就回来了。
5: 不是，你觉得你这种小把戏，我能相信吗？
0: 哎，你干什么？刚鬼混完回来就要勾引陈岩哥哥，你要不要脸？我和顾成岩一天不离婚，就永远都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你轮得到你狗叫？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狗总觉得别人？
1: 哎，我觉得现在短剧这一点是好的，就是我们说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个受气包，对吧？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然后你是有嘴的，该反击就要反击，该反骂反手巴掌就拍，
0: 你不知道吗？
1: 直接扇过去。
5: 够了吧，江慈，我今天正式通知你，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给我滚蛋。过几天如音就会搬进来。哦，对了，滚蛋之前呢，给我做一桌子好菜。
1: 这渣男男呢？
5: 我爹啊，身子骨弱，需要多补益。
1: 我看不了他一点，以后这个男的出现，我就要把眼闭上。
0: 让你吃点好的。
1: 哟，太好了，姐气。
0: 怎么样，大逼斗，好吃吗？没吃饱。滚！忘了跟你说了。在跟你结婚之前，我在
1: 练过
0: 骷髅岛练黑拳出来的。你以后要是再敢，
1: 大家赶紧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剧场来看剧啊！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可以领红包。现在是晚上的8:20，然后我们的黄金时间是8点到9点之间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那个剧啊，剧的时长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大概的剧结束的时间是8:40多、8:45、46左右的样子啊。所以说大家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能够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抽奖。
2: 思思，我回来了。思思。

0: 傅江燕，我走了，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
1: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
2: 就这样消失了。对，女主是有点武艺在身上的，你没点武艺傍身，那就太被欺负了。
3: 你这也能跑得掉吗？给我准备最快的直升飞机。
0: 我来看我二舅，你不好好陪着柳如音，跟着我过来干嘛？
4: 不是你让我爷爷逼着我陪你的吗？还说什么24小时待在你旁边，装什么装？

0: 哎，来了。
1: 思思，你来了。
2: 的表妹。
1: 程岩呢？又没陪你来呀？
3: 妈，你就多余问，姐夫怎么可能陪他呀？真没用，三年了，还没抓住姐夫的心。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孙杨的是你家人啊？到底是哪里人啊？
3: 我说的有错吗？
2: 到底是
3: 谁家人？他要是好好抓住姐夫的心，我们的日子至于过这么苦吗？
4: 诗韵，人要脸，树要皮，你们以前的富贵日子全靠江家接济你们，现在江家破产了，就剩我和你弟穷。
1: 子子，月月说话虽然难听，但这也是事实啊。程岩是顾家大少，身边有点花花草草，这也正常。你离了他，还能找到更好的？哎呀，如果说你有本事，何至于被身边的女人压呢？
4: 二舅妈的意思是，顾程岩找小三，怪我。
1: 要不然呢？要我说呀，与其让外面的女人去分你老公的钱，不如让你妹妹。
5: 你在胡说些什么？
3: 爸，你怎么帮外人啊？姐夫，你来了。
1: 程岩来了。坐，快坐，坐下吃饭。
2: 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
1: 月月，愣着干嘛？给你姐夫夹菜呀。
3: 姐夫，吃菜。
5: 不用。
2: 全员坏人，我跟你说，除了男女主，全员坏人，没有一个好人。
1: 此次，你怎么就自己吃？多跟月月学学，女人就要贴心懂事，这样男人才喜欢嘛。
4: 是，还是表妹好，把姐夫当老公疼呢。
6: 江辰，你吃醋也得分人吧？
4: 吃醋？
2: 我这叫啥吃醋呀？
4: 自恋是种病。
2: 真是太自恋了，谁吃他的醋啊？我吐了。
1: 子子，你怀孕了？
5: 什么？
2: 怀孕了？
5: 你怀孕了？
2: 真怀孕了？
1: 我是过来人，
2: 这回是真怀孕
1: 了。
5: 不可能，江辰那么爱我，怎么可能真的怀孕？
1: 月月一直找不到机会相处，江辰怀孕，这机会不就来了吗？男人运气可是最憋不住的。月月，
2: 哎呦，
1: 跟妈去厨房看看他。
2: 什么人啊？这啥？
3: 妈，这是什么？
1: 把这碗汤端给你姐夫，我想办法让他们今晚留下。他俩感情不好，肯定分房睡。到时候你就偷摸溜进去。
3: 妈，
2: 这是什么妈呀？什么价值观啊？
1: 抓不住男人的心。
2: 没眼看，这会儿
1: 江家少夫人的位置就该换人，咱也是为他好。
3: 姐夫，喝汤。
1: 程岩呐，明天早上还要给慈慈外公上坟，我看你们今天晚上就别走了，我给你们准备了两间房。
5: 不用，我给江慈睡一屋。
1: 我
5: 过了。
2: 怎么个回事儿啊？
1: 哎呦，
5: 这，你看你。怀孕了，
4: 这不就是解药了吗？那么惊讶做什么？
2: 对呀、啊，
5: 你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你他妈能让别的男人
2: 谁爱他呀？
4: 以前呢，确实是我脑子。

0: 这就属于什么恋爱脑清醒之后，男渣男的反噬。
1: 哎，你不是想要一个孩子吗？我现在就给你。呀，
0: 哎，疯了吧？呀，
1: 这不就是你想要？
0: 直接给他打晕了可还行，太绝了，他怎么能出现在他家里啊？怎么出现在他家里的？
2: 巧啊，
1: 我问你，今天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就要跟他睡了？
2: 我们出去说。
1: 你在怕什么？你是怕他看见？
0: 哦，刚才有朋友说昨天抽到奖了，今天还能抽吗？我们每一天都有。
1: 好险，我也会生气。
0: 红包给大家抽的每一天啊！
2: 你疯了！
1: 你打我！你居然为了别的男人打我！
0: 这个女主太爱打人了。
2: 我就是拍了一下，
0: 没有分清是敌是友。
2: 再说了，什么叫别的男人？我和他是合法夫妻。和你才算是不正当交易，而且我们分手了，你这是倒反天罡。
1: 我没同意分手。
2: 不需要你同意，我们只是金钱交易，钱我已经付清了，希望你遵守职业操守，我们好聚好散。
1: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2: 不想看。
1: 不想看？
2: 你这样继续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玩腻了，想回归家庭，就这么简单。
1: 玩腻了？玩腻了？你的身体何必你的嘴诚实？
2: 我就是
0: 怎么说呢？我觉得整部剧看下来，你说好看吗？它应该就是
2: 一定要一个理由。
1: 对，
2: 好。
0: 不难看吧？我觉得整个节奏还是可以的，然后包括演员的服化道啊，我觉得还是剧情的设计是可以看的。但是我就说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看短剧的时候是每一天，我们可以不带脑子，就很轻松的这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工作了一天，放下一天的疲惫，然后来到我们的电视机前也好，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也好，一起看短剧啊。但是你要说它就是一个舆论，它可能你要带给你一些什么更深度的思考。那我觉得可能是见仁见智了，就这个这部剧我觉得是可以让我看，给我感受就是让我看到就是剧和现实当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1: 我告诉你，别让他，
0: 就大家不能有太多的幻想，就因为我看了很多短剧，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霸总爱上我呀，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爽剧啊，然后我就误以为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出现，或者有这种让自己很顺利的度过难关的事情出现。那
2: 是
0: 不是可以？
2: 对不起，
0: 我们还是要
2: 等我在爷爷七十大寿
0: 做好自己，把自己修炼得更成熟，来对抗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3: 江慈，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头疼的厉害，什么都记不清了。咱们到底有没有什么？
2: 放心，你是清白的。咱们赶快进去吧，别让爷爷等着急。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咱们赶快进去吧，别让爷爷等着急了。
6: 好。泽泽，童言。
2: 爷爷，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您的寿礼。
6: 这是？
0: 这个是什么？哦，那个怀孕报告单。
2: 惊喜，等到读礼环节您再打开。
6: 好，那我就等着看我孙媳妇给我的惊喜啊。哦，对了，童言，今天你小舅也要来，上次你把人得罪了，今天呢务必好好道歉，听到没有？
3: 知道。
6: 那我们进去吧。
0: 所以说这个桑慈还不知道他的小舅舅是孩子爸爸了，
2: 是个背影，
0: 现在还不知道。
6: 谢谢。
0: 现在就是名场面吧，应该知道了。
7: 寿星来了，
6: 华姐你来了。
0: 哇，
2: 李江燕，
0: 惊喜，
2: 怎么会是他？
0: 是不是非常惊喜啊？
2: 放手，
3: 我去打声招呼。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妻子江慈。
0: 他俩也太认识了，
3: 打招呼呀。
2: 你，
6: 慈慈，你不用紧张，他就是阿燕。
2: 绝不能让傅江燕发现预警报告。
6: 慈慈，你认识阿燕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2: 不认识啊，我们那天是第一次见，可能是认错人了。
1: 我说嘛，薄情寡义的人都长得非常像，她跟以前对我始乱终弃的女人长得非常像。
0: 对的啊，大家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来看剧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上剧场啊，我们这个爱如东院的直播间来一起看剧啊。看剧的同时还可以抽红包，我们的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就是真实的跟大家一边看剧一边抽红包，这样福利给到大家，跟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
1: 那就多谢顾叔了，到时候我一定不会客气，也会支持我啊。
3: 当然会支持，喜欢都会支持，说不定还能帮你呢啊！
1: 那无论是谁都可以，
3: 可以啊，可以。
6: 朋友们，咱们一起喝一杯好不好啊？
7: 好啊！走喽！
6: 大家都过来喝一杯啊！
2: 我得拿回预警报告。
1: 投怀送抱，这是什么东西？
2: 没什么。
0: 他是要发现了吗？然后一看是。
1: 外甥媳妇儿可要小心点。
2: 谢谢小舅。
6: 来，干杯。
3: 江慈，怎么不跟过去啊？
6: 恭喜恭喜。
3: 算了。
6: 你干什么？
3: 你又想勾引我？
0: 他也真的是太多想了吧？他也太自大了吧？
6: 怎么了？
2: 怎么了？这是？
3: 那个没事，喝多水，
2: 继续喝。喜啊！
6: 怎么了？哎呀，
3: 江慈，
2: 爷爷，啊，我突然想上厕所，爷爷，我想啊，
6: 你快去快回吧，那个寿宴马上开始了。
0: 哎呀，怎么个回事啊？这是。
3: 祝爷爷七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还怪机灵了，直接跪下来
6: 寿了。
0: 我们大概这部剧可能还有个十几分钟的样子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抽奖。抽过的朋友们呢，明天可以再继续抽；没有抽过的朋友们，新朋友啊，一定要赶紧过来。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里，边看剧然后边抽奖。
2: 不是，你跟过来干什么？要是被人看见了，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反正都不干净了，为什么还要洗啊？
2: 我还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都是装的。
1: 老婆都快跑了。
0: 是的啊，你要下载。
1: 装什么神识？
2: 谁是你
0: 老婆？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客户端，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
1: 支持我们再起。
2: 你这是耍无赖。
0: 然后是我们给大象

0: 粉丝宝宝们啊准备的专属的红包福利。
1: 离婚吧，
2: 别叫我老婆。
1: 为什么？都是三，你老公的小三能够叫他老公，我为什么不能叫？给个准话，什么时候能离婚？
2: 要告诉他真相吗？不过认识数月，他对我的感情抵得起百亿负债吗？
1: 思思，
2: 但生下孩子，我欠顾家的百亿债务却可实实在在的抵消。我不能躲，一旦让傅江燕知道这是他的孩子，就回不了头了。离，肯定离，要不我先离，咱们先别联系了。
3: 江子，这寿宴都开始了，你行了吗？江子，你在里面吗？江子，
2: 我让我多久？我一会儿就回去。
3: 江子，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奇怪？
2: 太疼了，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0: 大家可以
3: 快点啊！
0: 费抽到奖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抽到的额度啊，抽到了多少，然后也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和幸运，好不好？
4: 此次快来，帮爷爷切蛋糕。
2: 好。是谁？
4: 这是？
5: 你看他这反应。好像是孕吐的反应。思思，你怀孕了？
3: 怀孕了？
0: 他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报告吗？
4: 真的怀孕了？
2: 不，我没有怀孕，我就是最近肠胃不舒服。
4: 哦，对了，思思给我的生日礼物还没拆呢。哎，
2: 生日礼物，生日礼物，一不小心就被我给弄丢了。不过不要紧。不是什么贵重
0: 生日礼物，一不小心丢了，
2: 我再补给你。
0: 这孕检报告单拿不出来了。
2: 我刚刚看你在厕所拉的东西，我帮你带回来了。
4: 这不就是
0: 吗？这到底是怎么情况啊？
6: 这什么礼物啊？
3: 验孕报告。
5: 验孕报告。
4: 什么？思思，你怀孕了？
6: 是啊，真的吗？
4: 大喜事啊！我有曾孙了。
6: 太好了！
2: 哎呦，爷爷，
6: 真是喜事儿啊！
2: 我没有怀孕。
4: 没有怀孕？那这……
2: 我才怀孕一个月，现在曝光，傅江燕立刻就会知道孩子是他的。以他的身份，肯定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流落在外。不行，我不能让他坏我的计划。
6: 这报告，
2: 不是，这个报告是我朋友的，我给拿错了，不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4: 那你把它再拿给我看看。
0: 硬是在这儿，哎呦我天！
4: 哎呀，
6: 这是干嘛的？
0: 这有点奇怪了吧？
2: 爷爷，对不起啊，验孕报告可能看不了了。
0: 太奇怪了，这个验孕报告的销毁的这么的直接，
2: 怎么会不说呢？
4: 可我看，夫人的样子确实是想怀孕。小年轻不了解情况也是常有的，不如我给少夫人看看脉瞧瞧。
3: 对呀，我把真事给忘了。
6: 对呀，
7: 你徐伯伯可是国手老中医，让徐伯伯给你看一看，就算只是肠胃不适，也可以顺便开个方子。
2: 是呀，不用把脉了，我承认我确实是怀孕了。
4: 真的
0: 承认了？行吧。
8: 听见老婆怀孕，顾晨言怎么还一脸气得想喷火的样子啊？
5: 你看这是谁？怎么反倒这么激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老婆怀孕了。
4: 顾叔，
0: 这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2: 爷爷，
0: 他的这个表现有点太明显了。好，现在呢，时间已经
2: 孩子已经两个月了，
0: 来到了晚上的八点，
2: 所以想稳定一点
0: 啊。我们现在有个几分钟的时间，
2: 告诉你，
0: 这部剧上就要结束了。
2: 对，
0: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来到大
9: 厅，真是太好了，
0: 集合，我们一起来。
9: 也是时候告诉你，
0: 抓紧最后的几分钟，没有领红包的朋友们，
9: 只有半年好活了。
4: 爷爷，
9: 不过能在我临死之前看到你们的孩子，老头子我死也瞑目了。此次你的这份礼物，爷爷很喜欢。成言，你呀，今后好好的照顾此次，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啊。
10: 知道了，爷爷。

0: 感觉他怎么有点神出鬼没的。
1: 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他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女主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1: 我说过的，我们的关系不能让人知道，更何况现在你还是在。顾承言马上就要回来了，要是让傅建燕知道我怀的是他的孩子，就完了。
2: 那是合作期间的要求，现在的合作结束，自然就不用遵守了。
1: 疯子，这是我和顾承言的家，不是你胡来的地方，快走。
2: 那你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1: 我们才认识一个月，孩子已经两个月了，自然是我老公的。
2: 我不信，明明那晚你是第一次，怎么可能怀孕两个月？
1: 我怀了，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2: 说话，到底是不是我的？
1: 不是，这个孩子试管的。
2: 试管？
1: 对，试管。你也知道，我老公
0: 给这儿先看，胡编乱诌了。
1: 你安心，我们就商量着去做的试管。那个时候，咱俩当然不认识。
2: 处女可以做试管？
1: 当然啊，你不信？

0: 那你跟他离婚，我可以做孩子的后爹。
1: 不是，你疯了。
0: 江子，你知道我傅香叶可不是什么在乎礼义廉耻的人，你要是逼我，那就别怪我去找姑叔要人了。娇啊，反正你那个老公现在去收藏室找茶叶了，你要是想让他听见，那你尽管叫。娇啊，
2: 江子，眼前到底怎么回事？
1: 糟了，门没锁，快快躲起来，快起来！
3: 每一次他俩见面啊，都是很紧张的，要不就是躲了，要不就是不能被发现了啥的。
1: 求你了，
3: 一个见不得光的爱情。
1: 进去，进去。
2: 江慈，孩子到底是谁的？男人是谁？江慈。
3: 好，那么我们今天《爱如冬燕上》这部剧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啊。然后我们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上屏看一下啊，再看一下我们朋友们的留言。看到很多朋友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领我们的红包啊，谢谢这个尾号1122，然后谢谢我们4110尾号，还有麦君红，然后3666，然后2513。啊，洛中木等等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然后也说到了自己中奖的金额。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领红包，因为还有最后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的整部剧结束之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领了啊，所以说呢大家要抓紧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来领哈。然后首先当然第一步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应用商店，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这4个字啊，来到之后现在就看到了首页，因为我再跟大家来介绍首页当中有一个微剧的这样一个板块啊，看到吗？2026看剧王等等打卡领现金红包，我们也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累计就是抽奖的这个额度，可以大家连续打卡啊，可以有这个增加抽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向宝们来领钱，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王升级回归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说这个春风十里啊，不如刷剧还能挣钱的你，对不对？我们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大家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边看剧边聊天还能边领红包，也太美好了吧。那么去年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福利都一直都在的啊。去年夏天呢我们是奶茶自由的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的老粉宝宝们有没有参与过啊。那么我们今年的看剧王的活动又来了，今年的看剧王的活动的奖品呢也是有升级给到大家的啊，实打实的现金红包等着大家。另外呢是有两种玩法啊，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种玩法。快乐是双倍的，提现是没有门槛的啊。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上大象看微剧，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时间了，我依旧是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的名字叫爱如冬燕的夏。那么今天爱如冬燕这部剧又会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发生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哈。那么一会儿一起来期待一下哈。那么在看剧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短剧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参加我们的非常丰富的活动。首先呢，第一步啊，当然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就是在你们的手机应用商城，然后搜索大象新闻这四个字，然后就会看到啊一个可爱的蓝色的小象爪，然后看搜索到我们大象新闻之后呢，点击进来啊，下载之后点击进来就是我们的首页啊。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首页的最上面呢有一个小的搜索框啊，我们打开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也是一样啊，打四个字就是大象剧场。然后在下面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大象剧场。爱如冬燕的夏在直播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这个直播间啊，你点击进来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么在我们的右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红包哈，那么一会儿在8点钟左右是我们的这个抽到88元大奖翻倍的一个黄金时间啊，所以说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爱如冬燕夏的直播间集合啊，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剧。你看我们的向小鱼呢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了，大家在抽奖啊看剧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下面评论啊，如果是抽红包的过程当中呢有遇到比如说看不到我们的红包的这个标志，或者说呢提现啊没有顺利的提出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向小鱼直接来沟通，我看到的话也可以会跟大家实时的回复，然后我们向小鱼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回复的啊。那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抽奖，每一天我们大象剧场都会给大家准备红包福利啊，我们的福利呢是最高88元，然后还有3个20元以及8块8、2块、1块、0.3元不等的奖项给到大家。我们的中奖率呢是非常的高的啊，大概有98%的中奖率，几乎是不会空奖的。那如果今天呢没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奖金呢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每一天从周一到周日呢都会有机会给大家抽奖。那么重点就是每一天呢是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啊，如果呢今天没有中或者是今天中的金额不多，那么再期待一下明天，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惊喜给到大家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剧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微剧的专题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最新有一个这个向宝们来领钱，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王升级回归的这个活动啊，还是我们刚才说的红包大奖，我们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等着大家，一边刷剧一边领红包。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去年的奶茶自由大家有没有忘记呢？我们今天看剧王的活动呢又重磅回归了，今年的活动呢是比去年有一个升级的提升啊，是实打实的红包给到大家，有2种玩法，我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2种玩法 double 的快乐啊，提现是无门槛的。玩法一就是基础打卡，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8天就可以得到3元的现金红包了。这一个现金红包呢，它不是抽奖，只要你打卡够8天就可以领到啊，我们每一个活动周期大家最高呢是可以领到12元的现金红包了，就是主打一个你陪伴我一起看剧然后就有钱可以拿。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长的冲榜，大家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啊，我们一起来看微剧，每个月时可以瓜分1000元的红包，就是每一个自然月累计观看的时长啊，自然月的观看时长达到前20名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30到100元的现金红包给到大家。那么只要这一个月当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冲榜了啊，进我们前20名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从3月6号开始，会持续到4月9号，一个多月的时间啊。那么 第一步当然一定要来到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到微剧的频道点击打卡啊。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应该可以很明确的能看到相关的步骤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呼朋引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分享给你的剧搭子，我们一起来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今天春天啊我们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福利哈。好，那么一会儿在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具体这个奖是怎么抽的。然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爱如冬燕的夏啊，看一看今天呢又有什么事情来发生。我们看剧的同时啊，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大家关于这个剧啊剧情的讨论也好，包括演员的演技也好，我们的编剧的他整体的思路也好，想要吐槽的也好，想要夸的也好，想要浮化到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吐槽的点，都可以跟我进行线上的讨论，我在看到的时候呢就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回复了啊。好，那我们导播把这个剧点开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1: 江慈，你给我说清楚，
2: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1: 找你有事儿？那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2: 然后咱们快点离开，别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让傅江燕听见。孩子不是我们商量好的吗？
1: 商量个屁呀、啊！孩子到底是哪个？
2: 我知道你生气是因为柳如烟，但是你想想，我为什么当初那么说？是不是为了让你爷爷安心？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可能昨天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来的话，直接看到下部剧啊，会有一些就是迷茫，这是怎么回事？

0: 样呢？这部剧呢，大概是我们说这个女主啊，她叫姜慈，她呢是嫁给了这个京圈太子啊，三年，但是她的老公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渣男啊，他呢，有他自己喜欢的，并不是他娶的这个姜慈啊，然后呢，他这三年当中呢，就也跟姜慈没有任何的这种感情的恋情，然后一直跟他喜欢的另外一个人，
1: 不打扰我跟如意。
0: 就出轨吧，然后呢，他也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呢，因为他欠下了一个巨额的债务。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京圈太子他爷爷就说，如果你怀孕了，给这个家族啊生了孩子，就可以免去他巨额的债务。好像就是因为短剧界他的这个计量的这个货币的单位，可能跟我们现实当中有一些差距，就是好几百亿的债务。然后他爷爷就是说，只要他怀孕了，就可以免去他的债务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女主呢就是怀孕了，但是因为她的这个老公呢跟她没有任何的感情链接，也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所以呢她是要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有所链接了之后再生下这个孩子，就有一点点狗血哈，讲了整个过程。但是这部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2: 神经病啊，
0: 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情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屏幕上的这个男生呢，就是
1: 正好你离婚，我们就从
0: 和她怀孕的这个男生啊。
1: 我相信顾城爷爷不敢说什么。
2: 傅江烟，你别逼我。
1: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2: 别闹了。
0: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来解说啊，然后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有红包现金给到大家啊。我们边看剧，然后边聊天，还可以边抽奖，还有现金给到大家，是不是非常完美的一天？
2: 对不起，等我解决好一切，我会来找你。陈岩哥哥。晚餐准备好了。你小舅怎么会在我们家？
0: 哦，对，然后和他在就是怀孕的这个人呢，是他老公的小舅。
2: 他合适吗？
0: 小舅。
2: 怕他告诉爷爷。
1: 所以有啥录音？这段时间你想办点药。
0: 好，我来看到了，已经有朋友来集合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看到我作业写完了吗？朋友啊，来打卡了，然后说坐等8点钟抽大奖。我们的红包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大家领过了我们的红包之后，一定要记得24小时之内要把它提取出来。如果24小时没有提取啊，它可能就会作废了。所以说，你如果抽到了我们88元的，不管是抽到了多少吧，我觉得都是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啊，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提出来啊。

0: 这么喜欢这把椅子，既然你喜欢，把它举起来。
1: 这个女二太坏了，真的就是一般女二啊，什么男二都换坏的就非常的彻底和明显，就是找不到一点能够让他觉得让我们同情的点，或者说能够共鸣点，没有，就是一个叫坏。
2: 他也说了，不是故意的。你看这姜思颖，是啊，是不是？
3: 是吧，小慈？
4: 你们俩。
1: 我们的红包抽奖是在我们大疆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官方直播间
2: 和
1: 大疆新闻客户端的大疆剧场，
4: 然后
1: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抽到红包。
4: 你刚刚说他
1: 机会领到
4: 怀孕了？
0: 你算个什么东西叫我小舅？你们家这个女佣还真是欠管教。
3: 小舅，我
0: 忘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4: 把这个凳子举起来。
3: 小舅，就不算了，别跟
0: 他一块儿。

0: 不动。
1: 不行了，我看不下去，太差了，这个人太差了。
2: 那个小舅，他受伤了，我先把他送医院啊。一会儿回来啊，哎，走啊。
3: 外甥媳妇儿，是不是该谢谢？
4: 谢谢小舅。
2: 我跟你讲啊，江子是假怀孕，就是为了哄爷爷开心的，你就先委屈几天。
1: 是的啊，大家有差距的话，一定要是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视频，这样大家能够
2: 千万别找人家害我小舅，
1: 完整的声音，看到完整的剧情，够了。
2: 走吧，
3: 回来了，
2: 小舅，
3: 今晚你睡哪
2: 儿？对，当然江子房间啊。
3: 今晚跟我睡吧，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啊，跟你睡，不好啊，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一个房间也太……
3: 男人最好，阳气重，更能驱散恐惧。
2: 要不然，我给你找俩保镖。
3: 就你，别人不行。
2: 小舅，我可没这癖好啊。要不然你还是换个吧。
3: 别磨磨蹭蹭的，待会儿直接过去，不用去江子房间。
2: 我……啊，不是我这……
4: 陈岩哥哥，你小舅，他该不会是看上你了吧？难怪
1: 这都说了什么虎狼之词啊，
4: 他这么生气，这是吃醋。哎呀，
2: 别出来了。
3: 聋了。
2: 嗯，来了。
4: 哎，陈岩哥哥，
1: 其实我觉得看短剧的时候还挺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边看剧边吐槽。我觉得他这个设计真的，我跟你讲啊，刚才不是他的小舅呢，为了不让他跟这个江慈在
2: 行，没问题，
1: 晚上在一个屋子睡觉，然后他的小舅就说要和他一起住，然后这个坏坏的女二呢就说什么，就说他小舅是不是对他有想法了，这什么脑回路啊。好，看到有朋友已经聚集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了啊。然后帅小伙还有这个段小卫十只猫说这部剧很好看，是不是？就是好看的点就是可以边吐槽边看，然后我觉得演员演的也还挺好的，然后男女主都是很帅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可以养养眼啊，每天晚上7:30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就不带脑子啊，纯追一下爽剧。然后我们的黄金抽奖的时间是在晚上8:00-9:00的这个黄金时段啊。如果是新用户来到我们的大新闻客户端，刚刚加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那么大家能够中到88元大奖的概率呢是翻倍的。另外呢，你可以再到8:00-9:00之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就是翻倍加翻倍啊。所以说，可能很大概率能够中到我们今天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老公，你看什么呢？人家特意穿成这样来见你，你看了一眼就挪开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怎么会呢？你当初救过我的命，我怎么会不爱你呢？
1: 哎，我跟你讲，他小舅啊，真的是，
4: 你怎么来了？
1: 就很有趣的点就是他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4: 今天说了，
1: 只要女主在的地方，他都会立马出
4: 现。快点走！
1: 不管是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危险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正好是需要他帮助的时候，这个男主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我觉得这个时候，昨天我有跟大家说，大家看短剧的时候，虽然说不用带脑子，很轻松，但是反观到我们现实的世界，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好像。
3: 想死我。
1: 嗯，你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一定就会有一个人马上出现在你的身边，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有抱有这种幻想。白马王子会就是腾着七彩祥云来救你，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要变得强大一点，可以对抗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些难题。如果你就幻想，哎，我这个时候遇到困难了，马上就有一个人出现了。
3: 帮忙，
1: 我觉得可能大家清醒一点。
4: 帮什么帮？我还活着孩子呢。
3: 那就用别的办法。
2: 谁他妈的啊！你昨晚去哪？
1: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黄金领奖的时间了。 大家一定就是掐着这个时间点，然后再
2: 采购的
3: 野猫挠的
1: 最容易中奖的时候来抽奖啊，一会儿大概八点十。

0: 我们俩一起演示一下剧情，再跟大家伙演示一下啊。
1: 怕被老将军念，还我们家躲清静是吧？
2: 这都被你发现了，那你可得替我好好保密。放心吧。
3: 然后大家现在呢，我们看剧的时候呢，是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可以打开我们电视端的啊，河南新闻频道来看我们的这个剧。第二呢，就是来到我们大江苏城来看剧啊。当然推荐大家可以就是边看着电视，然后边拿着手机啊，来到我们客户端来看剧。因为是有同胞现金大小可以打开的。
4: 你的靠山没了，
3: 我打。
4: 这小三他怎么那么理直气壮啊？
1: 枪死你，他们也不。
4: 上次你陷害之间，就教训。还敢威胁？
3: 柳如因伺机脚踏出现，我就不想看。
4: 偷鸡不成蚀把米，原来是我害他。你们两个还真是借人配狗，天生一对。 你敢把陈烨哥哥是贱人？
3: 你要非说是呢，
4: 他这个台词也有点近。
3: 那你呢，就当狗吧。
4: 我。
3: 打得好！陈烨哥哥，
4: 你没事没事，
3: 他又打我。
4: 行，
3: 陈
4: 你够了，今天你就在家好好反省反省。
3: 是
4: 什么？我手下有个私人拍卖场。
3: 哦，我看我从LY在我们的这个下面留言，我说看微信每天早上阅读，是我们新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是累计一个月，然后看六十的粉丝上就可以来红包。
4: 看看你，
3: 六十的粉丝上
4: 就可以来红包。
3: 我他妈。
4: 居然还说脏话，这个短剧尺度有点大。搞定，终于写完了，是时候该找新的投资方了。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哎，申慈拍卖会，
4: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要到我来的地方。
1: 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
4: 江辞，
1: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哦，我明白了，你跟踪我们来到这儿的是吧？
4: 姐姐，
1: 陈烨哥哥不是让你在家里做家务吗？有些人啊，表面上不在乎，实际上夜夜独守空房。
4: 看我和陈烨哥哥这么恩爱，快嫉妒疯了吧？
1: 真是下作。这样，你求求我，然后呢？
4: 再为之前的事情，
3: 让如烟打回去，看夫妻一场的份上，把你也带进去。好狗不挡道，站住！江辞，这里可是 A 市最高档的珠宝拍卖会所，陈烨小舅控股，流动资金低于10亿，没有入场资格。你有邀请吗？你就进。我和顾承言是合法夫妻，拥有夫妻共同财产，我没有资格，你有吗？
4: 我没有，可我是陈烨哥哥最爱的人，他愿意带我进来，我当然就有这个资格。而你，合法夫妻又怎样？一个不受宠的弃妇，你猜保安会让你进去吗？
3: 真是人至贱则无敌，包装的再好听，你也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三。
1: 江辞，你怎么说话了？我本来好心还想把你带进去，行。
5: 就凭你这句话，今天你别想进去，赶紧给我滚回家。什么时候清醒了，再来求我。
3: 保安，把这个女人赶出去。她一个被老公嫌弃的弃妇，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她在这里只会拉低你们拍卖会的档次。
5: 请问你们是？
3: 陈烨哥哥可是你们老板的亲外甥，陆家大少爷。
6: 顾承言，
7: 大少爷好，大少爷好，快走，别在这碍手碍脚的，这是哪儿知道吗？啊，今天拍卖会可是我们老板在这儿请的，可都是贵客，轻饶了贵客，你担待得起吗？滚出去！
6: 我要找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8: 小子办事，老大放心，这场为夫人准备的拍卖会，保管把夫人感动的痛哭流涕，当场改嫁，
1: 算你小子还有点东西。
8: 小舅。
3: 快走！
5: 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敢在拍卖会动手？
3: 你就这么肯定？我没有邀请函，就凭他一句话。

0: 你就敢赶我出去？花了钱的才是客人，江慈，陈燕哥哥不帮你，这里有哪怕一样东西，靠你自己拍得起吗？
1: 江慈，这里的邀请函至少需要10亿的流水。
2: 他就是这样啊，
1: 人家的钱全部给顾家还债，你哪来的钱？
2: 就是这样的，
1: 赶紧给我滚回去！
2: 要一个大金钱大反转，
1: 顾家丢人现眼。
0: 你带着情人当众羞辱发妻，怎么不嫌丢脸？这个时候怕了？
3: 快来人，有人闹事儿！
0: 坚慈，你马上就要被当众赶出去了。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了。
1: 江子，你没有邀请函在这瞎溜达干什么？赶紧给我滚回去！
0: 顾成言，我真是后悔，居然爱过你这种人，为你付出这么多年，
4: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3: 上，滚！
1: 住手！小娇，
3: 进来。哎，经理，
2: 又是在关键时刻，
3: 傅爷
2: 脚踏七彩祥云来救他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小舅，我们听说您在这里举办拍卖会，特意过来捧场。
5: 小舅，捧场？顾成言，你这个小情人，还真是不计教训。
1: 小舅。
2: 哦，是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红包的领取的时间是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5: 李经理
2: 领的。如果说
5: 这些都是
2: 直播结束了啊，那我们的这个红包就不能领
1: 了。对不起，
2: 所以说呢，大家要在我们今天
1: 是我志向不严
2: 啊，7:30到大概8:40，
5: 需要怎么做？要我教你
2: 5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来。
1: 蠢货！我对这个小姐是不是瞎了眼了？今天你不用来了，全部开除了。
3: 这边，我上有老下有小，
5: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1: 走，靠桶收拾你。
3: 傅爷，我错了，傅爷。
2: 这是属于怎么回事？官宣了。
1: 江慈是我老婆，你这么做，
2: 他好意思吗？他说江慈是他老婆，但是他挽着别人，
5: 傅家的千金，
2: 挽了一个，
5: 现在倒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
5: 够了，再废话，小心我去告诉你爷。
2: 太让人生气了。
5: 现在，让你的小情人扇自己几巴掌，让我消消气。
2: 这男哪里来的自信呢？
1: 你赶紧说话呀！
5: 说什么？为你这个小情人求情吗？
1: 这事真不怪如烟。
0: 陈岩哥哥。
2: 但是我跟你讲，点是什么吧？点是就是说这
1: 如烟。
2: 这个男呢，他的这个渣男老公呢，他以为这个小三是当时救他了，其实
0: 和傅爷吵架了，
2: 并不是他这个女的救了他。
0: 姐姐，对不起，
2: 他是以这个契机，然后把他们两个捆绑在一起。
0: 你不要让傅爷为难陈岩哥哥了，好不好？这样，你打我，你怎么打我都没有关系。
2: 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来一起吐槽讨论剧情。
1: 你疯了？
0: 干什么？他自己要求的。
1: 这个毒妇，
5: 我们走吧。
1: 应该没事吧？走，咱们一起去。
2: 我跟你讲，这个剧好在有个爽点，就是在于这个女主从来不受委屈，就是你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她就是一巴掌还回去，一巴掌还回去，马上就骂回去。之前我看有一些剧或者短剧，是不是有的时候女主会一直在隐忍啊、受委屈啊，各种结节都已经要气出来了。现在直接就是
3: 上来的是我们第一件拍品，
2: 直接
3: 是来自美国的天使之心黄钻项链，起拍价700万。
2: 这一个项链700万，
0: 你看这条项链的颜色，好像我舅你那天穿的很。
2: 就你现在这个金价来说，都估计不值700万。
3: 1000万，
2: 值不了700万。
0: 江慈，
2: 喜欢看你们喜欢看隐忍的，还是喜欢看这种爽剧？
0: 你老公最爱的人还是？
2: 你们是喜欢看那个女主一直在隐忍吗？隐忍，
3: 还有更高的吗？1000万一次，1000万两次，
5: 想要吗？
3: 1000万三次，成交。
2: 妈呀，这项链1000万！
0: 顾大少好大的手笔，
2: 成交了。
6: 不过他不是结婚了吗？旁边的女孩是谁啊？

0: 你懂什么？
1: 真的是。
0: 听说啊，那才是顾大少的真爱。以前救过他的命。
1: 来，大概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晚上黄金抽奖的时间了。
0: 顾少夫人的位置，
1: 是他才对。记得来抽奖啊！这一份好运、幸运送给大家。
0: 对我真好。你知道的，我不是姜慈那样爱慕虚荣的女孩。我在乎的不是项链的价值，而是你对我的真心。
2: 一定给你最好最好的。这个该死的女人，到底有没有点为人妻子的自觉？
0: 哎呀，也并不怎么看。
1: 这个人太双标了，是不是？这个渣男也太双标了，自己无限的渣，然后还不让对方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0: 姐姐，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让给你。
1: 差评。
0: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误会。
1: 差评，
0: 找陈岩哥哥麻烦啊。
3: 你就是太善良
1: 哦。我看有朋友还在问具体怎么抽啊，
3: 是我送给你的，
1: 先要下载我们大家客户端来到大家。
4: 我一句话没说，你们两个倒是把戏演完了。这里是拍卖会，不是片场，戏演翻了出门右拐。
3: 真没什么想到的，
4: 华而不实。
3: 那这个呢？
1: 哇，这个好好看啊。这是什么？
4: 这是
1: 翡翠。
4: 妈妈的遗物。
1: 他妈妈的遗物，那肯定要拍给他。
0: 陈哥哥，我想要那个。
4: 当年江家破产，我收到消息赶回家时，只看到爸妈冰冷的尸体，还有打砸抢掠的债主。
5: 妈，你别吓我，妈，你就别吓我了，你起来，妈，你起来，妈。妈妈死了，你永远永远也没有爸爸妈妈。不要，爸，妈，你起来！
1: 哎，女主的心里也是有点太悲惨了。
6: 妈妈对不起你，没能陪你一起经历人生。
1: 哦，这个手镯，你看，对他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留给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遗物了。所以说，他一定要
6: 过，我们会变成星星，
1: 把它
6: 永远守护着你，
1: 拿回来。
6: 此次。不要害怕，爸爸妈妈永远都在。
4: 江子，都是因为你，
7: 快给我搜！
1: 哎呦！
7: 就这点东西都不够田歌峰。
1: 哎，这怎么说报警啊？这能就这样打砸抢？
4: 不要！
1: 连最后一个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7: 爸欠我多少钱？
5: 求求你了，我们家欠的债不是都已经还完了吗？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为什么？
7: 滚蛋！
5: 还给我！
1: 短剧里的坏人坏的太彻底了，只能是说坏的就是
7: 个人顶级收藏的顶级翡翠手镯，
1: 了
7: 起卖价2000万，加价100万起，
5: 2100万。
1: 2000万的这个镯子，
3: 可这好像是姜慈母亲的遗物。
0: 陈岩哥哥，姜慈他最擅长编故事了，他故意这么说，
1: 那你可怜他，好帮他父亲买翡翠。爱如冬艳的夏奥，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看短剧呢，一般就是都会给大家剪成上下部，我们分两天来看。
7: 2500万，
1: 大象新人客户端来给大家准备到的有现金红包，所以说每天都可以来抽奖啊，每一天都能来抽奖。然后昨天呢，
5: 2600万，
1: 有中奖的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说一下。这镯子拍到3000万，
3: 你叫我一声伟哥，我知道了。
5: 3100万，
7: 3000万。
0: 天哥哥，
1: 他为什么？
0: 你对我真好，
1: 一定要跟他抢、
0: 送了这么贵的礼物，人家都不好意思了，难道就要这么放？

0: 丁大点的姑娘脾气怎么这么倔？
1: 这巨帅，哎，你们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2: 点天灯，
3: 这是
4: 点天灯啊！
3: 天哪，天哪！
1: 哎，你们知道拍卖的时候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点天灯。哇，点天灯
2: 是这么多，
1: 就是不管对方出多少钱，
2: 敢在百亿大师店点天灯的
1: double。
2: 傅江燕，叫你小舅是给你面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和江思什么关系？
0: 你想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
2: 我听说傅家最近也不太安宁，花这么大的手笔，讨外甥媳妇欢心，真能撑得住吗？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不是依附于我羽翼之下的幼稚小孩该考虑的事。我猜你还有事，我先送江思回家了。
2: 你。
1: 帅了吧，这个霸总。所以这样的人只能出现在短剧里以及那个小说里以及虚幻的构想当中。
3: 小舅会为江子做这些，无非是觉得他才是顾家的正经媳妇。你说过你会娶我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1: 赶紧原地结婚，就是你俩必须得在一起，
3: 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不能再祸害别人。
2: 好了好了好了，这事是我错了。
1: 不行了，看到他俩
2: 我要那个。你不是想拍戏？过两天我让公司投一个大项目影视剧，我让你做女主角，好不好？
3: 谢谢老公。
0: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
3: 傅江燕。
1: 有点甜甜的，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
3: 还是，不要无理取闹，
1: 他们两个还
0: 好。你嫌我无理取闹？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不肯求我帮忙？我说过的，你想要什么，我都会尽量满足你。
3: 腹中的孩子，
1: 怎么有这么好的人、
3: 湘家的债务，要告诉他们。
1: 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好的人？
2: 我听说傅家最近也不太安宁，花这么大的手笔，讨外甥媳妇欢心，真能撑得住吗？
3: 不能拖累傅江燕，
1: 就是虚幻的短剧当中的粉红泡泡。
3: 手机黄，
1: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阳新闻客户端一起追剧啊！我们追剧的同时呢，还是有现
3: 金。喂，莫打。
5: 大嫂，
1: 现在已经8:00
3: 了，什么？
1: 8:04了，大家可以抽奖了。
3: 我之前那个剧本有资方投资了。
1: 现在大家有抽到多少？
3: 下周开机我一定过去。
1: 现金的这个奖啊，现抽到了多少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下，分享一下你们的幸运，好不好？我大概在8:10左右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啊！当然大家赶紧就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大象新闻 APP 才能参与抽奖，知道吗？
3: 弄什么试试片场门口，等会儿被人看见了。
0: 我不管。嗯，
3: 天一哥哥怎么了？
0: 没事，走吧。晚上我来接你。
1: 哦，抽想大家有想要什么签名照的，也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我们有很多和那个短剧的很有名的，
2: 来
1: 流量
2: 重新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这个戏的投资方
1: 演员啊，对
2: 哦。这位是咱们戏的女主角，
1: 他们的这个签名照能够在我们
2: 是顾总专门为柳小姐
1: 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
3: 天哪，
1: 可
3: 能让这么帅的男人为他一掷千金，一定
1: 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大
6: 新闻。这女人也太好命了。
2: 江慈，你跟踪我，这咱们戏的编剧啊，知道了，这是我老婆。那这位又是？
3: 姐姐，真巧，陈岩哥哥专门为我投了一部剧，害怕我在现场被欺负，才亲自送我来片场。你不会生气吧？
7: 你自甘下贱，勾搭有妇之夫，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更在乎的是，你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出去厮混的人，会不会毁了我的剧本？
1: 有中奖的朋友们吗？有没有在8:00的时候有抽奖的朋友们？中了多少？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2: 啊！说话的态度。
1: 然后有抽到88元的，我们每天的这个锦鲤大奖啊！
2: 所有人都听着，
1: 88元的现金大奖，
2: 就是靠用下作
1: 手段。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
2: 家的一个贱人，
1: 分享一下，
2: 都不用把她当做少夫人啊！
1: 分享一下你的幸运，
2: 如音才是我认定的女人。大家伙以后都听如音小姐的，听到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8: 听清楚了。
6: 如意小姐，顾总这么宠你，你又漂亮，肯定能红的。
3: 陈岩哥哥，你对我真好。
2: 行了，晚上再来看你。

0: 不懂这边，如音小姐可以坐着。哎呀，江慈，我渴了，请给我倒杯水来。哦，还有啊，你那个剧本我看了。
1: 他是哪位啊？为什么要倒水？
0: 我可是女主角啊，至少得占到95%的戏份吧，给我改改。什么眼神你？
2: 不生气，不生气，等我拿到股份，渣男贱女都给老娘滚！
3: 晚上带你去吃饭。
2: 吃什么饭？气都气饱了。
4: 快去查查江思发生什么事情了。哎呀，
2: 这戏拍的腰都快废了。如意小姐辛苦了，我给你捶捶吧。
5: 顾总那么宠爱您啊，您还这么努力，真是太感人了。来，
4: 你累。
0: 出两分钟的工，休息2小时，谁有你累？
4: 江慈，我看你就是嫉妒我。
0: 是陈云哥哥来接我了吗？
6: 柳小姐，顾总有事走不开，可能会晚点到，他让我特地准备了您最爱的红玫瑰，向您赔罪，请您原谅。
4: 他也真是的，老夫老妻了，还搞这些。
6: 如音小姐，
4: 顾总也太浪漫了吧，真爱就是不一样。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江慈，
3: 这个人
4: 虽然只是协议，但你和陈岩哥哥结婚也有3年了吧？他有送过你花吗？
2: 肚子怎么这么痛？我得快点去医院。
6: 他怎么能被气到呢？
4: 姐姐，你打算怎么回去啊？
3: 不能被他的这个。
4: 陈岩哥哥一会儿要来接我，车里恐怕坐不下第三个人，会打扰我们的二人空间。
2: 让开。
4: 这么着急干嘛？该不会被我戳中心窝子，想找个角落躲起来哭吧？
2: 我去做孕检，如果顾家的曾孙出了事，你程岩哥哥也救不了你。
3: 真的？
4: 江慈，你不是假怀孕吗？
2: 谁跟你说我假怀孕了？
4: 陈岩哥哥怎么可能会碰你？你不可能有他的孩子。
2: 我为什么会怀孕？
4: 你得去问顾成言。
2: 让开！
4: 你先告诉我你在撒谎，你没有怀孕对不对？根本就没有怀孕。
2: 江慈，
4: 你真的怀孕了？
2: 江慈小姐出事了。
7: 走。
4: 一定是你用手段勾引的陈岩哥哥，对不对？
2: 刘如意，你要点脸。我和顾成言还没离婚呢。
6: 现在你才是伞，你怎么敢质问我？你是怎么勾引他的？装可怜，疯了吧？撒谎博同情，还是下药？你对自己的手段都是熟悉的很。你是不是？来，大家呢还有就是，现在我们8:10吧，准时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抽奖，好不好？然后大家呢现在马上集合到我们大厅，
4: 看你们谁敢反抗？
6: 然后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来。 好，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剧停一下，这个，哎呀，气死我了，到这会儿，来来停这儿吧啊！来，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来抽奖。然后大家呢现在下载客户端了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啊，感谢作业写完了吗？然后还有这个帅小伙啊，然后还有 LY。 尾号5715056755956575啊，这几位朋友，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现在现场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抽奖的流程啊。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侧有一个小小的红包，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呢，就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然后现在这个页面当中最中间啊有个大大的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点它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 我能抽中多少啊？看大家能抽到多少啊！我中了8块8哎，朋友们，8块8，这是还是挺大的一个奖的啊！其他的朋友们呢？其他的朋友们赶紧抽到多少呢？我们可以马上领取啊，马上领取就直接可以秒提现了，知道吗，朋友们？好，不知道大家中了多少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啊。我们的这个奖呢，最高的奖是88元，另外呢还有20元。 然后8块8，2元，1元，以及0.3元啊。那这个时候8点到9点，正好呢是我们的抽奖的黄金时段。你看。
0: 果然在这个黄金时段呢抽到8块8元的大奖，太开心了啊。然后其他的朋友们呢抽了多少，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啊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和快乐啊。那么我们一天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只有一次，一天一次。明天呢大家还能继续来抽奖啊，每一天都希望呢能够在我们大洋剧场我们看短剧的这个栏目当中见到大家的身影啊。好，那么在一会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进行这个一些包括我们一些活动的介绍吧，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此时此刻啊再多多的这个留言关于剧情的一个讨论。现在呢正在关键时期啊，这个女主在怀孕了，然后现在呢被这个小三儿啊已经打到地上了啊，到底她的这个会不会能不能保住这个孩子啊，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啊。来，我们再看，一起来看剧。
1: 弄掉她的孩子她就不能缠着陈岩哥哥了，
0: 疯了。我又觉得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肯定会做出一些啊
2: 就是
0: 让人崩溃的事情。你看白马王子适时的出现了，白马王子又来了。
1: 江夜，我肚子疼。
3: 不怕，我送去医院。
2: 站住，
1: 陈岩哥哥。
0: 他还在
2: 这是干什么
0: 了？
1: 陈岩哥哥，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要被欺负死了。
0: 8050的朋友看到你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现在大家还是可以抽奖的，
1: 就像小舅
0: 刚刚呢我中了8块8，
1: 小副也
0: 非常大的奖了啊，这是我们前三
2: 姜慈，赶紧动手，从怀里出来啊，
0: 前三高
2: 手。说像什么话，
1: 陆成阳，
0: 今天还是有一点幸运，
1: 这不会发生了什么，
2: 这不是
0: 我的这个心愿传递，
2: 不就是屁大点事儿吗？你们闹成这个样子，
0: 也可以就是一起赶紧过来抽，
2: 如音道歉，
0: 抽奖，
1: 你就活该像条狗一样。
0: 有中到88元的朋友，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冒个泡啊！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
2: 端。你这是干什么？
3: 姜慈伤成这样，
0: 手机用商城，
2: 甚至看都不看。
0: 大象新闻，
3: 都是你这个小情人，一字一句听得真真切切，我都不敢想象她嫁给你这么多，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0: 来到我们今天，
2: 这是我家的私事，
0: 你滚着。这件事情我管定了。
3: 对了，赶紧看看手机，你这个一心维护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鬼？
1: 你们快看那艘，柳小姐，柳小姐她
0: 怎么了？
1: 天哪，柳如英不是顾总的情人吗？居然还和那么多人乱搞过。样子娱乐的王总，海洋影视的钱总，有图有真相，这口味也太重了。
4: 他居然还校园霸凌过同学，监控视频都流出来
1: 了，就连当红小花的艳照门也是他给发出来的。看他平时楚楚可怜的，这下手也太黑了。
4: 住口！
1: 陈岩哥哥，你听我解释。
2: 解释？解释什么？柳如烟，有图有真相，你给我解释什么？
1: 这都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情，我是被强迫的，相信我好不好？自从我跟你在一起后，我再也没这么乱来过，你相信我。还有校园霸凌，那是他们欺负我，他们欺负我，我才打回去的。至于李小花，她自己做错了事情，她自己做错事情被误会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够了！
0: 你很想掩盖的事情，或者说是。
2: 他真的
0: 是谎言，他其实是要用
3: 这种女人
0: 谎言来，
3: 根本不配做姜慈的女主角，
0: 掩盖
3: 他。还有，这个项目我投资了5亿，今天之内带着他立马给我滚出剧组，我也会向顾叔问好。他平时到底是怎么教育孙子？
0: 0.3元，0.3元也是一份幸运啊！0.3元也是一份幸运。咱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每一天都来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刚刚也有跟大家说，在一会儿我们的剧票结束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除了我们抽奖之外的活动。
1: 网上那件
0: 事，大家多多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
1: 是你做的，
3: 不然呢？指望你那个老公帮你出头吗？
1: 傅江燕，谢谢。
3: 我要你的感谢干什么？你就这么不顾惜自己？你都怀了他顾成岩的孩子，他还敢这么对你？我要再来晚一点，孩子就没有了。
0: 他什么时候能知道这个孩子
3: 是
0: 他的？
3: 你是不是有病狂？这样你都不离婚？
0: 他要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更生气了。
1: 不用，我休息会儿就好了。
0: 但我看到这个这里还是有点期待，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时候那种惊喜感、开心感。
5: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3: 我在想顾城言的态度。

0: 真的是他的？
1: 当然是顾承言的。
2: 这女主为什么要隐瞒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小舅的？原因是因为呢，只有说她怀了，
0: 但是医生跟我说
2: 顾承言的孩子他的这笔账
0: 不像是怀孕两个月而是一个月
2: 才能抵消，知道吧？就是说他家人他们家族欠的这个百亿债务，
1: 你总不可能以为这孩子是你吧？
2: 才会隐瞒他。
0: 亲什么亲？我再跟你说正经事。
1: 喜欢你吗？
0: 那就离婚。我说过我可以做孩子的父亲。
2: 一言不合就亲亲，
3: 情况比想象的要好。这林夫人身体有些虚弱，需要好好养护。
0: 请问还出生的孩子可以做亲子鉴定吗？
2: 有点甜甜蜜蜜的。
3: 怀孕满三个月就可以做羊水穿刺鉴定亲子结果了。
0: 一个月以后给我的妻子安排羊水穿刺，我要做亲子鉴定。
3: 好。
0: 先别走，我忘了今天是你怀孕三个月的日子，医生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先过去吧。
1: 什么孕检？坏了，一旦孕检傅检验不就知道这是他的孩子了。
0: 走吧。
1: 孕检？
2: 但我觉得做这个
1: 怎么会是今天呢？你肯定搞错了，
2: 这个是
1: 计算时间
2: 还挺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啊。
0: 没搞错，就是今天。走吧。
1: 我突然觉得肚子好饿，我们出去吃点东西。
0: 孕检之前是不能吃东西的。
2: 大家说是不是？
1: 你放我下来，都让人看到了，放我下来。
0: 要不这样，我先忙工作，要不你自己去。
1: 好。
3: 小姐啊，你这明明只怀孕了两个月，不是三个月啊。
1: 医生，我希望你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傅江燕。
3: 他不是你老公吗？
1: 他不是。我老公另有其人。这个孩子有和我老公的，傅江燕他应该只是误会了，我不希望他误会更深，打扰我们的生活。
3: 这

0: 羊水穿刺做完了吗？亲子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这
2: 所以医生会怎么说啊？哎，这谁给谁绑走了？
3: 江任，顾晨阳被绑架了，现在正在追踪那辆车，你定位下我的手机，要快。
2: 顾晨阳被绑架了，
4: 定位下他的手机，立刻，马上。
2: 那他绑架太可以了，活该。绑他。
5: 老庄，后面有辆车跟着。
2: 多余救他，真的多余救他。
6: 小姐打电话。
3: 不要你们帮我绑架一个人。
0: 谁？
3: 顾家大少爷顾晨言。
2: 疯了吧，
0: 这是顾家大少。
3: 不是真绑架，只是做戏，你们放水让我救他一命，让他感激我。事情办成了，30万
0: 成交。
6: 哎，柳小姐，有辆白色奔驰跟上我们，怎么办了？
3: 白色奔驰车牌号是多少？
6: 车牌号是57。
3: 是江慈，就他一个人跟着吗？
6: 对。
3: 好，江慈啊江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找来。听着，我要你们把他引到偏僻的地方，趁机做掉他，100万。
6: 好。

0: 这光天化日之下，
1: 请缨，撑啊，就这么弄死，太可惜了。不如我们先赏赏。
2: 妹妹，跟我们这么久了，是不是看上我们兄弟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抢劫，
4: 砸你们绑走的人
2: 劫财又劫色，
4: 他不是你们能碰的。
1: 好啊，我们不碰他，碰你，你老老实实的让我们碰，这我们就放了他。
2: 对不起，宁波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糟了，信号断了，召集水手室务必找到相似。
1: 是。
2: 今儿个我们哥们儿就让你成成做女人的快乐，让你此前好好舒服舒服。小美人，别往后进了，走了我吧。
0: 你们绑走的人够领到这一份幸运啊，也谢谢你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然后也希望你的这份幸运能够传递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天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领到奖，好不好？那要件事，谁派你来的？我们哥俩就搞点小钱，没人派我们来。
2: 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中到我们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幸运的。柳如烟，把手解开。没什么。
4: 江慈，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白马王子没有驾驶室来救他。一挂防狼喷雾，
5: 我看到顾城岩被绑架，一路追踪到这儿。关键时刻看到没，还得是怎么顺义的。靠自己。
6: 小慈，你够了！为什么每次如烟的功劳你都要抢？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如烟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也是一路跟踪到这里来的，跟劫匪斗智斗勇才把我救下来。
7: 没关系的，陈岩哥哥。 江慈他总是这样，我都信了。八年前他也是这样，妄图冒领我救你的功劳。等等，江慈，该不会是你绑架的陈岩哥哥，想要杀人灭口，看到我在这里才撒谎说是来救人的？
2: 江慈，你很恶毒，得不到我你是想杀了我是吧？
4: 这是绑匪的手机，里面都是他和柳如烟的通话记录。
2: 谁策划的这场？看看看看，你一看就知道。
0: 打脸不打脸，我就问，打脸不打脸？陈岩哥哥，请问，
2: 你想让我看什么？
0: 那你就看柳如烟的吧，她肯定没来得及杀。
4: 你不用看了，江慈，如果你想要我承认的话，那我承认就是了。
0: 陈岩哥还受着伤呢，不要再逼他了。江慈。
4: 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8: 我真是闲的，陪你们两个在这演大戏。
4: 陈岩哥，陈岩哥，陈岩哥，
8: 怎么回事？谁啊？夫人，夫人最后信号消失的地方，发现了两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绑匪，他们说夫人进了农家沟老林，农家沟老林地势极其险要，这下麻烦了。
9: 去当卫生警卫，别去调查局。
10: 此次为何还在那等我？
11: 陈岩哥哥，你的脚还好吗？
9: 你快帮忙啊！

0: 哦，他自己踩到了。
1: 这个我好害怕。
0: 陷阱，
1: 我打不开。
0: 活该。
1: 江慈，你还愣着干嘛呢？你没看到春夜哥哥脚都要断了？
2: 闭嘴！废物，让开！
3: 真的，真的。疼！
0: 多余救他，真的。
2: 必须赶快去医院，两个小时之内赶不到，你这脚就废了。跟我走。
3: 这是什么？
0: 太帅了，是不是女主？
3: 向慈，你把我们带。
1: 晨阳哥哥，我们是不是要被困死在这里了？江慈，都怪你这个害人精，要不是你绑架晨阳哥哥，我们也不会这样。
2: 我先不说是谁绑架顾成岩，八年前不是你在深山老林做了顾成岩吗？现在这么小片林子你就出不去了。撑住，我马上就能救你出去了。算你运气好，我外公啊以前是侦察兵，幸好你遇见了我。要是换成
0: 卡美，
2: 你今天
0: 是之前是这个女主，
3: 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
0: 救到她的，是失忆了吗？是。谢谢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
2: 走，我带你出去。
3: 星月，你不是说你外公是侦察兵吗？
2: 我
1: 啥？有啥？
0: 哇，太帅了吧！
3: 我被蛇咬了，我要死了，我怎么办？我要死了！
4: 够我们过一辈子了，我嫁给你好不好？
5: 你想求婚？
6: 哎呀！哎呀！
5: 丁云静龙，
7: 你怎么挑这个地方求婚？
5: 有点紧。
7: 这事不应该是我来的吗？
4: 阿珍都能造楼了，我还不能求婚了？管他什么男的女的，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0: 真美好吗？爱情哪有什么非常美好的？直播间可以互动一下大家今天的战况。什么？我怎么了？总是有人来作妖。
1: 哎，姐，
2: 我弟呢？我弟呢？
1: 别着急，
2: 我弟呢？
1: 他说他去厕所了。
3: 我刚从厕所出来没久。
4: 雨楠还是没有消息。别多想了，没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何凡这小子不敢闹出人命。
0: 怎么总是
5: 你们这谁是负责人呢？
2: 啊，我是
0: 开刀
5: 啊。我们在接到举报，内围网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请立即停工接受检查。
6: 谁举报的呀？我们这儿停工一天几十万，你们能负责任啊？
7: 陈总，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1: 姐，不好了不好了，咱们火锅店那边后厨爆炸了，咱们露西女装那边还有人闹事儿，宝珠姐一着急从梯子上摔下来了，现在人还在医院呢。
5: 是你的，
8: 何凡，你这个农村，你给我站住！
9: 待晚上我们一定要考完完了。李先走。

0: 什么？
1: 你生命力
0: 来求饶的？只要你叫声好听，我有可能会原谅你的。
2: 上一次你动我弟，我就该弄死你。
0: 你不敢了，这是犯法了。
2: 你说你犯了这么多事儿，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抓你啊？
0: 我干什么回事？弟哦，
2: 看到安全带了吗？五彩世界的火灾根本就是人为的，毒箭菜烧我楼，伤我弟弟，动我人。就你这些贿赂的证据，加上何氏集团的烂账，种种件件，我都让你付出代价。我弟在哪儿？在哪儿？
0: 金子下，金头。
2: 下辈子再往里过吧，小何总。
3: 就这么就搞定了啊！就这么就战斗力。

0: 救护车！啊，
1: 120，新民路两边厂房，对，正常，快点来！
2: 一定要救护车！
1: 雷娃子，
2: 雷娃子，
1: 你醒醒！雷娃子，
2: 你呢？
1: 这个弟弟，
2: 真的是，
1: 雷娃子，你醒醒啊！你拐吗？你拐点儿！
2: 很疼，真的很疼，伤口太难。

0: 还得是林教授啊！每次穿你这么棒，你是专门飞过来吗？就为了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漂亮漂亮，美不美？
1: 推开这个节奏，你烦了吗？
2: 在我身边，你不用忍着，想哭就哭。你不在也可以哭啊，为什么要？
3: 我真的不在有什么用啊？家人都听不出。
2: 我们说，在上海该是高的，
1: 守护得住的，
2: 然后
1: 坏人太坏了。
2: 我弟他风里雨里跟着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那个时候他说他欠我的。
1: 这是这辈子我欠他的，陈雨辰，你看着我，现在医学进步了，你弟弟一定不会有事的。我这一路，我像一个疯狗一样，我就只要挣钱，我以为钱抓在手里面，我能护住所有的人，可是呢？ 我赚了这么多钱，我还干到天上地下室的，我也没有办法。林夕，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被钱牵着鼻子走，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给失去了？
2: 陈雨辰，你没错，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3: 这不是错。

0: 没事
1: 了。你为什么会突然回来？
0: 夏兆通给我打电话了，看到你真的没事，我要去开早会了。
1: 滚吧，不要耽误我盖楼。
0: 等一站，等日月湾封顶，我娶你啊。

0: 自去年开始，金融风暴直亚洲，香港楼市深陷漩涡，价格应声腰斩，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的连锁反应。
1: 房地产部可能会受到冲击了，对吧？
2: 咱们二期的预付款已经打给水厂了，所以现在
3: 张总，我们碧湖天地的老板觉得工程快不堪回去了，孩子现在发烧，我都没有钱医，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求你
4: 把这个拿着，先去医院。去，
3: 谢谢。
4: 哎，王哥，那隔壁的烂尾楼你去看过吗？他们的装机真的打得很稳，
2: 装机打得稳的，在普通道路都是。
1: 我知道，
2: 也是看上碧海地的，但是你现在收这个楼盘不合适啊，你晓得吧？
1: 会这样去定？
2: 泰国天天有老板跳楼，咱们没有现金啊。
4: 现在金融危机，银行不给贷款，但是你看到了吗？他们那边的瓦工、电工都是现成的队伍。
2: 是啊，可是钱呢？没有钞票啊。
4: 央行放话，要降准。
5: 降准什么意思啊？
4: 银行现在每收100块钱的存款，就会留20块钱当成准备金。降准的意思呢，就是变成15块钱，那多余的5块钱我们就可以贷款盖房。
2: 这报纸上说啊，这个降准资金会优先支持重大民生工程。
4: 对啊，所以说碧湖天地的300套动迁房，我们可以吃3年的政策红利。
6: 但我觉得咱们这首期款应该不太够吧？
7: 是呀，你说说看，你还没有安稳2年是吧？又闲不住是吧？你以为你是女超人啊？经济危机知道吧？
8: 我支持姐。
5: 哎呀，凉的你不能喝。
8: 那娃子说的对，不管是卖衣服、
9: 弄股票
8: 还是弄火锅店，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6: 那我明天就把这间房子卖了。
4: 你们知道吗？如果说港资能进来，什么都不用买。
6: 真的假的？
1: 林教授，
10: 今日消息，香港金管局宣布注资8亿救市。
1: 哎，我们每个地方的方言都是很
6: 好听的。我的10分钟很金贵，
1: 是
6: 七位数，你凭什么？
1: 然后穿，
6: 凭你会在华亭路摆地摊，还是凭你会勾引我儿子？
1: 更有意思。
6: 我不喜欢和不体面人打交道。
4: 抛开偏见，若是你把我想成一个和你一样想证明自己的人，
6: 你凭什么跟我们林总相提并论？
11: 因为林总20年前也在银行门口蹲过3天4夜。林总，这10分钟的回报率绝对不止7位数。
6: 你以为你是谁啊？张口闭口就7位数，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林总的行程真的已经排满了。林是你这种人想见就能见的吗？
5: 给你3分钟，3分钟以后自己滚下车。
1: 结果谈了3个小时没下车，他就进入对话，真下车。你看这个剧我都预判不准，可见有多精彩。

0: 小姐，攀高机也不自己掂量掂量。
1: 碧湖天地都快硬骨头，扛谁呢？
2: 这老何总啊，
3: 连电话都没有的乡下妹，几十亿的楼盘你搞得定，电话都买不进。明天带律师来签约。
1: 林董，好久不见哦，改天一起喝喝茶。
3: 跟一个马上就要倒闭的烂尾楼公司有什么好喝的？

0: 俊正，你搭上横峰，你好厉害哦！我有老道撑腰，老公疼。
1: 天降横
0: 你呢？像条狗一样回到家里，连灯都没有人给你开。
2: 何小姐，既然何氏如此风光，那以后和横峰的合作就别谈了。
0: 林夕，你
2: 我现在是横峰地产的负责人，我这个权利。
0: 你装什么绅士啊？你不就是天天仗着你妈妈的酷，还有女人的胸？
3: 何小姐，你老公的建材公司在给谁供货，你知道吗？
0: 关磊什么事？
3: 在给我呀，他是我的供货商，但是会因为你，明天他会被换掉。
0: 天正，你给我站住！你心里装什么？你装？两个狗男女。
2: 托你的福，我妈终于肯放我走了。
3: 我答应了，三年内让恒丰的股票涨3倍。有我这么诚心的合作伙伴，你妈当然舍得放你走了。
2: 那我还要谢谢你。
1: 做到的，从卖牛仔裤
3: 去拍你的电影吧，拍不成不准
1: 回。研究研
2: 究啊！那我是不是又有很久见不到你了？
3: 比起见你的回报率，好像我做生意的回报率更诱人。
1: 还是在专心的掘金，
2: 装都不装一下了啊！陈玉珍。你还记不得那年也是在这里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3: 你说等日月湾封顶的时候，我想再听你说一遍。
2: 等日月湾封顶的时候，陈玉珍，我娶你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觉得直播间有254人，
1: 以后绝对
0: 抽上红包，
1: 不要再骗我。
0: 我们在直播间
2: 骗你的男人没有好下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幸运和喜悦。我觉得这个剧是
2: 痛
0: 的下的这一场。
2: 其实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行，我信了。
3: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这个火锅、酸菜鱼、辣子鸡、毛血旺都是重头戏。
4: 哎呦，我们下个又去哪儿精进手艺了？那我得尝尝。
3: 谁让咱们阿珍火锅12家分店开得红红火火、井井有条，完全不用老子操心吧？老子就在家里数数钱，教教有人做菜。
5: 哎，下周露西女装新品发布会哦，到时候大家都要来看。
4: 哈。必须去看。嗯，哎，对了姐，嗯，明天呢南京西路旗舰店剪彩，这个你得务必要参加。嗯，
3: 粉妹儿，接下来我们怎么告急？
6: 等到你们问早就晚了。
5: 你又背着我们偷偷搞投资啊？
4: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去年呢我姐投资了两个姓马的年轻人，一个呢做通讯，一个呢做电商。
7: 阿珍啊，不是王跟我说你，这些年啊我们跟着你做房地产，
5: 干杯！
7: 是又开心啊又赚钱。但你说要搞这个电商，搞这个通讯，他搞得过房地产吗？还是两个年轻人还这么巧都姓马，不会是骗子吧？你千万脑子别让绿提了。
4: 哎呦，王哥，我姐什么时候投资失败过呀？
8: 是呀，珍珍啊，我们这些人肯定想跟你走的啊。
0: 是这种自信的女孩。
8: 哎呀，就可惜这个林夕现在没有在呀、啊。
0: 但是后来变好了。
8: 我看这个小次郎肯定没有做好事。要不呢，今天呢搂一个电影明星；要不明天呢搂了一个什么选美冠军。那个日月湾的房子啊也买脱了，然后啊碧湖天地这个楼顶又盖好了。哎，我说你是要在八卦杂志上待多久啊？
3: 就是啊，澳门都要回归了，前几年都到了，龟儿子拍部电影找不到北。哼，龟儿子要是不行我还等。
9: 哎，
0: 还在等。
9: 你们先吃，我接个电话。
4: 好嘞姐，来
7: 来来来，干杯。
4: 哎呀，喝一口。
0: 谢谢。
4: 来干杯。是
0: 不是啊，干杯。带着爱意的朋友、
4: 来
7: 干杯。
0: 有的时候让人看得还挺心酸的，但是
9: 喂。

0: 国庆节快乐，
1: 还是会享受其中吧。
0: 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
2: 和大家吃火锅呢，
1: 追逐爱的过程。
3: 刚才金姐还在说你呢，看到了你的绯闻，
2: 说见不到女人倒是天天有花边新闻啊。
0: 这些小道消息你也信？
3: 那真的假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0: 都是逢场作戏。哎，你猜我在哪儿？
3: 才懒得猜。
0: 在娶你的路上。
3: 林夕，
1: 生命就是如此无常。
3: 林夕，
1: 但是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别打电话，专心开车。
2: 你快回答我呀，林夕！
1: 真的是怎么又输了呀？阿珍说，在这个男人身上就一直在输，一直在输。然后到最后，那弟弟都救回来了，这个应该也是就是个小波折吧。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啊，我知道了，唤醒的戏码。
4: 医生说还能喘气就已经不错了，想醒来的话，除非有奇迹。
1: 阿珍说：“我就是那个奇迹。”
0: 等一阵，等日月湾封顶，我娶你啊！
3: 你还是骗了我。
1: 能听见。
3: 林总，我希望我们的合作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0: 的情节几乎都是不突兀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判到啊，可能会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场景，但是会让人接受度很高。
1: 今天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夏初。
2: 来，你是谁呀？
3: 我是西湖一号的主理人 Coco。
1: 西湖醋鱼肉质滑嫩细腻丝滑。

0: 请问
1: 是谁啊？
0: 谁会为了一个在病床上躺了几十年的男人守寡？
2: 我差点以为您接受我的访问就是因为我长得像他。

0: 挺像的，不过你不是他。
1: 哎，陈总，那个你知不知道
2: 林先生他在昨晚醒来了？
3: 我的雍正青花瓷，陈妹儿，你耍什么疯？这要多少钱啊？
0: 林夕醒了，是不是你封锁消息瞒着我？你凭什么这么做？
3: 陈妹儿，这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4: 醒了就醒了。
0: 没有上辈子，哪来今天的陈宇珍？这是我的过去，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凭什么剥夺我见他醒来的机会？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干涉我的事儿，我就把你这破餐厅给砸了。
3: 哎，陈妹儿，你这是要去哪儿？
5: 去找儿子。我们看这部剧最终能停在哪里？
0: 回到你的河流里去吧，去遇见下一个在人生渡口快要沉下去的人。只要你敢伸手，就能捞起属于你的那捧滚烫的星光。
5: 全剧终。

0: 王在这个位置，怎么讲？这部剧虽然没有，我们期待看到的那些结局，但是我们可能也都会预想到了吧。还是挺特别的一部剧啊，没有就盲目的给我们一个非常快乐、幸福、美满的结局，留有了一些想象的空间。那么阿珍和林夕的故事会不会继续？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思考。那有可能，过一段时间《绝境女王》另外一部啊，都会有，因为这个剧质量非常非常高，在全网也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这就是我们大洋剧场为大家带来的福利，我们大洋剧场的剧越来越有深度，然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有精神内核。这是我们，每天都期待大家能够在大洋剧场收获的。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那年七月七，你和我的相遇，我以为是命里注定。随手写下属于我们的奇迹。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1月，30岁的毛红与湖北人张牧偶然相识。两个人天南地北的侃大山，说起自己的家乡，张牧说。我们枣阳啊，不仅有个中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秀，前两年还发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战国古墓呢。九连墩，你听没听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毛红一下子兴奋的两眼放光，试探性地问道：“那里面肯定有好多值钱的宝贝吧？”张牧小心地看了一下四周，低声说道：“墓里最值钱的就是传说中的一颗金头。”
4: 在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村民之间，一直都有一个传言，说的是啊，这九连墩下面埋藏着一位赵将军，而且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位赵将军的陵墓，而传说这位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金头。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相传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楚怀王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他为人耿直，清正廉洁，战功赫赫，后来被楚怀王封君。正是因为赵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以至于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更是被这些贪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天，赵将军觐见楚怀王，要楚怀王严惩手下的贪官污吏。赵将军情绪激动，与楚怀王顶撞了几句。赵将军在君主面前失了君臣分寸，惹得楚怀王十分不高兴。但是，楚怀王并没有因此怪罪赵将军，还笑称：“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可是回到自己宫中的楚怀王其实还是生了一肚子闷气。楚怀王越想越觉得这位大将军似乎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而那些一直在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一看楚怀王怒气难平，

0: 祥，机会到了。从此以后，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设计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都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杀了赵将军，并且还把他的头砍了下来。谁知道楚怀王砍了赵将军的头以后，这些贪官还是不解恨，竟然偷偷派人连夜潜伏到赵将军的家中，暗地里把赵将军的头颅给毁掉了。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厚葬赵将军。楚怀王下令要厚葬忠臣，可是赵将军的家里却是哀嚎连连。赵将军的家人痛哭，是谁这么心狠手辣，竟然毁掉王者的尸骨？原来那些奸臣毁掉了赵将军的头颅，一具无头的尸身怎么能下葬呢？楚怀王听了这个消息，盛怒的同时下令招选全国的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纯金铸造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再次下令在赵将军下葬的夜里连夜建造了九座相同的墓葬，这也就成了后人所说的九连墩传说。九连墩里有个金头赵将军的故事，在当地人的口中说得头头是道，而赵将军是否确有其人倒是被传得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而九连墩中最大最高的那座土堆还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以此纪念含冤离世的赵将军。2002年9月，中国湖北省境内要修筑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刚好要横穿过枣阳县的九连墩地区。在施工的过程中，九连墩中最大的土堆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的土堆还真就是一座墓葬。九连墩墓葬群的发现与当地村民口中无头赵将军的传说竟然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后来被命名为一号墓的英子包，包括相邻的二号墓，都被专家正式宣布是战国时期诸侯级封君以上的大型墓葬。既然时代等级都与传说相同，那么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位赵将军呢？而他的头是不是真的就是纯金打造的呢？一颗金头不仅让九连墩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同时也吸引来了几个想发大财的盗贼。来自河南省的毛红几个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盗贼。2005年的年初，老家就在湖北省枣阳的张牧在湖北省随州市打工，认识了同为打工者的毛红。两人聊天的时候，张牧神气地说道，我们湖北枣阳的九连墩最大的墓我们都叫英子包，光那个英子包里面就有上千件宝贝，青铜的、玉的、石头的，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省里研究文物的人拉走了一些，那墓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呢。张牧的一席话听得毛红心里蠢蠢欲动，为了证实张牧说的话，两人还一起到了九连墩转了一圈。毛红看着一个个黄土包根本不像古墓，张牧就提议不如多找几个人过来看看，一起研究一下。就这样，张牧拉着另一个湖北老乡集结了8位从河南赶来的盗墓高手，再次查看过九连墩以后，就准备盗掘九连墩古墓群。这几个人经过研究，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墓里估计已经没什么宝贝了， 而且电视和报纸上也一直都没提到九连墩挖出了金头，这就说明金头还在古墓里。这么看来，与一号墓相邻的二号墓里面的宝贝更多，而且也更有机会挖到金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几个人到了湖北省枣阳市以后，每天都在下雨，通往九连墩的路泥泞难行，一伙盗墓贼心急如焚。一个星期以后，雨过天晴，毛红手下的八名盗墓贼携带洛阳铲、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来到九连墩古墓群，准备一举拿下墓葬里的宝贝。2005年4月15日晚上10点，几个盗墓贼到了现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打洞的时候，他们发现携带的炸药实在太少了，没法嵌入古墓，只好决定先返回市区买到更多炸药，以后再来盗墓。回到旅社的盗墓贼赶忙联系了贩卖炸药的商贩，第二天就扛着铁锹，拿着炸药，又来到了九连墩。等着一伙盗墓贼走到墓顶一看，顿时傻了眼，昨天挖的洞怎么没了？
1: 原来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领导啊，就来到了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他们发现啊，九连墩二号墓的顶上有个盗洞，盗口旁边还有某个面粉厂的编织袋。经过分析，专家确定，肯定是一伙有组织的盗墓贼要盗挖九连墩。在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三个村民把盗洞回填了。已经行迹败露的盗墓贼会不会收手呢？而公安干警又能否把这伙人抓捕归案呢？
0: 几个盗墓贼发现盗洞没有了，心想肯定是盗墓的事情被发现了。一伙人从九连墩回到市区的旅社，从古墓空手而归。还没来得及抱怨，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打来举报电话。公安干警迅速将毛红在内的八名盗墓贼全部抓获。这伙盗墓贼能够被成功擒获，还要归功于湖北省枣阳市当地的村民。自从九连墩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不断地有盗墓贼来到枣阳市，这些不法分子都打着九连墩古墓的主意，当地村民自觉担当起了保护古墓的责任。几次有人想要盗墓，都被村民及时发现并且报案。被这伙盗墓贼惦记的九连墩二号墓，后来经过专家的发掘，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专家说，竹简没有被毁坏，简直是天大的幸运。如果能够成功解读这1000多枚竹简，竹简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通过对九连墩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发掘，专家们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他们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妇。二号墓虽然没有一号墓体积大，但是里面应该有的陪葬品可是一件都不少。墓室和车马坑里面都被陪葬品填得满满当当。通过对九连墩古墓出土文物的鉴定，专家发现，村民口中的赵将军很有可能是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虽然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现在还不知道确切姓名，但是从墓葬的形制以及陪葬品数量与规格，与村民口中的传说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在专家们给九连墩一号墓主人开棺验尸以后，宣布检验结果，传说的金头是不存在的，因为墓葬主人以及夫人的尸身都是完整的，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 一伙自认为计划周详的盗墓贼想在九连墩发一笔横财。

0: 没想到最终栽在了一个民间传说中。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1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万历43年，这一年的农历5月初4日傍晚，一个身材高大、衣着简陋的男子拿着一根枣木棍，在北京紫禁城里大摇大摆地行走。不一会儿，他在紫禁城东部的一座宫殿前停了下来。这座宫殿很安静，看上去冷冷清清，宫门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把守。对这种情况，男子仿佛并不意外，他毫不犹豫地抬脚跨过这第一道宫门，继续前行。很快，他来到了第二道宫门前。此时守卫宫门的是两个年老的太监，其中一个老太监正要上前阻拦，只见男子举起枣木棍狠狠地打在他身上。
1: 受到了这样的重击，那个年老的太监顿时昏倒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持棍男子行凶之后，却看也不看他们，只顾着一直往前闯。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谁？他是如何闯进守卫森严的紫禁城里的呢？您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谁吗？
0: 尽管一路走来持棍男子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他的举动已经惊动了宫殿里的人。因此就在他差一点闯进宫殿里时，一群太监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们一拥而上，手持枣木棍的男子寡不敌众，终于被擒获。持棍男子在紫禁城里行凶的事情震惊了朝廷上下。虽然在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个老太监受了伤，但这个行凶男子的目标很显然是这座宫殿里的主人皇太子朱常洛。值得庆幸的是，朱常洛当时并不在自己的寝宫内，因此并没有受到伤害，但这足以让许多大臣感到愤怒和不安。他又为什么要刺杀皇太子呢？就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皇太子朱常洛写了一道奏书，将有人闯进自己寝宫行凶一事以书面形式向父亲万历皇帝做了报告。于是万历皇帝立刻命人对行凶男子进行审问，而第一个接下审问任务的人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从男子的供述中，刘廷元得知男子名叫张差，家乡在冀州，也就是今天天津市下辖的蓟县。然而除了名字和籍贯之外，刘廷元却始终没能从张差的口中问出更多的有用信息。刘廷元一开始觉得张差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仔细观察之后，又觉得张差这个人虽然表面癫狂，实际上很狡猾。于是他很快把自己的审问情况和判断报告给了万历皇帝，并且向皇帝提议要对张差进行更进一步的严审。几天之后，刑部官员胡世襄等人对张差进行了第二次审问。这一次张差显然合作了很多，他自称有人将自己的木柴烧掉，所以一气之下便来到京城准备找人申冤。可是在京城里晃荡了很久，他也没有找到申冤的门路。这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对他说，要想申冤就应该拿根棍子作为冤情的凭证。张差信以为真，便拿了一根枣木棍，在5月初4这一天，从紫禁城的东华门混进皇宫，一直闯到了太子居住的寝宫。
1: 胡适湘等人认定张差是气愤癫狂之下才闯进紫禁城打伤了人，决定判处张差死刑，但这个结论却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此案背后肯定有幕后主使者，因此一定要深究此案，查个水落石出。那么这些大臣为什么会如此坚持？真的有人指使张差去行刺太子吗？
0: 原来周长洛虽然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由于他的母亲王宫妃只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因此万历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很冷淡。而他最宠爱的儿子是自己的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皇子朱长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郑贵妃曾经用尽了手段，然而大臣们却坚决不允许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于是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为立太子一事争斗不息。尽管万历皇帝一直都很想满足爱妃的心愿，但面对朝廷大臣多年的压力，他最终还是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了太子。然而朱常洛当上太子后却仍然得不到父亲的关注。当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在皇宫之中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同时，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宫殿却冷冷清清，很多伺候他的人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以至于偌大的太子寝宫竟然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守门。而万历皇帝听说有人在自己儿子的宫中行凶时，也只是冷冷淡淡地命人审问，并没有担忧之情。种种情况让那些支持太子朱常洛的大臣深感不安，他们怀疑指使张差闯进太子寝宫的人正是郑贵妃和他兄弟郑国泰。那么他们的猜测究竟是不是真相呢？5月11日，在给囚犯们送饭的时候，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才见到了张差。第一眼看见这个新囚犯的时候，王之才就觉得张差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个疯癫之人，于是他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对他说道：如实招给饭吃，不招就饿死。张差看着饭沉默了片刻，最后答道：不敢说。王之才见张差的态度有所转变，便让周围的人都退下，这才让张差开了口。原来张差在自己两位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太监，那个太监把他带到京城之后，将他安置在一座大宅院里。在宅院之中，另一个太监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人我们救你。说完，太监便把一根枣木棍塞到张差的手中，领着他穿过宫门走进紫禁城，一路走到了太子寝宫。一开始张差死活不肯说出那两个太监的名字，但在几天之后的审问中，他供认两个太监名叫庞宝和刘成。而两人甚至和张差说，只要张差打了皇太子，吃穿不愁。显然他们是有预谋的，指使张差伤害太子朱常洛。由于庞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人，这一下舆论哗然，都认为郑贵妃和他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者。
1: 看见大家都在怀疑自己，郑国泰慌忙上奏书辩解。然而不论是张差还是两个太监，此时都还没有供述郑国泰与此事有关，因此郑国泰如此迫不及待的辩解更让人们认为他是做贼心虚， 有大臣向万历皇帝上奏，请求严审两个太监，

父子。接着严厉地表示要将张差、庞宝和刘成处死，其余不许株连一人。最后又拉着朱常洛的手，慈爱地说道：“此儿极为孝顺，我极为爱惜。”文武百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经过几番审问，大家都很清楚，张差神志清楚，举止正常，绝对不是个疯癫之人。而万历皇帝却不顾事实，一口咬定张差是个疯子。再加上不许株连的旨意，这一切已经明确表明了万历皇帝的态度，那就是案件就此了结，不许众人继续审问。仿佛是知道有些大臣心中会有想法，万历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太子朱常洛，暗示性地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必保留。”朱常洛望着文武百官答道：“疯癫之人绝了便罢，不必株连。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而被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特意在群臣面前演一幕父子情深，万历皇帝的动机很好猜测。他宠爱郑贵妃，即使张差伤人一案真的是郑贵妃所为，他也要包庇到底。但朱常洛的态度就有些令人生疑，毕竟大臣们要求追究幕后主使者，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旦郑贵妃因为此事被绳之以法，就再也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太子之位了。然而朱常洛却放弃了扳倒仇敌的大好机会，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万历皇帝用了一些手段，从而迫使朱常洛与郑贵妃达成了和解。不久，张差被押赴刑场公开行刑，庞宝和刘成在内廷之中被处死，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落下了帷幕。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皇宫的巷道里疾驰，一大群太监胆战心惊地跟在皇帝身后，寸步不离。溥仪爱骑自行车，但是深墙宫院高高的门槛成了他的阻碍，溥仪被迫一次次地停下来，把车搬过门槛再骑上去。这一天有不得不下车的溥仪恼羞成怒，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我砍了。
2: 溥仪要砍门槛的事儿啊，吓坏了宫里的太监。在他们的眼里啊，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砍了门槛儿就坏了宫里的风水，皇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件事，只有一个人支持溥仪砍门槛儿，或者说这砍门槛儿的主意啊就是他出的，他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润琦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呢？
1: 郭布罗润琦家世显赫，他的姐姐婉容是当时的皇后，所以润琦其实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聪明活泼，总有很多鬼点子。他见溥仪对皇宫里高高的门槛实在不耐烦，就劝溥仪说：我们府上都已经把门槛锯掉，骑车就方便了，要么皇宫里也锯掉算了。溥仪觉得润琦这个主意非常好，可是锯门槛的事儿被太监报告给了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坚决反对，她把溥仪叫到身边，从为君之道到祖宗家法，把溥仪严厉训斥了一通。溥仪表面上答应不锯门槛了，心里却始终不死心。说来也巧，没多久隆裕皇太后病了，连床都下不了。溥仪赶紧带着润琦想先斩后奏，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先锯了再说。溥仪把宫里的门槛锯掉不少，骑车终于方便了，才算善罢甘休。门槛风波算是过去了，可是很多人都会奇怪，溥仪为什么那么听小舅子润琦的话？润琦又为什么胆子那么大，竟敢提出锯皇宫门槛这样的主意？这还要从二人第一次见面说起。1922年年底，润琦的姐姐婉容嫁进紫禁城，润琦跟着父亲一起进宫拜见皇帝溥仪。当时润琦还是一个小孩子，进宫之前他的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皇帝你要下跪磕头，千万不要坏了规矩。深冬的紫禁城寒气逼人，润琦看到溥仪寒笑。

0: 坐在御座上接受他一家的朝拜。溥仪看到润祺，低声说：“你靠近点儿。”润祺跪着往前挪了两步，但这么跪着挪实在是太别扭了。润祺怕自己动作太慢，索性起身跑到了溥仪的面前。皇上还没下旨起来，就自己站起来跑。大家伙都被润祺的举动吓坏了，生怕溥仪发火。没想到溥仪哈哈大笑，温和地和润祺聊起了天儿。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溥仪16岁，润祺10岁。就这样，两个少年一见如故，关系日渐亲密。润祺成为溥仪在宫里的玩伴，平时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皇宫，从此多了两个少年爽朗的笑声。在故宫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润祺和溥仪那段快乐的岁月。这张老照片中，皇家御花园里，溥仪瘦瘦高高，戴着茶色墨镜，润祺竟然没大没小地骑在了溥仪的脖子上，露出狡黠的微笑。溥仪不但不生气，他还拉着润祺的手，命人拍照留念。在讲究君臣礼仪的皇宫里，润祺应该是历史上唯一骑过皇帝脖子的人，二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张老照片里，润祺趴伏在地上，而溥仪则威武地摆出了一副武松打虎的架势，淘气地虚跨在润祺身上，玩得不亦乐乎。润祺和溥仪尽情嬉笑打闹，捉迷藏、爬墙、上树，有时还穿着戏服扮演各种角色。两个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建立起纯真的友情。那么，溥仪为什么对润祺如此偏爱呢？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紫禁城成了他的禁地。他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也如笼中之鸟，苦闷闭塞。润祺活泼可爱，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年龄虽小，但一直生活在宫外，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比溥仪多。润祺也淘气活泼，好奇心强，聪明有创意，很多玩闹的馊主意都是润祺出的，所以溥仪对这个小舅子总是偏爱几分。润祺和溥仪情同手足，两人疯玩紫禁城。这不在润祺的带动下呀，溥仪这位小皇帝都开始上房揭瓦了。
1: 由于童年就做了废帝，溥仪生性多疑，他总是怀疑有人在窥视自己，害怕有人加害于他，疑神疑鬼。一天晚上，一个太监看走了眼，说大殿顶上有个人影。溥仪听到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大半夜把皇后婉容和润祺叫来陪嫁。第二天早上，润祺看到溥仪还为夜里似乎有人影的事情焦躁不安，便命人搬来梯子，决定亲自上房顶看一看。润祺在自己家上房顶已经是个老手了，上皇宫大殿的房顶还是头一回。他沿着梯子爬上养心殿顶上的南坡，仔细地搜查着屋顶，只见琉璃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埃，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任何足迹。这一下润祺放心了，他笑着朝溥仪挥挥手大喊：“没事儿，放心吧。”润祺从屋顶上下来之后，溥仪贪玩的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他决定自己也要爬到养心殿屋顶上看一看。这可把太监们吓坏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小皇帝，手无缚鸡之力，万一从上面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甚至请来了溥仪最敬爱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来制止溥仪。

0: 不听，这房顶非上不可。这时润奇给溥仪出了个主意，为了保护溥仪的安全，他在溥仪的腰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个太监的身上。溥仪和系了绳子的太监分别站在屋脊的两侧，就这样溥仪站在了大殿的屋顶上，戴着他最爱的墨镜，双手叉腰，非常得意的样子。爬上房顶都能让溥仪如此兴奋，也由此可见溥仪在宫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无聊。由于不能踏出宫门半步，溥仪一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什么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溥仪一直认为每个老百姓都和他一样，每次吃饭有一大桌子的菜肴。溥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润琪能够随时出宫，溥仪看着天真活泼的润琪充满了羡慕。溥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复辟祖业，他偷偷地计划着要逃出紫禁城。1923年3月的一个晚上，故宫内一片宁静，神武门紧闭，不远的一条街道上驶来一辆老式福特汽车。故宫里一位少年正蹑手蹑脚地离开养心殿，快步向神武门的方向跑去。溥仪崇尚西洋文化，对老师庄士敦非常信任，在庄士敦的建议下，溥仪相信只要逃出紫禁城，躲进外国大使馆，他就自由了。溥仪打算接下来去英国留学。此时的神武门外，庄士敦就在车里等着溥仪。没想到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溥仪走出养心殿没多久，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就带领一群人赶了过来，拦住溥仪。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走计划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溥仪不会想到，其实他能待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搬到了天津。润琪一家也跟着溥仪到了天津。后来，溥仪送润琪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回国后，润琪一生追随溥仪，先到了东北。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被拘押在苏联的收容所。后来回到中国，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上个世纪50年代，润琪和溥仪先后回到北京。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润琪回到北京后，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做过工人、翻译、学者。学过医学的润琪还免费为人看病。2007年6月6日，润琪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从少年时期的玩伴到终其一生的友情，在历史更迭的起起伏伏中，润琪与溥仪身为清代皇室的血脉，都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无奈。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也许只有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岁月，才留下了他们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光阴。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圆明园九州清宴的廊阁内，宫女太监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支桌子，架棋盘，摆棋子。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脚底生风地忙活着。因为乾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并且声称要在这里大战100回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乾隆皇帝喜欢下围棋，他一时兴起要赐100关，也就是说他以一敌百，和百官一起下棋。相传啊，乾隆皇帝棋下得很潇洒，如行云流水，最终历时3个时辰又3刻，乾隆皇帝大获全胜。这是电影《大国手》里的一个片段，一个人同时和100个人下棋，这肯定是有些演绎了。但是清朝历史上乾隆皇帝爱下围棋却是不争的事实。
0: 中国古人讲究琴棋书画，这里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酷爱下围棋。以围棋为题材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更是不计其数。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围棋的痴迷，上行下效，围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清宫中有许多棋艺高超的大国手，相传宫里有个大国手叫施湘夏，他自幼学习围棋，棋艺高超，12岁就已经远近闻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国手，被誉为棋坛的李白。这一日，他又应召陪皇帝下棋。施湘夏知道陪皇帝下棋是一件苦差事，不能让皇帝轻易就赢了，这样皇帝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兴致。可是又不能让皇帝输，输了棋皇帝心情不好，轻则受罚，重则掉脑袋。自古以来，因为陪皇帝下棋下得好，升官发财的不在少数，但是惹怒皇帝丢了性命的也不乏其人。在下棋过程中，要让皇帝尽兴，还要让皇帝高兴，这该怎么办呢？施湘夏想到了明朝时一个著名的与皇帝对弈的故事。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爱下围棋，可是棋艺很差。一日，他让开国大将军徐达陪他下棋，地点就在南京城外的莫愁湖。朱元璋对徐达说，今日下棋如果你胜了，朕就把这壶赐给你。徐达心里很矛盾，看着这烟波浩渺的莫愁湖，徐达还真动了赢的心思。怎样才能赢了棋又不让皇帝生气呢？徐达思来想去，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徐达和朱元璋认真地下起棋来。从开局开始，徐达就没子必争，寸土不让，对面的朱元璋被杀得手忙脚乱，一盘棋下来输得极其惨烈。朱元璋觉得太丢面子了，刚要发作，徐达赶紧跪下说，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仔细一看，发现棋盘上竟然用棋子组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不禁也对徐达的棋艺更加佩服，于是下令把莫愁湖赐给了徐达，还盖了一座楼，取名圣棋楼。施湘夏边想边下，手起棋落。他很了解乾隆皇帝的脾气，乾隆争强好胜，不能轻易输了，而且乾隆的棋艺也不错，如果没有高手对决的感觉，他是不会尽兴的。这一盘棋下的是跌宕起伏，乾隆表面故作镇定，额上却不断地冒出小汗珠。其实施湘夏在不露痕迹地让着皇帝，每一个决

之中都给乾隆留下了回转的余地。乾隆绞尽脑汁，几次于死路中绝处逢生。过程虽然痛苦，但是乾隆觉得棋逢对手，吓得酣畅淋漓，连饭都忘了吃。三起三落之后，最终两人打了个平手。这盘三节连环合棋让乾隆特别尽兴，他对自己的棋艺相当满意，并连连称诗乡下是自己的知音。乾隆当即下旨赏。大国手们得到皇帝的赏赐并不稀奇，西式的金银珠宝非常常见，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当诗乡下看到皇帝赏赐的宝贝时，却一时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乾隆皇帝赏赐给诗乡下的是一套举世罕见的围棋棋子，对于棋手来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更重要的是，这套棋子叫永子，产于明代，是皇家贡品，连许多王公大臣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影。那么，这永子究竟好在哪里呢？话说诗乡下捧着乾隆皇帝赏赐的永子喜出望外，兴奋得夜不能寐。这棋子黑子黑如压青，对着烛光照射却宛如一颗碧绿的翡翠，边闪翠环。白子白如淡青，对光照射呈象牙之色。诗乡下久久地把玩着，手中的棋子质地细糯如玉，温润圆滑，落在棋盘上声音清脆悦耳。毫无疑问，对于像诗乡下这样的围棋国手来说，有一副好的棋子正好比是好马配好鞍，自然是视若珍宝。那么这皇家贡品永子究竟是什么材料磨制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深夜，紫禁城内万籁俱寂，突然有人大喊：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走水是一种隐晦的说法，意思就是着火了。庆幸的是这次火灾规模不大，但是着火的地方非常特殊，是珠宝库。可以说皇家的大部分金银珠宝都藏在这里。当时珠宝库的负责人李德章匆匆赶到，眼见着火势没法控制，李德章捶胸顿足，却也回天无术。李德章自幼聪慧过人，长大后在宫中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很受皇帝赏识。但是他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到珠宝库看管珠宝。李德章想，这次大火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个官位恐怕也是不保啊。大火熄灭之后，李德章在残破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他发现黑色的灰烬中有着点点亮光，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珠宝玉器在大火中被融化，冷却后凝固，重新结晶，出现了这些晶莹透亮的色彩。大火过后，皇帝网开一面，李德章被贬为平民，回了云南老家。李德章出生于云南永昌府，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大火成了李德章的梦魇，让他挥之不去，梦中也总会出现那些斑斓的亮晶晶的颜色。白天心情烦闷的李德章常常到湖边散心。当时的永昌府盛行下围棋，平民百姓也常常在湖边亭中对弈。李德章也是一位围棋高手，他最喜欢看别人下棋。他深知这小小棋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

子是圆的，棋盘是方的，蕴含天圆地方的思想。棋子为黑白两色，代表阴阳，黑白对弈，动静相宜。小小一盘围棋，把天地阴阳动静变化的道理都包含在内了。李德章觉得，只有沉浸在这一白一黑的世界里，内心才能平静。围棋棋子黑白分明，然而当时的棋子并不讲究。一天晚上挑灯夜读的李德章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永昌府矿产丰富，盛产玛瑙、玉石、琥珀等等珍贵矿石，能不能用这些天然的矿物宝石去冶炼棋子呢？玛瑙、玉石本身的颜色都很漂亮，用它们冶炼出的棋子肯定是精品呢。从此李德章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要想将玉石、玛瑙熔炼成液体，必须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原料要进行科学的配比，才能形成围棋棋子鲜明的黑色和白色，非常不容易。李德章耐心尝试，每一次滴制出来的棋子颜色都不相同，黑色的棋子偏绿，白色的棋子偏青。永子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是纯手工滴制出来的。滴制棋子没有模具，大小薄厚全凭经验。在历经成千上万次的失败之后，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512年，李德章终于成功制作出了精美的围棋棋子。由于这种棋子为永昌所产，所以被命名为永子。永子被誉为棋中圣品。然而明朝末期由于战乱，永子的制作工艺一度失传，永子更成为罕见的稀世珍宝。吃香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这样的赏赐，自然喜出望外。如今乾隆皇帝赏赐给大国手施襄下的永子已经不知下落，但是在永子诞生的故乡云南省保山市收藏的一副珍贵的明代永子，让我们得以见到国宝的风采。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能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然后呢，你放点水，你给它溶解一下。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九集，谁偷了康乾盛世的馒头？下，经济战的第一仗，为何是古代中国的看家行业陶瓷业？陶瓷业衰落了，是否还有其他行业的支撑？
5: 欧洲人早就垂涎咱古代中国精湛的制瓷技术了，但是因为地理的阻隔还有技术保密，他们迟迟不得要领。16世纪意大利各地开始仿制中国软制瓷器，1575年到1587年佛罗伦萨的陶工生产出了欧洲的第一批原始瓷器，但是胎质釉质和我们中国瓷器差得太远。一直到法国耶稣会士殷洪绪来到中国，才真正了解了中国瓷器的重要奥秘。这个人呢，是18世纪初在景德镇传教啊，传教了很多年，而且受到法国科学院委托进行科技考察，特别是中国的制瓷技术是他考察的重点对象。殷洪绪就发现，欧洲人之前仿制中国瓷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只知道用瓷土而没有添加高岭土。这高岭土怎么理解呢？就这么说吧，它就像是瓷器的肋骨和瓷土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并且烧制，这样才能生产出硬质瓷器。殷洪绪把这些信息通过信件传回欧洲，欧洲人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差就差在这儿，就开始在欧洲寻找高岭土。而一直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才掌握了制造硬质陶瓷的基本方法，也才了解了制造陶瓷需要的原料到底是什么。当时英国消费的大量瓷器依然是需要从中国进口，但是呢，已经被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英国人奋起直追，很快就扭转了这个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叫做乔塞亚·维奇伍德的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个人出生在英国的一个陶瓷世家，很小的时候就在陶器厂当学徒，年轻的时候呢，就跟人合伙开办了陶器厂。当时呢，他的那个产品还是很粗糙的，根本没有量，据说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进行了10000多次的试验，所以这其中的甘苦也是非常人所能想象的。最后一种工艺简单，但是外观新颖、质地坚实、色彩绚丽的陶瓷，就这么在他的手里诞生了。据说呢，这老爷子脾气挺大啊，对产品的要求很苛刻的。巡查自己工厂的时候，如果看到不合标准的陶瓷，马上把这手杖拿起来，直接把东西就砸了。和清朝瓷器作坊里面燃烧木炭、水雕、研磨原料和手工制作瓷器的这个方式不一样，维奇伍德他的工厂可以采用优质的煤炭作为燃料，也开始使用蒸汽机来研磨和搅拌原料。这些工业化的方式是东方的瓷器作坊不具备的。那从生产效率来说，维奇伍德已经超越了东方的那些手工同行们。 维奇伍德同时呢也是一位营销高手，他成功的把自己的新型瓷器推销给了英国王后，而且逐渐占据了欧洲最上流社会的市场，后世把他称作是英国瓷器大王。他的努力开创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陶瓷制造业的新局面。
4: 中国很少有人知道维奇伍德，但他的一位外孙就广为人知了。这个外孙继承了英时的家境，却跑去环球旅行，回家后躲在大庄园里研究科学，并写出了一部《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论这一学说。是的，他就是查尔斯·达尔文，维奇伍德的外孙。
5: 在这个部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半开玩笑地说，就是英国的达尔文家族抢了中

0: 中国的陶瓷生意砸了景德镇的场子。为期五德的陶瓷对于中国陶瓷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之后自己家门口就生产优质陶瓷了，欧洲就不再需要跨越大洋购买遥远东方的陶瓷了。1783年维奇伍德陶瓷厂的 80% 的产品被卖到了欧洲各国，1792年也就是乾隆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购买中国瓷器。中国陶瓷的衰败不可避免的来了，幸好衰败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这主要呢是当时有一个新兴国家开始取代欧洲各国了，成为中国陶瓷的输入大国，它是谁呢？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刚刚独立的美国受到了英国的贸易封锁，急需在经济上找到突破口。1784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启程，这船上装满了美国人能想到的所有的有可能卖到中国的杂物，像什么人参啊、皮革啊、毛衣、胡椒、棉花、铅啊，一系列的这个商品。哦对了，还有银元。美国官员以为船员可能会和清朝的各级官员打交道，所以呢在给船员开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证书上，对方的称谓呢从皇帝到国王一直到男爵、市长、议员，就两个彼此陌生的国度开始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边的这个级别应该怎么称呼，也不知道要跟哪个级别的打招呼，所以呢把能想到的全都罗列出来了。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之后，清朝人觉得这个国家的国旗太花里胡哨了吧，一堆星星和线条，于是呢就把这个国家叫做什么呢，叫花旗国，把他们运来的人参称为花旗参。哎，各位，咱现在听到的花旗参就是打这儿来的。四个月之后，中国皇后号的所有的货都被卖光了，美国船员高兴极了， Oh my god， 他们没想到这么顺利，而且呢市场会这么好，他们兴高采烈地采办了中国的物品，茶叶、瓷器、丝绸、象牙雕刻、漆器、桂皮、玉桂，还有绣金像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返航回国。中国货在美国同样大受欢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还开了一张清单，上面列了他想从中国皇后号上买的中国商品。你比如说有一把上面绘着这个中国飞龙图案的茶壶就被总统给相中了，买了，珍藏起来了。这把壶现在成为美国国家博物馆的珍藏品之一。各位请注意这个地方的措辞，美国总统是买茶壶而不是让商人上供。那边美国老百姓一听说中国人酷爱一种芳香的草根儿，然后呢也都怀揣发财的梦想，就沿着这个哈德逊河两边漫山遍野的去挖人参，估计一边挖一边还在那嘀咕呢，这草根有啥好吃的，有牛肉好吃吗，有牛肉有营养吗， Chinese people 咋想的。1804年到1829年美国平均每年向中国输出人参90吨。可惜的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是很弱小的，购买力呢也是很有限的，美国的陶瓷购买量是没法弥补中国陶瓷在欧洲市场上败退的巨大损失。即使是康乾盛世末期，除了陶瓷之外，清朝还可以凭借茶叶、丝绸这些产品来出口海外换大量的这个白银，但一个重要行业的沦陷还是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 为什么原本技艺精湛、制作精良的中国瓷器会输给英国瓷器？为什么从康乾盛世之后的200年中，中国瓷器一直没能重振雄风？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九集。
0: 从表面上看，英国瓷器在技术上逐渐赶上了中国瓷器，甚至有独创的技术。比如在1794年，英国人率先发明了骨瓷， 不但外观上看上去晶莹剔透，而且抗温度变化的

0: 这个性能还有就是材质的硬度都比当时市面上的瓷器好，当然了也比中国瓷器要好。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四只古瓷咖啡杯竟然能托起一辆车，技术上的落后让中国瓷器再也没法重夺欧洲市场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技术上的此消彼长，就不会对所谓的大英帝国的制造业上的这个崛起有更深刻的认识。英国的瓷器技术能够从无到有，最终把称霸世界几百年的中国瓷器技术甩在身后，真正的推手其实是专利制度。1623年，英国颁布了垄断权条例，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专利法，对发明人的权益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保护。从此，英国民众可以放心大胆地投入他们的智力和财力用于创新技术，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发明会被别人盗版。我们看英国的崛起历程，往往会看到无数的发明家和他们的发明，比如瓦特改了蒸汽机，他们推动的工业革命给英国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可是如果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得不到专利保护，我们试想一下，被别人肆意的剽窃或者是模仿，瓦特投入研发的智力和财力血本无归，他和其他发明人还会有动力去做革新技术吗？如果没有对发明和发明人的专利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就不会有大英帝国。技术落后并不可怕，只要有激发创新的制度，民众的才智就会像万涓成水，最终汇流成科技之海，托起一个技术强国。英国陶瓷业的崛起毫无疑问也得益于当时英国对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反观同时期的大清王朝，在制度上可以说是毫无建树，百姓有了一项发明，自然应该奉献给皇上以报答皇恩浩荡，得感谢皇上给了自己展示才华的这个机会。谈回报谈钱怎么可能呢？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太可耻了吧。技艺最高的工匠随时可能会被官府调去给皇上制作一件祝寿瓷器，而不是让工匠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针对市场需求的创新上。这件作品亮相一次之后就永远地摆在皇宫里了，可能几百年之后精美的瓷器就成了风靡世界的古董，但整个国家的技术却无可奈何地停滞不前，然后被后人超越。
1: 当然，天朝地大物博，家大业大，陶瓷业衰落了，还有其他行业的支撑，似乎也无大碍。至少清朝还有另外两个看家行业，茶叶和丝绸业。遗憾的是，这两个行业也步陶瓷业的后尘，逐渐没落了。那么，清朝丝绸业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
0: 清朝丝绸业的由盛转衰是和陶瓷业不一样的悲剧故事。从古到今，丝绸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出口产品，丝绸贸易催生了中国通往欧洲的赫赫有名的咱的丝绸之路。在公元200年前后，蚕丝技术传到了日本，从此日本人也开始养蚕了，也开始缫丝了，加工成丝绸。之后，中国的蚕丝技术又向西传播到了阿拉伯地区、地中海地区。不过，一直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国的生丝丝绸出口依然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转眼到了清朝末年，日本的养蚕业异军突起，抢占了中国蚕丝在世界市场上的大片的地盘，甚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蚕丝产地和出口国，国力也不断的增强，而中国依然在生产蚕丝，但国力却日渐衰落。中日两国当时都生产蚕丝，一个是前辈，一个是后辈，那为啥后辈蓬勃发展，前辈却日薄西山了呢？难道就是我们中国的蚕丝技术技不如人吗？其实当时中国和日本的蚕丝技术相差无几，真正的答案出人意料。什么呢？是中国人不杀蚕蛹，而日本人杀蚕蛹。那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其实从蚕茧当中抽出的蚕丝，这个工艺呢叫做缫丝，咱们前面也提到了。那原始的缫丝方法呢，是把蚕茧给它泡在这个热汤盆里，手工抽取蚕丝，再绕到这个丝筐上。这种方式抽出来的丝呢，是粗细不均匀的，断头也多。中国的蚕丝业到清朝末年依然用的是这种简单的缫丝方法，而那个时候欧洲人已经利用机器来缫丝了，能把蚕茧加工成明亮均匀的丝线。但是新式的这个缫丝工厂在中国一出现，就遭到了朝廷官员和手工业行会的这个反对，因为工厂效率高啊，产量大呀，就抢夺了旧式行会的饭碗，也让民间土法缫丝人的日子难以为继。而且呢，中国人遵从佛家和儒家的观念，对蚕宝宝的生命是很看重的，所以在缫丝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不杀死蚕。那这个时候西方养蚕国家在缫丝的时候会先把蚕蛹放到烘箱里面把蚕杀死，那这样缫丝的丝质更高。那中国人保护蚕宝宝生命的这种做法就等于是什么呢？增加了自己加工蚕丝的成本，但是只生产出半成品的蚕丝。那当时中国出口的半成品蚕丝运到国外之后还要再次缫制一次，立刻能把这个价格提高三分之一以上。显然如果在中国就直接把蚕丝加工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丝就会更有竞争力。可是这笔钱在清末的中国人看来，由于要以蚕宝宝的生命为代价，属于不义之财。从当时中国的养蚕技术来看，他们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那个时候也是大力发展养蚕业的。在日本维新后的60年的时间里面，他进口的这个产品都是靠出口丝来支付的。1900年，只是丝这一项产品就占了日本出口额的 40%。可以毫不夸张的，咱就这么说，日本当时能够向沙皇俄国以及大清王朝开战，而且屡战屡胜，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建立在以丝为代表的发达产业上的。
1: 日本养蚕业为何能迅猛发展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虽然古代日本也是个佛教国家，但明治维新后，民众观念日益开放，并不把蚕宝宝的生命看得很重，所以烘箱、缫丝厂这样的现代事物在日本得到了迅速推广。蚕宝宝在烘箱中被无情地杀死了，但日本丝的质量越来越高，很快超越中国生产的丝，成为最受欢迎的亚洲细丝。
0: 日本的蚕就是这么的悲惨，不但没能寿终正寝，连享受童年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养蚕和种稻是当时中国和日本农业最基础的两项产业，两者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一年当中的某些时候，农家会格外的忙。比如插秧的时候最需要人手，那对于养蚕来说，蚕快成熟的时候呢，一天要喂8次，而且每天要清理好多次这个饲料盘，养蚕人基本上是要寸步不离蚕的这个左右的。刚好对于日本和中国江南地区来说，养蚕和种稻最忙的时候都是在4到6月份，那这时候农民就必须把这个两项产业分别配备人手，你要么养蚕，要么就只种稻。科学技术的进步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麻烦，人们就发现可以通过控制蚕室的温度让蚕提早孵化，提早成熟，那这样呢就和种稻错开了这个用人的高峰时间了，农户们呢就可以既养蚕又种稻了。另外呢，如果给蚕施加一些化学药物，他们可以改在7月到9月孵化，农民们就可以从容地完成这两项产业了。那这些技术都在日本养蚕业当中得到了应用，但是在中国依然受到了道德高尚人士的强烈阻挠。1880年到1930年，日本蚕丝的产量增长了将近9倍，蚕丝的出口为日本带来了大量的外汇， 让他们可以购买西方的机器设备，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反观这个期间的中国，道德

0: 人士保护了蚕宝宝的动物福利，而中国养蚕业却有日薄西山之感。所以生活在当时中国的蚕宝宝真的是太幸福了，因为道士们的大爱无疆，他们得以长寿善终。可是在当时蚕丝业已经全球化的背景下，蚕宝宝的幸福就意味着中国蚕农的不幸福，至少在经济上中国蚕农处于不利境地。市场经济的年轮碾碎了道德当中的默默温情，最终既剥夺了中国蚕的幸福生活，也打碎了中国蚕农的饭碗。
1: 是谁如此痛恨茶叶？18世纪英国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兼作家乔纳斯·汉威说过一段话，他说，至于喝茶危害经济就更是不言而喻了，花那么多白银从东方国家进口奢侈的茶叶，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修路建农场和果园，把农民的茅舍变成宫殿呢？此人对大英帝国拿白花花的银子去买中国茶叶十分不满，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蠢事。大英帝国和大清王朝到底谁坑害了谁？如果我们想从经济上追溯鸦片战争的起因，就得从茶叶谈起。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十集，鸦片战争背后的经济博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5: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4: 通用语言？
5: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啦。
4: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5: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4: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5: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十集，鸦片战争背后的经济博弈。17世纪初，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最早把东方出产的茶叶带到西欧各国，从此，西欧人就对这种草药枝叶着了魔，饮茶的风气首先在上层社会中传播，然后就开始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大英帝国也抵挡不住茶香的诱惑。

0: 1800至1833年，茶叶进口量已经飙升到年均3.5万担，茶叶在英国甚至变成了一种食品。普通大众喝的家庭浓茶中，往往添加了许多牛奶和糖，这样的混合物热量很高，普通英国人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种必需营养品，所有的英国人都变成了茶鬼。
1: 眼瞅着白花花的银子流出去，绿油油的茶叶流进来，大英帝国心里开始发毛了，慌了。如果英国国民的一种生活必需品掌握在遥远的东方国家手里，一旦没了金银，这日子咋过呀？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商品出口中国，大量的进口中国货物会彻底掏空大英帝国的银库。一旦银库空了，没钱进口茶叶，英国政府你就等着面对民众愤怒的声音吧。所以不得已，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商人四处寻找能让中国人接受的商品。他们就发现中国人对檀香木、燕窝、鱼翅特别的喜好，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上生长的檀香木，在中国市场上一直是上等的好木材，是用来打造高档的家具的。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太平洋上四处找生长了檀香木的这种岛，每发现一处就把岛上的檀香木砍了，装船运到中国，交换茶叶和瓷器，用这样的方式让进出口平衡，让本国的白银不至于迅速流失。很多岛上的树木就这么被砍光了，留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荒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欧洲商人真的会把太平洋上所有长了檀香木的岛都变成蛮荒之地。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古怪的植物及时出手，它拯救了风光旖旎、树影婆娑的太平洋岛屿，它就是鸦片。鸦片那是咱中国人的心病啊，一提到鸦片，我们中国人就会火冒三丈，你控制不了自己的那个愤怒的情绪。清朝和英国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我们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开端。鸦片这个东西的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那为什么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人们对鸦片的危害视而不见呢？就是因为鸦片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危害。当然这个地方书里面我们的作者会有阐释的，说在古代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鸦片的成分有麻醉神经的效果，但是因为当时的加工和提炼技术很差，所以获得的鸦片当中对神经有伤害作用的生物碱的含量不高，所以古代人如果不过量的食用的话不容易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19世纪初，人们对烈酒危害性的评价比鸦片还要高。鸦片在中国的危害也是从一个微弱到强烈的过程。很多人都说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烟的皇帝，那这里的烟指的就是鸦片烟。但其实呢，雍正五年，也就是1727年的时候，这位皇帝首先颁布的禁烟令是针对烟草的，而不是鸦片。到了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的时候，才下达了针对鸦片的禁烟令，打击贩卖鸦片和撕开鸦片烟管的人。那从这个打击的顺序，咱就可以明白一点，雍正考虑问题的角度好像并不是民众的身心健康，而是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不是受到了威胁。烟草对粮食生产的威胁最大，所以首当其冲受到了打击，其次才是和烟草一路货色的这个鸦片。雍正的禁烟令区分了药用鸦片和毒品鸦片烟，允许正当的药用鸦片的输入，只要贩卖的人你能够按照药材依法纳税，那官府就允许你进口。所以我们来听这个制度啊，你去仔细琢磨，听上去觉得很好，但执行起来麻烦就太大了。就有一些人打着药用的这个幌子，名正言顺的进口鸦片来倒卖。更糟糕的是什么呢？禁烟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上吸食鸦片的方式。
0: 其实， 秦朝统治者最愤怒的是每年中英贸易额那么大，但许多鸦片都是走私入境，官方根本就捞不到什么好处。如此一来，国库日渐空虚，当然管理国家的费用也捉襟见肘。事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他们会怎么做呢？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十集，鸦片战争背后的经济博弈。
1: 在英国国内一些人士的压力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曾经收敛过，在1820年之前，他们很小心地把运到中国的这个鸦片的量控制在5000箱以内，而且通过中间商来卖鸦片，这样呢就避免各国人士的批评了。但是呢，1833年英国议会做出了一项决议，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独占对华贸易的特权，允许别的公司也介入到对华贸易当中来。这下麻烦了，捅了大娄子了。鸦片贸易最赚钱，很多公司就开始疯狂地向中国倾销鸦片，根本不顾各方人士的反对。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大清王朝终于下定决心要禁烟了。1838年12月，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开展官方禁烟运动。走之前呢，朝廷曾经就禁烟的方式进行过讨论，那到底是应该从禁止鸦片进口入手呢，还是禁止老百姓吸食鸦片入手呢？林则徐当时呢是更倾向于让民众不再吸食鸦片，这样就没人买鸦片了，这就不会再有人卖鸦片了，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鸦片的问题。道光皇帝很认同这个看法，但是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却决定收缴洋人的鸦片，采用禁止鸦片进口的手段解决问题。想想倒也合情合理，毕竟从民众的角度来禁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大清王朝打出的是林则徐这枚棋子，那英国方面呢是义律这枚棋子。义律这个人呢不太喜欢鸦片贸易，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在林则徐扣押商馆当中的洋人，而且强迫他们交出所有鸦片的时候，义律亲自去商馆试图和清朝官员交涉，结果也被扣留了。义律这个时候就决定息事宁人，我悄悄的啊，任他们去处理吧。对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命令呢也是很配合的，他就命令英国商人把手里的所有存货都交出来，而且自作主张代表英国女王答应这些商人，放心，你们该交就交，回去国家会赔偿你们损失的啊，踏踏实实的。结果20000多箱的鸦片摆在了林则徐的面前，这个数目让林则徐吃了一大惊，因为他原来期望的这个数量是能收上来6000-7000箱就足以了，没想到这帮洋人居然藏了这么多的货。那这个时候英国那边也乱了套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议员们特别的愤怒，愤怒的焦点是什么呢？说这些毒贩子他们的损失凭啥国家来赔偿啊？义律你单方面答应鸦片商人说政府会赔偿，实际上你没有征得我们议会的同意啊，你这就是一种欺骗行为，议会自然是不答应的。那事已至此，那些被收缴了鸦片的英国商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了。首战告捷的林则徐再接再厉，要求这帮洋商签署保证书，保证不再向中国贩卖鸦片。其实鸦片贸易是小事，不让卖鸦片就不卖好了，大英帝国为了鸦片贩子打仗是不值得的，但是一部分英国人就觉得是该用大英帝国的炮舰教训一下大清王朝了，以免破坏了两国自由贸易的大事啊！不能说你们说啥就是啥，得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你说这英国这么看重自由贸易，是不是就怕他们自己的国民喝不到咱中国茶呢？当然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揣测。打仗也是需要钱的，大英帝国打仗必须要得到议会的批准，并且要给这场战争拨款。 议员在对战争拨款法案投票的时候是271票赞同，262票反对，赞同票是以9票的微弱优势胜出的。就是这微不足道的9票决定了历史上将上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决定了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将被迫打开国门。那关于鸦片战争的具体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小时候咱的历史课本上也学得够多了。那当皇家海军的炮舰攻陷镇江，掐死大运和漕运之后，大清王朝终于低下了自己高昂的头颅，对于大英帝国提出的各项要求全盘接受，比如双方停战，缔结和平对等的外交关系，中国开放5处港口通商等等。条约当中除了提到要补偿商人被烧的鸦片货物的这些损失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涉及鸦片贸易的内容。
0: 让大清王朝后期由富转穷的事件之一是太平天国起义。即使是打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清政府的国库也并非空空如也。在1850年的时候，国库存银800余万两，虽然比起雍正皇帝的时候差了不少，但好歹也还有积蓄。即使从1853年到186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搅得天下大乱期间，国库中的存银平均下来，每年还能增加近20万两。
1: 表面上的盈余不代表国家经济的健康。大清王朝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应对危机的办法就是狂印钞票。当然那个时候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也不是纸币，而是铜钱和白银，金属货币也是货币，它一样也会贬值的。从1853年开始，清朝开始铸造大量的重量轻而面值大的这种铜铁大钱儿，当时面值有1000文的，有500文的，说是铜钱儿，其实原料加上铸造的总成本分别呢只有114文、90文。那这样的货币流通出来，相当于清政府只需要花114文钱，就可以从民间获得1000文的毛利。1853年到1861年，清政府总共铸造了相当于面值826万两白银的铜铁大钱，同时还发行了大量的宝钞，也就是纸币。通货膨胀的结果就是物价飞涨，短短10年的时间，大清王朝的茶叶价格上涨了5倍，猪肉上涨了6倍，香油上涨了3倍多，煤炭上涨了4倍，百姓的财富大幅度的缩水，民怨沸腾。那清政府呢，看到西洋人的政府经常发国债，那自己也照样画葫芦。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时候，清政府也尝试着发行国债。1853年国债发行试点在山西、陕西、广东展开，有一个比较好的名字叫什么劝借，劝说的劝啊，借东西的借，其实呢就是向殷实之家暂时挪借以助国用。把这个钱借到之后呢，给人家出资人发一个票啊，约定分年归还，甚至还规定出资数额比较大的民众不仅把本金返还给你，当地政府呢还要给你嘉奖，给你建各种的这个小牌楼，然后给你发一块匾什么的，算是一种荣誉吧。那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照理说政府该还钱了吧，结果呢各省纷纷都拿出借口说，哎呀你看我这儿没钱了，只愿意给人家出资人一点虚的名声，或者呢给一个官职来当当差过过瘾。所以你看，借款变成捐款了，这些民众被大清王朝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把。靠通货膨胀和赖账获得的财政盈余根本不具有可持续性，国库当中的银子只代表过去收上来的钱，不代表你未来的经济运转是可以带来财富的。在茶叶出口和国产鸦片税收的助力之下，清政府呢又过了一段好日子。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立刻陷入到了财政赤字的泥潭当中。1896年政府赤字高达1292万两白银。接下来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战后的赔款让财政赤字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1903年财政赤字达到了3000万两。唉，要不要咱们再试一试通货膨胀和借款呀？在三大出口创汇行业接连倒下之后，从陷入贫困的民众那儿也已经搜刮不到什么钱财了。借款的方案清政府不是没有做过，1898年推出了招信股票，那是面向国内发行了1亿两银子的这种债券，利息呢是5%，用这种方式来解燃眉之急。但是咱中国有句老话啊，有借有还，你再借不难。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咱老百姓把钱借给你政府了呀，你清政府还我们了吗？你忽悠了我们，把借款变成捐款了，这个时候你再推出什么什么股票，你当我们民众是傻瓜吗？所以这个时候清政府的人品已经败光了，已经透支了，招信股票几乎是无人问津，只卖出了1000万两银子就草草停止了。有人指责清政府不懂金融，只知道搜刮了银子放在国库里，不知道用这些钱和未来的国家税收作为本金去积极的借款发展经济和军事，从而导致清政府最后垮掉了。而同时期大英帝国的国债占国家年收入的70%，人家是越借钱越强大，而守财奴清朝却越攒钱越衰落。
0: 这种指责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清政府在末年其实很有金融意识。清政府陷入赤字泥潭，本质上是诚信问题。一个没有国会限制其权力的皇帝和朝廷，难免会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拿诚信问题不当回事，肆意掠夺强占民众的财富，最后弄得信用透支，再想从民众那里举债，门都没有。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
1: 清朝末年，清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出卖国家的主权，把国家的矿产、土地和其他的资源作为抵押物，从洋人那儿换来贷款，维持自己的一口气。它就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落魄家庭的子孙，频频出入当铺里面，把祖上留的家产一件一件的在当铺给当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持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曲终人散。到这儿，这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我们就全部跟各位分享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通过这本书我们都看到了哪些钱眼里的历史风景。中国古代从地理上粗线条的来讲，就是被一圈高原山脉围起来的两条东流入海的大河，还有就是大河两岸的耕地。古代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和其他古国不一样的地理格局，所以中国虽然经历了很多朝代，但有一个大体上的共同特点，凡是活得比较长的朝代，即便是建立之初也曾经四处出击，但很快就会全面转向国内经济建设，尤其是农业建设，对外只是被动防御。透过经济理性铸造的钱眼儿，我们观察到了古代中国内敛的性格，所以秦始皇那样的旷世帝王才会在席卷六国之后压抑住他心里狂野的那个激情，在北方国境的山脉上默默地修建起长城，冷冷地和匈奴人对峙。这堵大墙给各个王朝的北方边疆立下了界碑，也在古代中国人的心里筑起了一堵低调的墙。可是古代中国不仅有筑墙的人，也有破墙的人呢，而破墙而出开辟一片新天地，那才是历史的精彩之处啊。比如隋炀帝和大运河， 为了整合长江和黄河这两条大河滋养的经济板块，杨广用举世无双的大运河打通了中华文明的任督二脉，一举弥合了高原山脉圈里长时间存在的南方和北方的裂痕。不但全国的经济由大运河连成一片，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文化思维也被连成一片。再说到明朝，永乐皇

0: 朱棣和郑和君臣联手，尝试了另一种破墙的模式，就是面向海洋，从海洋上寻找突破口。很可惜，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开辟出一条直达欧洲的贸易路线，王朝甚至还有长期的闭关锁国之举，自断财路。于是中华文明仍然是只能继续内敛，继续低调。不过从宋朝开始出现的钱荒烦恼倒是真的从海洋方向得到解决了，美洲白银通过一次一次的倒手，源源不断地从海外涌入到了古代中国，这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破墙方式吧。总而言之，我们纵观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筑墙和破墙是永恒的主题。铜钱、外圆、内方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古代中国的历史似乎也浓缩在了这个小小的铜钱上面。在四方高墙之外，是可以让梦想自由飞翔的广阔天地，就看咱能不能、愿不愿、敢不敢突破围墙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